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歪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半妖司藤正式官宣，发布概念海报并揭露主创，将由韩延担任监制，胡国汉担任导演。概念海报当中，藤蔓扶疏，一朵花开清雅，一朵花开妖艳，暗示主角司藤和白鹰的宿命羁绊。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改编自鱼尾同名小说，围绕意外中秦放唤醒了沉睡80年的半妖司藤展开。为破解司藤当年的死因，二人被迫同行，踏上一场寻找谜底与自我的旅程。司藤的宿敌白鹰一路尾随，当藤蔓与烈焰在空中交织，司藤的半妖双生也将迎来终局。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再落一子，追光动画近期备案了动画大电影《新神榜：悟空》，编剧为王威。该片主要讲述花果山石猴经杨戬指点拜师菩提祖师，得名孙悟空，下东海上天宫，寻找克服空虚迷惘之道的故事。这是追光《新神榜》系列的第三部，前作《新神榜：哪吒重生》和《新神榜：杨戬》已初步建立起这一宇宙的世界观。在《新神榜》系列中，哪吒对应重生叙事，杨戬对应宿命叙事，而孙悟空则对应成长叙事，这三者恰好构成神话宇宙的铁三角。追光选择在此刻立项悟空，时机极为讲究。一方面，前作已经完成了世界观铺垫；另一方面，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打开，此时立项可在2027至2028年形成集中投放。又一部以猴哥为 IP 的电影，你会期待吗？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谁不是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的其中一员呢？ A. 悟空， B. 哪吒， C. 杨戬， D. 姜子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冬玉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光，
1: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2: grand but
1: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小南，你在欣赏什么高雅艺术啊？
1: 这可不是高雅艺术，而是经典的歌曲 Memory 啊。
0: 啊，这首歌我倒是听过，是莎拉布莱曼唱的吗？
1: 莎拉布莱曼确实唱过这首歌，但这不是他原唱的。
0: 那原唱是谁啊？
1: 这就得从这首歌的出处讲起了。这首歌来自于音乐剧《猫》，也是其中最著名的唱段，由伟大的安德鲁·韦伯爵士谱曲。最早是1981年这部剧在伦敦首演时，由伊莲·佩姬演唱的。
0: 啊，原来是音乐剧《猫》中的歌曲啊。
1: 对呀，音乐剧《猫》可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它从1981年在伦敦上演后就一炮而红，持续演了21年近9000场，在2002年才落下帷幕。而1982年音乐剧《猫》来到美国百老汇，不仅获得了7项托尼奖，在百老汇也一演就是18年，直到2000年才落幕。现在这部剧已经巡演过世界各地，也在咱西安上演过2-3次呢。
0: 哇，真不愧是世界音乐剧中的王者啊。
1: 可不是嘛，剧中这首经典的 Memory 也被全世界明星翻唱录制过600多次，成为了现代音乐中的经典歌曲。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2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4: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3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3位国家话剧院1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3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

0: 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1: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

0: 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实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腾讯旗下 IP 一人之下即将迎来深度开发，动画大电影一人之下绵山血战已由北京蒙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完成备案，编剧为一人之下原著漫画作者米二，这意味着项目由原著作者亲自操刀编剧，在改编质量上具备天然保障。之前一人之下 IP 均在腾讯系公司，通过绑定原作者米二，用漫画、动画、电影的内容矩阵深度开发一人之下 IP。 此前同名动画已在腾讯视频播出多季，积累了大量核心粉丝，电影版的立项标志着这一国产漫画顶流 IP 正式进入大荧幕周期。当那10个背影踏入绵山的血液，我们就知道这段故事迟早要在更大的荧幕上被重新点燃。5月11日，茅山学宫全新动画正式定档，技术少年误入异世，邂逅奇妙伙伴，茅山求学，趣味修仙。5月15号中午12点正式上线播出。茅山学宫动画主要讲述了来自蓝星的少年周雨肥在一场粒子对撞实验的意外之中，穿越来到了全民皆可修行的异世界大陆。为了找到重返蓝星回到家乡的方法，道术小白周雨肥在猫妖莫福、龙女林白的帮助和陪伴下，结合现代思维与知识逻辑，在茅山学宫踏上了学习正统茅山道术的道路。一路上他们与伙伴们一同直面劲敌，闯荡秘境，历练闯关，勇斗妖兽，探秘奇境，开启了一段既有热血冒险又爆笑不断、充满机智成长的修仙奇遇之旅。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TV 动画《一人之下》目前播出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五季， B 第六季， C 第七季， D 第八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Think of you。
1: 这些话你熟悉吗？
2: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3: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2: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4: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1: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
2: 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
5: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4: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1: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香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少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

0: 池塘处，青蛙不住地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会，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loving you。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香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

0: 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2: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1: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3: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4: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版，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4: 懒摇白羽扇，罗毯轻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这个

0: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1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

0: 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1: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拼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正式官宣，发布概念海报并揭露主创，将由韩延担任监制，胡国汉担任导演。概念海报当中，藤蔓扶疏，一朵花开清雅，一朵花开妖艳，暗示主角司藤和白鹰的宿命羁绊。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改编自鱼尾同名小说，围绕意外中秦放唤醒了沉睡80年的半妖司藤展开。为破解司藤当年的死因，二人被迫同行，踏上一场寻找谜底与自我的旅程。司藤的

0: 宿敌白鹰一路尾随，当藤蔓与烈焰在空中交织，司藤的半妖双身也将迎来终局。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再落一子，追光动画近期备案了动画大电影新神榜悟空，编剧为王威，该片主要讲述花果山石猴经杨戬指点拜师菩提祖师，得名孙悟空，下东海上天宫寻找克服空虚迷惘之道的故事。这是追光新神榜系列的第三部，前作新神榜哪吒重生和新神榜杨戬已初步建立起这一宇宙的世界观。在新神榜系列中，哪吒对应重生叙事，杨戬对应宿命叙事，而孙悟空则对应成长叙事，这三者恰好构成神话宇宙的铁三角。追光选择在此刻立项悟空，时机极为讲究。一方面，前作已经完成了世界观铺垫；另一方面，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打开，此时立项可在2027至2028年形成集中投放。又一部以猴哥为 IP 的电影，你会期待吗？
1: 国漫小剧场评论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谁不是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的其中一员呢？ A 悟空， B 哪吒， C 杨戬， D 姜子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哲学的温柔
1: 不温柔，
0: 艺术的痛苦
1: 不痛苦，
0: 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
1: 不感动，
0: 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1: 下飞机，
0: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们会做这样的梦吗？
1: 不会。
0: 蹦迪
2: 放松的快乐，
0: 喝酒
2: 沉醉的快乐，
0: K 歌
2: 自己的快乐，
0: 都是初级的快乐，都是虚度的时针。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0: 样，洋洋洋洋洋洋得意，意意异想天开。
1: 你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0: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唉，我好辛苦，唉，我好辛苦，唉。
2: OK, good night。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and I'm kidding.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歪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会，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光，
1: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2: grand bad，
1: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5: 小星，除了英国和美国，近几年法语音乐剧在国内也很火呀。
6: 可不是嘛？
5: 那法语音乐剧是不是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呀？
6: 法国虽然不是音乐剧的诞生地，但是诞生在法国的轻歌剧可是音乐剧的起源之一。文献可考的法语音乐剧最早可追溯至1922年，可真正开始崛起得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说起。法国第一部爆红的音乐剧是1979年首演的科幻摇滚音乐剧《星幻》，此后曾被5次复排。
5: 那最具代表性的是不是四大音乐剧之一的《悲惨世界》呀？
6: 《悲惨世界》1980年在法国首演并获得了成功，但可惜没有大火起来。真正让这部剧名扬世界的是时隔5年后在伦敦西区上演的英文版。
5: 那有什么能代表法语音乐剧的呀？
6: 那当然是1998年首演的《巴黎圣母院》呀，它完全没有受到伦敦西区和百老汇的影响，以颠覆传统音乐剧的形式赢得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成为第一部享誉全球的法语音乐剧。
4: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饭了，回家吧。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2: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这里是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今天主推第二爆款是你一定要入手的520机制的爆品。如果说护肤品有段位，赫莲娜黑绷带无需多言，无论是谁收到它绝对会眼前一亮。送鲜花浪漫却容易凋谢，送饰品怕不合他的心意，送美食又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别犹豫，直接冲满分答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呵护里。礼物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才最珍贵。赫莲娜黑绷带可是公认的抗老修护课代表，添加了30%高浓度玻色因，上脸后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表白送黑绷带是用顶奢呵护诉说心意，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美好。送女友黑绷带是把浪漫藏进日常，让她每一次护肤都能感受到你的宠爱。送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她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与温柔。高级黑精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与高级感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戳人。重点来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就要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得咬咬牙，太心疼钱了。520美妆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520商城福利机制难得，在周五0点之前下单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效期到2027年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腾讯旗下 IP 一人之下即将迎来深度开发，动画大电影一人之下绵山血战已由北京蒙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完成备案，编剧为一人之下原著漫画作者米二，这意味着项目由原著作者亲自操刀编剧，在改编质量上具备天然保障。之前一人之下 IP 均在腾讯系公司，通过绑定原作者米二，用漫画动画电影的内容矩阵深度开发一人之下 IP。 此前同名动画已在腾讯视频播出多季，积累了大量核心粉丝，电影版的立项标志着这一国产漫画顶流 IP 正式进入大荧幕周期。当那十个背影踏入绵山的血液，我们就知道这段故事迟早要在更大的荧幕上被重新点燃。5月11日，茅山学宫全新动画正式定档，技术少年误入异世，邂逅奇妙伙伴，茅山求学，趣味修仙。5月15号中午12点正式上线播出。茅山学宫动画主要讲述了来自蓝星的少年周雨肥在一场粒子对撞实验的意外之中，穿越来到了全民皆可修行的异世界大陆。为了找到重返蓝星回到家乡的方法，道术小白周雨肥在猫妖莫福、龙女林白的帮助和陪伴下，结合现代思维与知识逻辑，在茅山学宫踏上了学习正统茅山道术的道路。一路上他们与伙伴们一同直面劲敌，闯荡秘境，历练闯关，勇斗妖兽，探秘奇境，开启了一段既有热血冒险又爆笑不断、充满机智成长的修仙奇遇之旅。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TV 动画《一人之下》目前播出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五季， B 第六季， C 第七季， D 第八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维生素 A、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实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小南，你知道吗？要说音乐剧圣地，可不止百老汇，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一较高下。
1: 你说的应该是英国的伦敦西区吧？
0: 没错，从16世纪末出现第一家露天剧场开始，伦敦西区就逐渐形成了英国戏剧的中心。它的历史可比百老汇悠久得多。
1: 那里有很多的剧院吗？
0: 那当然，这里有52家剧院，比百老汇还多十家呢。其中有40家剧院聚集在不足1平方英里的市中心，它们形成了伦敦西区的核心。每年在这里诞生的剧目有200多部，是全球剧迷都会去打卡的圣地。
1: 哎，可惜我一直都没机会去，听说和百老汇非常不一样。
0: 是的，伦敦西区的剧院不像百老汇要求必须500座以上，他们的座位从250座到2500座以上都有，观众席通常会有4层，而百老汇的剧院一般是3层。
1: 听说在伦敦西区的剧院里可以吃东西，是真的吗？
0: 哈哈，你这个吃货。不过这确实是伦敦西区的特色，很多剧院都设有酒吧和餐厅，不仅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观众可以品尝到美酒、甜点与冰淇淋，演出结束后，观众还能和演员来个偶遇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今天主推第二爆款是你一定要入手的520机制的爆品。如果说护肤品有段位，赫莲娜黑绷带无需多言，无论是谁收到它绝对会眼前一亮。送鲜花浪漫却容易凋谢，送饰品怕不合他的心意，送美食又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别犹豫，直接冲满分答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呵护里。礼物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才最珍贵。赫莲娜黑绷带可是公认的抗老修护可代表，添加了30%高浓度玻色因，上脸后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表白送黑绷带是用顶奢呵护诉说心意，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美好。送女友黑绷带是把浪漫藏进日常，让她每一次护肤都能感受到你的宠爱。送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她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与温柔。高级黑晶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与高级感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戳人。重点来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就要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得咬咬牙，太心疼钱了。520美妆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520商城福利机制难得，在周五0点之前下单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效期到2027年11月，正品保真，支持。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半妖司藤正式官宣，发布概念海报并揭露主创，将由韩延担任监制，吴国汉担任导演。概念海报当中，藤蔓扶疏，一朵花开清雅，一朵花开妖艳，暗示主角司藤和白鹰的宿命羁绊。动画电影半妖司藤改编自鱼尾同名小说，围绕意外中秦放唤醒了沉睡80年的半妖司藤展开。为破解司藤当年的死因，二人被迫同行，踏上一场寻找谜底与自我的旅程。司藤的宿敌白鹰一路尾随，当藤蔓与烈焰在空中交织，司藤的半妖双生也将迎来终局。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再落一子，追光动画近期备案了动画大电影新神榜悟空，编剧为王威。该片主要讲述花果山石猴经杨戬指点拜师菩提祖师，得名孙悟空，下东海上天宫寻找克服空虚迷惘之道的故事。这是追光新神榜系列的第三部，前作新神榜哪吒重生和新神榜杨戬已初步建立起这一宇宙的世界观。在新神榜系列中，哪吒对应重生叙事。

0: 简对应宿命叙事，而孙悟空则对应成长叙事，这三者恰好构成神话宇宙的铁三角。追光选择在此刻立项悟空，时机极为讲究。一方面，前作已经完成了世界观铺垫；另一方面，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的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打开，此时立项可在2027至2028年形成集中投放。又一部以猴哥为 IP 的电影，你会期待吗？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谁不是追光动画新神榜宇宙的其中一员呢？ A. 悟空， B. 哪吒， C. 杨戬， D. 姜子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版，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

0: 下一站我们再见。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它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这里是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今天主推第二爆款是你一定要入手的520机制的爆品。如果说护肤品有段位，赫莲娜黑绷带无需多言，无论是谁收到它绝对会眼前一亮。送鲜花浪漫却容易凋谢，送饰品怕不合他的心意，送美食又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别犹豫，直接冲满分答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呵护里。礼物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才最珍贵。赫莲娜黑绷带可是公认的抗老修护科代表，添加了30%高浓度玻色因，上脸后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表白送黑绷带是用顶奢呵护诉说心意，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美好。送女友黑绷带是把浪漫藏进日常，让她每一次护肤都能感受到你的宠爱。送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她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与温柔。高级黑晶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与高级感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戳人。重点来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就要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得咬咬牙，太心疼钱了。520美妆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520商城福利机制难得，在周五0点之前下单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效期到2027年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聊完了音乐剧的世界地标，今天来聊聊代表人物吧。
4: 好呀好呀，有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是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爵士了。
3: 安德鲁·韦伯确实是音乐剧界的大神啊。
4: 对呀，1948年出生于伦敦的安德鲁·韦伯，19岁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管弦乐编曲，后来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就常创作歌曲。从1968年首部音乐剧《约瑟与神奇才艺》上演至今，他一共创作了13部音乐剧，获得了7次托尼奖、7次奥利弗奖、3次格兰美奖，还获得过奥斯卡和金球奖。最多的时候，全世界每天都有他的剧在上演。
3: 是呀，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提起他的作品可都是如雷贯耳。比如那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就是出自他1976年创作的音乐剧《艾薇塔》。
4: 另外，韦伯在1981年创作的音乐剧《猫》，1986年为当时的妻子莎拉·布莱曼量身打造的音乐剧《歌剧魅影》，还有1993年改编好莱坞电影创作的《日落大道》，至今都是享誉全球、盛演不衰的经典音乐剧。
3: 不仅作品享誉全球，安德鲁·韦伯也极大推动了世界音乐剧的发展，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音乐剧大师。
5: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腾讯旗下 IP 一人之下即将迎来深度开发，动画大电影一人之下绵山血战已由北京蒙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完成备案，编剧为一人之下原著漫画作者米二，这意味着项目由原著作者亲自操刀编剧，在改编质量上具备天然保障。之前一人之下 IP 均在腾讯系公司，通过绑定原作者米二，用漫画、动画、电影的内容矩阵深度开发一人之下 IP。 此前同名动画已在腾讯视频播出多季，积累了大量核心粉丝，电影版的立项标志着这一国产漫画顶流 IP 正式进入大荧幕周期。当那十个背影踏入绵山的血液，我们就知道这段故事迟早要在更大的荧幕上被重新点燃。5月11日，茅山学宫全新动画正式定档，技术少年误入异世，邂逅奇妙伙伴，茅山求学，趣味修仙。5月15号中午12点正式上线播出。茅山学宫动画主要讲述了来自蓝星的少年周雨肥在一场粒子对撞实验的意外之中，穿越来到了全民皆可修行的异世界大陆。为了找到重返蓝星、回到家乡的方法，道术小白周雨肥在猫妖莫福、龙女林白的帮助和陪伴下，结合现代思维与知识逻辑，在茅山学宫踏上了学习正统茅山道术的道路。一路上，他们与伙伴们一同直面劲敌，闯荡秘境，历练闯关，勇斗妖兽，探秘奇境，开启了一段既有热血冒险又爆笑不断、充满机智成长的修仙奇遇之旅。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TV 动画《一人之下》目前播出到第几季了呢？ A 第五季， B 第六季， C 第七季， D 第八季。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今天主推第二爆款是你一定要入手的520机制的爆品。如果说护肤品有段位，赫莲娜黑绷带无需多言，无论是谁收到它，绝对会眼前一亮。送鲜花浪漫却容易凋谢，送饰品怕不合他的心意，送美食又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别犹豫，直接冲满分答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呵护里。礼物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才最珍贵。赫莲娜黑绷带可是公认的抗老修护可代表，添加了30%高浓度玻色因，上脸后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表白送黑绷带是用顶奢呵护诉说心意，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美好。送女友黑绷带是把浪漫藏进日常，让她每一次护肤都能感受到你的宠爱。送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她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与温柔。高级黑精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与高级感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戳人。重点来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就要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得咬咬牙，太心疼钱了。520美妆福利机制倒计时最后的机会，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520商城福利机制难得，在周五0点之前下单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效期到2027年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2: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1: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2: 一度电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资源。
3: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2: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4: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ad，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认识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为什么说巴黎圣母院是法语音乐剧的代表呢？
5: 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法语音乐剧的历史，还创新了音乐剧的表演形式，获得了一大批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4: 那它做了哪些创新呢？
5: 可多了。首先，它采用了唱跳分离的形式，唱歌的演员不跳舞，跳舞的演员不唱歌，这在一般音乐剧里是没有的。这样不仅可以选水平更高的专业歌手，舞蹈也可以融合更有难度的芭蕾、街舞，甚至是高空杂技表演，让整个演出更加精彩，
4: 感觉像一场杂技秀一样。
5: 不仅如此，这部剧用55首歌一唱到底，没有一句对白，被称为史上最多歌曲的音乐剧。
4: 全程唱歌呀？
5: 是啊，而且他们对音乐也做了彻底的改编。音乐剧大多有现场乐队，歌也多有美声唱法和古典乐的影子，但巴黎圣母院的音乐以爵士、摇滚、电声为主，演员也是用流行唱法，而且他们还用伴奏带取代了乐队，
4: 像去看一场带着剧情的流行演唱会。
5: 没错，演员会特意戴上醒目的耳挂式麦克风，并和台下观众互动，就让你感觉像去参加了一场劲歌热舞的巨星演唱会一样嗨。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住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

0: 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两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两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1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1: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的人生仿佛是一条直线，两点一条线组成固定的时间，你出现相遇另一时空交汇，黑白画面出现一道光，这瞬间如此如此的完美。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五月下渐长，好。

0: 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2: 懒摇白羽扇，罗毯轻菱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维生素 A、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实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我先跟您咨询个事儿啊。
5: 咨询个事儿。
6: 对。
5: 啊，什么事儿你说。
6: 就我家邻居张大爷，
5: 嗯，
6: 他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他准犯老毛病。
5: 犯老毛病。
6: 可我发现吧，就这几年，

0: 这个犯病越来越勤，
1: 哦，
0: 好的越来越慢，
1: 啊，
0: 今年更甚，甚至他直接住了一个多月的院，他才回来呀。
1: 就越来越严重是吧？
0: 嗯，
1: 这可不是小事儿，他是什么毛病啊？怎么一年比一年严重了呢？
0: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病，
1: 啊，
0: 老慢支，
1: 老慢
0: 对，
1: 支
0: 有
1: 啊，
0: 点哮
1: 哦，
0: 喘，
1: 明白了。
0: 那好多年的老毛病了。以前顶多咳个十天半个月，吃点药吧，他就能缓一些。这两年倒好，一犯病他就能喘的直不起腰啊，说话就有气无力的倒气儿。
1: 哦，知道。
0: 就前几年他身体好的时候，他总跟我爸还一块去钓鱼呢，
1: 哦，
0: 俩人还能喝两瓶，
1: 呵，
0: 抽抽烟，唠唠嗑。
1: 呵，
0: 但是昨天出院的时候，我真去看他了啊，
1: 啊，
0: 瘦的都脱相了。
1: 哎呦，
0: 颧骨特别高，
1: 啊，
0: 眼窝都深陷了，
1: 啊，
0: 感觉风一吹就能够把他给吹倒，
1: 呵，
0: 特别孱弱，精神头都没有了。
1: 哎呦，你看看你说的这种状态呀，这大家伙听完了以后，我觉得都替他遭罪，
0: 嗯，
1: 是不是？你知道吗？啊？你刚才说这老爷子什么老慢支？
0: 嗯。
1: 老慢支的患者呀，他一旦犯病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熬人。而且刚才你说对了，老慢支这个病，它就是一年比一年重，而且恢复起来，我告诉你越来越困难，时间越长越难恢复，
0: 是吧？
1: 对吧？
0: 昨天我爸还跟他唠嗑呢，大爷就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晚上躺床上刚要睡着，就得被自己的咳嗽憋醒，
1: 哦，
0: 一咳呀就得咳到大半夜，
1: 呵，
0: 咳得胸口发疼，眼泪都得出来，连带着家人也休息不好。
1: 那肯定的呀。
0: 而且以前犯病的时候吃点止咳药，喷点平喘的就能管用，现在是药越吃越多，种类越来越复杂。
1: 呵，
0: 哎，光住院一个多月，那花的钱，那比几年攒一起的钱都多。
1: 呵，哎呦，
0: 那关键是不见好转呀，刚出院没几天，他肯定又得咳嗽啊。
1: 又开始咳嗽，
0: 啊。
1: 实际上老慢支这种病啊，包括哮喘这类毛病啊，老年人越岁数大，他越遭罪。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年纪大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自身的气血越跟不上，越弱，哎，那我们身体的问题自然而然犯的就越勤。
0: 就越多，
1: 而且呢，好的人越慢。那么像就是你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这个大爷这种情况，如果说不及时的调理的话，那身子骨是扛不住折腾的啊。最后可能不光是遭罪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可能就是性命的问题了。
0: 是吧？
1: 对呀，
0: 关键是大爷太难了，不光老慢支折磨人，我家楼下那李婶儿，反正年龄也大了，风湿骨病啊，
1: 哎
0: 那
1: 呦，
0: 也挺要命
1: 呵。
0: 啊。之前他就跟我妈诉苦，就说一到阴雨天降温，这腿就跟天气预报似的，
1: 那都这样，
0: 头几天就开始疼，
1: 呵，
0: 疼的有的时候半夜都睡不着觉啊，都得蜷在被窝里哼哼，有时候翻个身都得老伴儿帮忙。
1: 呵，
0: 以前还能拄着拐下楼买个菜，现在好。就犯病的时候，连床都下不了了，穿袜子、系鞋带都得让人搭把手呢，
1: 哎呦，这老毛病一犯。
0: 挺重
1: 你
0: 啊。
1: 看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是啊，连最基本的，我们说能过好日子都难，是不是？
0: 对呀，
1: 哎呀，
0: 李婶就说嘛，说这些年药没少吃，膏药贴的满腿都是，
1: 啊，
0: 西药、中药、偏方全试了个遍。
1: 哎
0: 那你
1: 呦，
0: 疼起来该怎么疼还怎么疼啊？
1: 是的，
0: 以前说吃止疼片能顶一阵儿，那你现在你吃多了，你胃受不了，你不吃吧，扛不住那种钻心的疼。最难受的是，你说夏天谁不得穿个短裤、裙子，
1: 对呀，
0: 他还得裹着个厚裤子的，
1: 哦，
0: 那都怕风吹着加重他腿疼。冬天就更别提了，屋子里暖气那得开得足足的，还得整个小太阳，
1: 呵，
0: 腿上啊那也得盖个厚毯子。哎，就他家孙子，
1: 啊，
0: 他都不敢多抱，
1: 为啥呀？
0: 怕一使劲腿疼站不住。
1: 哦，这么回事儿，你看
0: 对，你说这是不是这病挺致命啊？
1: 看，
0: 把人折腾的一点生活的乐趣和滋味都没了。
1: 是啊，你看看，
0: 那老师我就纳闷了，为啥老年人身体他能这么弱，越来越弱？
1: 越岁数大越弱，是吧？
0: 那张大爷、李婶儿。

0: 年轻的时候好好的，
1: 嗯。
0: 老了怎么能老毛病缠身越来越重呢？
1: 嗯，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你要是问这个问题的话，你说人岁数大了为什么体格越来越不好？很多人就告诉你叫自然规律，谁都这样。
0: 那是敷衍不？
1: 不是敷衍，确实是自然规律。但是呢，为啥会有这种自然规律，别人就答不上来了？啊，就是你要问我说的为啥岁数越大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弱，如果我回答也是自然规律的话，那就跟别人一样了，是吧？那我回答的是啥？为啥有这样的自然规律？我告诉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足与弱，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说老小孩，老小孩，人这一辈子有两头，你比如小孩啊，婴儿的时候，我们气血它是不足的，所以说他爱得病。可是随着这个越来越长大，我们气血的生发的能力越来越强劲。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是不是就越来越足了？那人就不生病了。
0: 是。
1: 可是到了5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就开始大幅度的流失，大幅度的下降，我们气血就开始出现不足了。而到了这个年龄，我们每增长一岁，我们的身体就糟糕一步，我们谁都躲不开。啊，所以说这种客观规律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所决定的，谁都躲不过。你80岁的人是吧？你跟50岁人比，我告诉你，你就没法比。50岁你跟30岁没法比，30岁你跟20岁没法比。你看，肯定身子骨天差地别。你这就是背后的气血的规律
0: 确实，你说年轻人哈，就算是说有点哮喘，
1: 啊。
0: 照样敢去爬山。
1: 对，吃两片药好了，
0: 对，
1: 对吧？
0: 老年人呢，爬个2层楼那都得歇3回，
1: 对你吃多少药还不好使，
0: 那还得喘呢，喘得跟跑了马拉松似的，那没法比。
1: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都看过那个举重的比赛是吧？那些练举重的运动员，你看那一身子腱子肉是吧？180斤的那个杠铃举起来跟玩儿似的，是吧？是不是挺壮实？好了，你看看啊，当年的运动员，现在50岁之后，你看都长成啥样？
0: 哎呦，
1: 大多数都变成干巴瘦的那种老头了。你别说让他举重了，拎个水桶都费劲。这就是气血的规律。
0: 但你说举重运动员，他底子应该是厚的呀，
1: 对呀，
0: 应该是比普通人强吧？
1: 对，
0: 你看现在人说什么，老了的法拉利还是法拉
1: 呵
0: 利，就算他再老，他最后他怎么能变成干巴瘦老头
1: 这
0: 呢？
1: 个得自己跟自己比
0: 他这个反差太大
1: 啊！我
0: 了。
1: 告诉你，大家伙记住啊，世界上最公平的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时间，另一个是衰老。甭管你年轻的时候多壮实。多厉害，多牛！我告诉你，你到了岁数都一样，气血都不足，肌肉都开始流失，你该生病都会生病，谁都逃不过，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有人这种动物的生老病已的这种规律。
0: 这种规律挺扎心
1: 那
0: 的。
1: 当然了，
0: 其实咱们老年人也知道，上岁数了，我跟年轻时候比，肯定气血不足了。
1: 对。
0: 但咱们也没闲着呀，你就说我家邻居风湿骨病的李婶儿，平时她总是熬点红枣桂圆粥、黄芪水，天天喝，还能喝点补气血的口服液、中成药啥的，也挺努力的，按时吃，怎么就没效果呢？该犯病还犯病，身子还是虚弱呢？
1: 是，小品里那个不差钱里怎么说的？说人最悲哀的事是啥？
0: 人死了，钱没花了。
1: 对吧？人死了，钱没花了，是不是挺悲哀的？那你看看，咱们很多老年人啊，补气血、补气血，忙活了一通之后，你会发现啥作用没有，啥都没补上。我告诉你啊，就是如果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说的，哎呀，气血不足的，我就推荐说什么红枣桂圆粥啊，什么黄芪水啊。我告诉你，我要这么说的话，我说白了，我健康全就给我白做了。因为我都知道，就这种补气血，你就是白忙活，你根本补不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多少人是这么做的？哪个你气血补上来了，对吧？你补不上来，用这样的方法，你是不是一种悲哀？你这种悲哀，我告诉你，咱们不做也罢。
0: 还真是哈，就是看着忙活，实则白搭，啥用没有，
1: 啥用没有。
0: 你钱也没少花，你罪还是得遭。
1: 是，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该不该补气血？该，但是怎么补是关键。如果就是单纯的什么当归、黄芪水那种，我告诉你，我都不会跟大家伙说的，是吧？那。

0: 我老梁没水平，
1: 对，
0: 对吧？记住了啊，最大的浪费不是补，是补了之后你白补，
1: 对，
0: 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这样的方法谁能推荐呢？那是不负责任的推荐，对不对？
1: 是的，你说这个为什么呢？我们真的是得反思，得问一问，他怎么就白补了呢？
0: 对呀，
1: 这么扎心的事实很难接受的。
0: 咱们伟大的领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1: 嗯，
0: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 嗯，
0: 对吧？那咱们中老年朋友补气血也是这样，这个道理一模一样。
1: 嗯，
0: 你屋子没打扫干净，客人来了，他没地方待呀，对吧？
1: 对。
0: 好了，对于气血的补充来讲，首先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没清出去，
1: 对，
0: 漏洞还在那儿，你补进去任何的气血你也吸收不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一个道理嘛。所以说，在补气血之前，你应该先干嘛？
1: 那得先打扫屋子呀，把毒素先清出去呀。
0: 对。
1: 气血才能够有地方来吸收。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呀、那些，咱们先不说这样的方法好使不好使，
1: 嗯，
0: 你就做这个补气血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有没有排出身体当中毒素？
1: 嗯，
0: 你这工作你也没做呀。
1: 对，
0: 尤其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之前一定要清理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年来大量堆积的毒素。
1: 对，
0: 那我们每天吃的饭、喝的水，谁能保证全都干净？
1: 对。
0: 里头藏的大量的毒素杂质，天天在你身体当中攒着呢。
1: 对，
0: 就跟那个水滴石穿似的，日子久了，全都堆积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
1: 嗯，
0: 还有，很多人上了岁数，吃了一辈子药，是吧？基础病你哪个不得吃药，是吧？感冒得吃药，降压得吃药，止疼得吃药，降糖得吃药，是药三分毒，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1: 嗯，
0: 但那三分毒，架不住天长日久的在你身体当中堆积呀。
1: 是的。
0: 那么这些毒素在你身体当中堆积的越来越多，你就算算吧，咱们活着几十年，是吧？吃了多少种药啊？这毒素能少得了吗？
1: 这么一说还真是哈。
0: 对呀，
1: 年纪越大，吃的药就越多，
0: 嗯，
1: 毒素它肯定它攒的就越多。
0: 对呀，所以说现在不光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其实静时你发现没有，现在连小孩现在都受影响。
1: 嗯，
0: 你看这个新闻报道，是吧？有的孩子。才9岁，上1年级，因为爱吃那个什么街边卖那种炸鸡呀、
1: 啊，嗯，
0: 天天吃，爱吃啊。结果我告诉你，小女孩9岁来月经了，身高才1米3，这新闻都有，哦、真人真事的。
1: 但你说这种新闻是有，
0: 对不对？现在小孩都早熟了。
1: 对呀、啊，坑不坑人？
0: 那后来一调查，原来这炸鸡里面反复用的那个油，再有呢，里面还加了那个激素，吃到我们孩子身体当中。一顿两顿炸鸡看不出来，
1: 嗯，
0: 天天这些毒素堆积在身体当中，把咱们小孩的身体给搞坏了，
1: 嗯。
0: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女孩子来月经就代表什么？发育已经完成了，
1: 对呢，
0: 她就开始不长个了，
1: 对呢。
0: 你再想长一个20厘米、30厘米，我告诉你，登天都难了。
1: 是的，
0: 你说说才1米3呢，你说坑人不？
1: 哎呀，这太坑人了，一辈子的事儿，这不全都搭进来了吗？你说这就是因为吃的不干净，食物里的毒素、激素给害的。
0: 对呀、啊，那年轻的孩子尚且如此，老年人呢？
1: 嗯，
0: 咱们有句老话讲，说的我走的桥比你吃的饭都多，说明什么呀？我们活的年头长，见的事儿多，同样。你吃的药和一辈子饭和菜，你也比年轻人多得多得多，
1: 多得多得多，
0: 对吧？
1: 对，
0: 那你器官当中这个毒素，你说说得有多少？有的都快填满了。
1: 对，
0: 我跟你说啊，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学科叫解剖学，
1: 嗯，
0: 研究的比较透彻的一些老专家们啊，就看到这个脏腑器官，就知道这个人是多大岁数的，
1: 能看出来，
0: 颜色都不一样，那是啥呀？不就是毒素吗？
1: 看你毒累积的多少。
0: 对，比如说肝脏，我告诉你，颜色这个淡红色的一定是年轻的，
1: 嗯，
0: 深灰色的
1: 中年人，
0: 中年人，黑紫色的，我
1: 老
0: 告诉
1: 年
0: 你，就是老年
1: 人，
0: 人，就不用说，是吧？所以说不用说别的，就现在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咱们说血管壁的硬化，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脑梗？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心脏出现问题？如果说从这个毒素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攒了几十年的毒。到岁数了，它就爆发了。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咱说气血该不该补，必须得补。但你光补气血，你不先清除这个毒素的话，你补进去的东西全都被毒素挡在外面了，全被毒素给消耗没了。那你这补的气血能有啥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肯定是这样的，没有用
0: 啊，肯定没用啊，是不是？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
1: 嗯，
0: 那我问问大家。

0: 大家伙儿，啥叫虚不受补？为啥会出现虚不受补？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身体的毒素啊，堆的就像屋子里的那个破烂一样，堆的满满当当的。就算你买再贵的新家电，你屋子里是没地方放的。那你这个家电再贵，它不也白买了吗？
1: 摆设。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想要补益气血，第一步你得给我们的气血腾地方。你得先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清除干净来，不然的话，你补的再多，那都是白搭。
1: 对，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听老师一讲，懂得这个道理了。而且呢，之前您说的雄风蛹，我们可一直惦记着呢。它就是可以解五脏之毒的，
0: 对，
1: 国家认可的，这不就是专门给咱们清毒素、腾地方的吗？
0: 没错呀。所以说我为啥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想补气血的话，可以用雄风蛹。这个我真是啊，这个掏心窝子说啊，你看我为什么不推荐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呀、啊，对不对？为什么给大家伙这个甄选出雄风蛹啊？关键在于它什么呢？它一边清除毒素，一边补益气血，它同时进行的。
1: 对，
0: 你像补气血的，尤其是我中医出身，我要想给大家伙推荐别的补益气血的产品，你说就成品能有多少？
1: 对，
0: 为啥我不推荐别的？因为别的那些产品，它只清除毒素。它不补气血，或者是啥呢？它只补气血，不清除毒素。你看看，唯独这个雄风蛹，它能够同时解五脏的毒素的同时，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的气血。这不是一般的一些成品呢，是吧？
1: 能做到的，
0: 能够做到的。雄风蛹具有强烈的不可代替性和珍贵性。我说实话，雄风蛹现在针对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这个赛道上，我告诉你，他要说是第二哈，没人敢说第一。
1: 那您说啊，雄风蛹能够清除毒素，能清除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哎，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雄风蛹的解毒的功效啊，我们是经过这个药理实验的分析的。它是能够清除到根儿上的，直接在细胞层面上进行清除毒素。别说你器官当中的这种毒素了，就算在细胞当中那个毒素，我告诉你，雄风蛹用好了都可能给它清除毒掉。你看看，
1: 哎，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呀？
0: 因为雄风蛹里面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主要的成分，叫药物代谢酶，
1: 代谢药物的。
0: 哎，听这个名字，这个药物代谢酶实际上它不是雄风蛹当中独有的。你知道在我们人体当中，这个药物代谢酶其实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这个药物代谢酶呢，听这个名字，它专门就是分解那些毒素和垃圾。
1: 明白。
0: 尤其是药毒。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遗憾的是，甭管你有多少，但是只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分泌形成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功能都是越来越下降。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补充，那我们发现了雄风蛹当中有这种药物代谢酶，它能够及时的补充上来。
1: 雄风蛹能让我们外在的补充药物代谢酶，
0: 对，
1: 从而呢让它来替代我们身体当中减少的那些药物代谢酶，来清除我们的体内的药毒。
0: 对啊，你不少了吗？我来补充，
1: 帮你，
0: 哎，外源性补充。那补充上这个药物代谢酶之后，就能够有效的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这个毒素就清除掉了。
1: 明白。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没有毒素的拖累的话，它是不是就减负了？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轻松了？那这个时候你补益的气血才能够顺顺当当的跑到位。也不会咱们瞎忙活一通，结果啥效果没有了。你看看，
1: 你说啊，这不就应了那句老话吗？说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呀。
0: 对，
1: 你光补气血，你不清毒，怎么折腾都走弯路。
0: 可不吗？
1: 现在用雄风蛹清毒再补气血，它就不是白忙活，
0: 同时进行，
1: 同时进行。
0: 对，不是这个再补气血，它是同时进行的。
1: 那这样不就能看得到成效了吗？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我在中医院，在正规的医院开的那个补气血的方子，我怎么吃完没效果？不是人家的方子不对，是咱们没有做到同时清除毒素，那你当然就没效果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要想舒舒服服的把身体上的毛病改善好了，让我们的老慢病不再发作那么频繁了，或者发作时间那么长了，想要身体里的毒素少一些，气血更充足一点，那雄风蛹的选择是 唯一的

0: 二之选。
1: 哎，
0: 除了雄风泳之外，我觉得啊，没有任何的一款产品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1: 是呢，
0: 对，
1: 就老师之前说雄风泳是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
0: 嗯，
1: 专药专用，帮助了太多的重病体虚的人收获健康了。我们当时听着还觉得太震惊，
0: 嗯，
1: 而且呢，雄风泳以前啊，朋友们，帝王才能够用的，
0: 对，
1: 现在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渠道，我们能够认识上、用上这么珍贵的东西，这个机会就太难得了。
0: 没错，而且说到这儿啊，静石，咱们可能都知道雄风泳的作用是不是挺牛的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康复医院的专家后来的深入研究也发现了。就是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咱们大家伙用的效果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如果配合上的话，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吗？
1: 啊，
0: 一加一大于二了。
1: 嚯！
0: 我告诉你是非常震撼的。
1: 哦。
0: 你知道是啥吗？
1: 啊。
0: 我给你讲个真实的病例，你就知道了。
1: 啊。
0: 这是咱们合作的那家康复医院的一个真实案例。
1: 啊。
0: 有一位姓刘的一个先生，60出头，得那个病啊，我说实话比较凶险。
1: 啊。
0: 胰腺癌。确诊了之后，当时给这个刘先生就马上做了那个胰腺的切除手术。
1: 嗯，
0: 那我告诉你，这是个大手术啊。
1: 嗯，
0: 就是没有好的身子骨的话，可能有的人就下不来手术台了。
1: 嗯，
0: 那好在万幸，人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后续的问题你知道吗？非常的严重。
1: 嗯，怎么个严重法？
0: 首先，一个人的胰腺要是没有了的话，这个人的消化系统整个一定是乱套的。
1: 哦。
0: 其次呢，手术之后得做这个化疗的，
1: 嗯，
0: 明白吧？那这个手术之后后续的化疗让这个刘先生，我告诉你啊，出现了严重的药物性的胃炎，
1: 嗯，
0: 就吃什么都吐，而且胃疼得厉害，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啥你知道吧？人虚的呀，没办法形容了，
1: 哦，
0: 从体重150多斤掉到不到90斤
1: 啊，
0: 皮包骨头，真的就是吊着一口气的状态，
1: 哦。
0: 然后医院呢也用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支持，什么白蛋白呀、啊进口的营养素啊，效果都不太理想。
1: 嗯，
0: 那你看眼看着人就熬不下去了，那家里我告诉你，当时都快准备后事了。
1: 我的天呀，就是听着我们都觉得太揪心了。
0: 我告诉你，这位先生为啥说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呢？
1: 哦，
0: 也是我们当时跟这个康复医院合作的一个重点的照顾的对象呢。
1: 嗯，
0: 因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
1: 嗯，
0: 人家家里也不缺钱。
1: 嗯，
0: 后来就是他们的家属不就给他送到这个康复中心来了吗？
1: 嗯，
0: 本来想着就是临终关怀了都。
1: 嗯，
0: 那到了人家康复中心之后，马上就给他用上这个雄风泳了。
1: 嗯，
0: 啊，作为什么呢？作为最后的一个尝试。
1: 效果怎么样？有改善吗？
0: 哎呦，这效果呀，确实开始显示出来了。
1: 嗯，
0: 大概用了2周左右的时候，这个老先生这个精神头就明显好点了，而且最明显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剧烈的那个胃疼有所缓解。
1: 嗯，
0: 就是他稍微能够喝进去一点流食了，那这时候家人就觉得，哎，看见了很大的希望了，就。
1: 那这雄风泳真厉害，
0: 对啊，
1: 哎，这种状态下都能起作用，
0: 嗯，
1: 能进食，那不就说明有好转，有余地，有希望吗？
0: 对，那关键就来了，医生团队就开始分析了，他这种情况，光再补还不行，
1: 嗯，
0: 因为他身体因为做完大手术了之后，有太大的漏洞了，
1: 嗯，
0: 就补进去10分，能漏出去9分半，
1: 哦，
0: 所以说他就什么呢？叫事倍功半。不是事半功倍，因为他这个脾胃功能在手术和药物的刺激下，他几乎都崩溃了。
1: 嗯，
0: 在咱中医来讲，这就叫漏洞。
1: 嗯，
0: 根本就吸收不了那么100%的这种气血，因为当时这个病例是我们联合来跟踪的嘛。
1: 嗯，
0: 专家组成员就做了一个决定，在他使用雄风泳的基础上，你知道加了一样东西吗？
1: 嗯，
0: 这个
1: 什么？
0: 我说完了，你特别熟悉。
1: 嗯，
0: 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
1: 补漏的，
0: 补漏的，
1: 加上之后效果怎么样？
0: 震撼的效果就发生了，刘老先生恢复的速度肉眼可见的就加快了。
1: 嗯，
0: 首先是什么？他的消化功能，
1: 嗯，
0: 什么腹胀啊、呕吐啊这样的情况大大的减少，
1: 嗯，
0: 然后大便开始成型，
1: 嗯，
0: 其次呢是气色，脸上不再是那种死灰色了，就慢慢的，哎呦，越来越有这个血色和光泽了，
1: 嗯，
0: 最关键的是他的体重。
1: 体重上来了，
0: 哎，在持续使用雄风泳。

0: 和八珍糕三个月之后，他的体重开始稳步的回升。
1: 哎呦，
0: 哎呦，这肌肉慢慢就长回来一点了。
1: 哦，
0: 啊，人就有力气，你记住，人得有肉啊。人没有肉的话，我告诉你，他的气血是特别亏空的。
1: 他也扛不住消耗啊。
0: 有肉的话，说明你气血还有这个根据地。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被人扶着自己走两步了。
1: 嗯嗯。
0: 就连那个主治医师都说，哎呦，就他这个
1: 喜、啊、
0: 哎恢复速度在他以往的这个临床经验里都堪称奇迹、
1: 哦、是，我的天呀，这太好了吧。
0: 你看看，
1: 关键是您说加上这八珍糕怎么就能起到这么关键的作用呢？
0: 所以说提到八珍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特别熟悉？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以前有八珍糕的听众朋友啊还不贵。
1: 嗯，
0: 假如说这次得到熊勇，你配合好，我告诉你，我让你一加一大于二，这效果
1: 是吧？
0: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讲的修房子似的，熊风勇负责工，他能够清理垃圾啊，清除毒素啊，还能够往里面添一些新家具，对吧、
1: 嗯、
0: 买的新的这个家电，这属于什么？大补气血。
1: 是的。
0: 而八珍糕我告诉你，他负责的是手，他的核心是啥？健脾固元，说白了就是堵漏。
1: 嗯，
0: 咱们老听众朋友都明白，阿胶八珍糕就是给咱们堵漏的。
1: 嗯，
0: 它能够把咱们身体当中漏洞都给你堵上，把脾胃的这个后勤部长功能给你修复好了，这样的话你补得进来，留得住，哎，你这个效果就出来。
1: 就它的核心道理是在这儿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刘老先生为什么之前情况那么危急，是吧、
1: 嗯、
0: 脾胃的这个大底漏啊它漏了，而八珍糕专门堵漏修复脾胃，把漏洞给它堵得结实了，这样的话熊风勇补进去的这个气血营养就被牢牢的锁在身体当中了。
1: 是的，
0: 是吧？真正用来什么长气血长肉恢复生机，那就肉眼可见了。
1: 嗯，它就修复好了。
0: 对，
1: 老师您说他们强强联合，一个呢负责开疆拓土，一个负责守住江山。
0: 嗯，
1: 咱老百姓不说吗，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呢，这加上了八珍糕他就能够守得住这个江山了。
0: 所以说你这个总结就太到位了。
1: 嗯，
0: 从康复医院大量的临床数据来看哈、啊、每天服用熊风勇的同时啊，结合咱们健康全球购那个八珍糕，可以将这个康复病程大大缩短20%到30%。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还试过开胸腔手术的患者，
1: 嗯，
0: 开颅腔手术的患者，
1: 哇，
0: 是吧？还有像刘老先生这样开这个腹腔的大手术的患者，
1: 嗯、哦、
0: 这套组合下来就可以帮助患者怎么样身体更快更稳更扎实的恢复这个气血。
1: 嗯，
0: 而且这个效果持续的还特别持久。
1: 嗯，
0: 彻底的告别了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
1: 是哈，关键是呢用上熊风勇这就等于扭转乾坤。
0: 嗯，
1: 把人体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你再加上八珍糕等于呢是牢牢的守住了疾病康复的果实。
0: 对，
1: 让补进去的气血真真正正的存在体内，稳稳当当的守护住健康，再也不怕它溜走了。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咱们平台不是开展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头号产品就是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熊风勇。
1: 嗯，
0: 我说实在的啊，能够把这个专药专用的镇院之宝带给大家伙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1: 嗯，
0: 我之前讲过，本来是给那些什么急治体虚啊重病难治的那些人准备的，市面上根本见不着的。
1: 嗯，
0: 也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和康复医院有着深度的合作的关系，才有这么一个宝贵的渠道。
1: 嗯，
0: 是吧？
1: 是呢，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机会所以说太难得了。
0: 没错，而且正值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有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好了，我们专家组成员又在锦上又添了个花。
1: 嗯，
0: 为了感恩咱们听众朋友的风雨同舟，一路陪伴与支持。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
1: 那必须表示啊！
0: 啊，
1: 怎么表示？
0: 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个能够专门堵我们人体漏的这个八珍糕，
1: 嗯，
0: 很多人单独使用上之后，效果都觉得非常好。
1: 嗯，
0: 那这次等熊风勇审批下来之后，只要订购咱们熊风勇的，我们就把这个效果本身就已经非常好的一个八珍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特别有发言权吧？
1: 嗯，
0: 有很多人都用过这个八珍糕，对吧？
1: 对。
0: 那好了，如果这次熊风勇下来之后啊，咱们大家伙只要预定熊风勇的，
1: 嗯，

0: 们就把这个效果非常好的阿胶半成膏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健康从此步入一个补得进留得住稳得下的良性循环。
1: 太好了，
0: 好吧，
1: 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可得抓住了。像体虚、身体瘦弱的、偏瘫卧床的、免疫力低下总生病的、有各种折磨人的老慢病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呢所有想减少用药、排除五脏之毒素的、减少药物副作用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可以用上雄风泳加上八珍膏来快速的改善，稳稳当当的守住健康。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0: 对呀、啊，
1: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0: 对，
1: 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做出最明智的选择。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热线进行抢订了，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2: 400-851-6029400-851-602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 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3: 梁老师，你这个电话呀我终于算打通了。
0: 打通
13: 了，你快给我订上两年的这个雄风泳啊。
0: 啊，
13: 我现在就订。
0: 就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咱啥病啊，就是一上来就订两年的量的这个雄风泳啊。
13: 哎呀老师啊，你别管我啥病，你就先给我登记上。
0: 呵，
13: 订上了我再跟你细说，我就怕晚了我抢不到了没了。
0: 这咱不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主要是详细说你的情况，我得为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负责任呢，是不是啊？
13: 哎行老师啊，我是让我那老姐妹啊给刺激了。
0: 哦，
13: 我跟她一块跳广场舞都好几年了。
0: 嗯，
13: 以前呢我俩是半斤对八两，她腰椎呀不好，我呢就累风湿。
0: 哦，
13: 都是边跳边哎呦哎呦的煮。
0: 嗯，
13: 就是强挺着跳啊。
0: 嗯，
13: 可是半年前呢他让送外卖的给撞了，
0: 哎呦，
13: 轻轻的一碰，
0: 嗯，
13: 胳膊就骨裂了。
0: 呵，
13: 到医院一查说严重的骨质疏松。
0: 哦，
13: 骨头脆的像个饼干似的。
0: 我告诉你那可就是大事儿了啊，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我告诉你最容易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骨折的问题啊。
13: 哎呀是啊，但是人家儿子有本事啊，有钱
0: 哦，
13: 直接就给啊送进那个康复医院去了
0: 啊。
13: 这一去啊就是小半年
0: 啊，
13: 那前几天回来了，哎呦整个人你看上去人显得年轻不说，容光焕发的。哎呦瞅着他都年轻了好几岁。那腿脚也利索了还有劲儿。现在啊都成了我们这个领舞的了。他这一跳啊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替他高兴。可是这心里啊总是有一点那个落差感。
0: 我告诉你啊这是好事啊，说明人家那个康复的好，调理的好呗，是不？
13: 是啊，我也希望他好，可是他在我面前老是他那个嘚瑟劲儿来了。哎呀，我所以我还是挺羡慕人家的。因为呀、人家毕竟有个好儿子，现在呀、人家身子骨啊也利索了，你说、
0: 是、
13: 那可是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疼了好多年了。那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有的时候疼的我都睡不着觉
0: 啊。
13: 那再遇到个阴天下雨啥的变天的那更受罪了。
0: 明白。
13: 所以我也想去那个康复医院。
0: 嗯，
13: 可我这退休金才多少啊，哪住得起呀、
0: 嗯，
13: 所以我就去问我那老姐妹儿，我说你这咋调理的，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啊，你那个姐妹儿是在人家那个康复医院调理好的是吧？哎呦那挺巧的啊。
13: 也可不咋呢老师。跟你说吧，就你那个讲的那个雄风泳啊，多么厉害，效果多好，可是我没啥感觉，但是我看见他这变化了，我还真服了，
0: 是不是？你看，
13: 我问他，他还真的就跟我说，在那个康复医院呢，一日三餐，餐餐都跟饭呢吃这个雄风泳。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
13: 对，
0: 你看你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这多好啊，是不？
13: 是啊，老师，您这说对了，真的，您说的那样，我那老姐妹啊也跟我说，哎呀，那里头躺着的好多都是比我们重得多的病人，
0: 是，
13: 人家用了都能恢复的挺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类风湿疼起来那真要命，还没有钱去康复医院，所以现在听咱们平台有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必须得要去试一试啊。
0: 你这样，其实 不管是类风湿也好，还是说我们说的常见的骨质疏松也好，
13: 嗯，
0: 或者是

0: 什么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我告诉你，说到底儿就是一个问题，同一个病根儿，明白吧？
1: 一个根儿。
0: 对。
1: 那啥根儿啊？
0: 气血亏空，气血不足。
1: 哦。
0: 就是同一个病根儿。年纪大了，我们的骨头、关节、软骨为什么会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软骨当中、骨骼当中，它里面的气血不足了，过不去了。
1: 哦。
0: 得不到濡养了，这就像地里的庄稼似的，缺水了它能长好吗？
1: 对呀。
0: 骨质疏松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缺少这个气血濡养了，类风湿是我们关节缺少气血濡养了，腰间盘问题就是我们腰间盘缺少这气血濡养了。看这个病名不一样，那是西医的叫法，从我们中医上来讲，病根都是一样的啊。
1: 哦哟，老师您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您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什么骨质疏松、什么腰肌劳损、颈椎病，我告诉你、先解决的就咱们气血的问题。
1: 哦。
0: 因为这个气血不足会引起我们非常大的筋骨的问题的。
1: 嗯。
0: 是吧，雄风涌你用好了，它能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它不光能够止疼啊，它是调理我们这个疼痛。
1: 哦。
0: 比如说你吃的止疼药，那是麻痹你神经的，让你感觉不到疼吧，对吧？
1: 对。
0: 但是你关节当中的炎症和破坏一直都存在着吧，对吧？而雄风涌用好了，它从根儿上来进行调理。我们中医上讲叫气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对，
0: 对吧？它通过这个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把堵在你关节里的风寒湿邪从根儿上给你冲开了，你气血这么一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所以说我说它从根源上让我们关节不再产生疼痛，它这效果非常明显啊。
1: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这关节里头啊就跟生了锈似的，又涩又疼啊。能从病根的调理那可太好了。
0: 这还是第一点呢。第二点什么呢？雄风涌还能够解毒啊，这是它最不可替代的地方。就像我们类风湿啊这样的患者啊，你的这个毒素已经在你的骨头缝里头已经扎根了
1: 啊，
0: 在我们经络的深处扎根了，那普通的药物根本够不着，而雄风涌的这个药效能够直透我们的这个病灶，能够深入到关节缝当中，把藏在里面的那些风寒湿，这就是邪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啊。这个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是任何药物都没有的啊，这才是他对付我们这种顽固的老毛病的一个王牌杀手啊。
1: 这可太厉害了，我现在呀就觉得只要不疼就行了。
0: 我告诉你，第一点第二点还是基础呢，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你关节变形了吗、不是，对吧？
1: 对呀。
0: 软骨磨损了吗？不是、对吧？
1: 对。
0: 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气血过不去，筋骨得不到濡养。雄风涌它能够补的我们的这个气血是活性的气血，专门能够去滋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关节囊、软骨和韧带，让变形的关节慢慢的得到濡养，由内而外的变得坚韧起来啊，防止它进一步的变形。而且咱们以前要有八珍膏的话，你配合好了的话，先把漏洞给你堵上，然后再补进去营养物质，哎，那你吸收就更快了。这两样我告诉你，强强联合，一攻一守，那效果更好了啊。
1: 哦，八珍膏我之前用过
0: 啊，
1: 确实改善挺大的，
0: 对吧？你看看，所以说说到底啊，就是真要是以前我们有八珍膏的话，这俩配合好，我告诉你，重新就能够打造一个气血充沛、筋骨强健、能够抵御这个病邪的一个全新的体质。人家康复医院的口号那是300天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啊，靠的就是人家绝活，能够让你这个虚的底子彻底的变成实的底子，那你这个病自然而然就没有发作的基础了呗，是吧？
1: 对呀、
0: 这也就是为啥它价值这么高的原因。而且康复医院会把它作为专供专药来提供，因为它的思路和效果是别的一些产品根本没办法相提并论的。而且现在正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嘛，这也是为了回馈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订购雄风涌，我告诉你，八珍膏免费送给大家伙啊。
1: 好了，哎呦，老师，这感恩节过的，我也挺感恩您的。
0: 哎呦，
1: 这么珍贵的八珍糕都免费送了。
0: 您别客气啊，咱们说过健康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这样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麻烦你了。
0: 好了，不客气。
1: 实在是给你添太多麻烦。
0: 哎呦，别客气。
1: 那谢谢您了。
0: 好了，再见啊。好。
1: 嗯，好。

0: 电话，太感谢了。
1: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咱们多大年岁了？跟我说说。
0: 我今年84了。
1: 哎呦哈，84岁了！哎呦，听声音这就不像啊！我跟你讲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咱们直说就行，好不啊？
0: 我吧，就是你们全球购这些东西，几乎我都买到了。
1: 老朋友呗，是不？
0: 完了
1: 好啊。
0: 吃了呢，就是我这有20多年的心脏病。
1: 心脏。
0: 我吃那土门秀石，原先总是哈，喘气上不来气儿。
1: 哦。
0: 完了呢，后背还疼。
1: 啊。
0: 完了吃了这个以后呢，我这觉得心脏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1: 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没有那现象了，啥毛病
0: 啊？
1: 啥毛病啊？医院给你检查呀？
0: 心肌缺血。
1: 心肌缺血呀？哎呦，我告诉你啊，心缺血，你20多年了，你没有这个被诊断出几级心衰的问题吗？
0: 没有啊，我那时候我对身体可注意了。净吃那个好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啊，
1: 心肌缺血最容易导致心衰，我告诉你，你20多年没出现心衰，这都万幸，我跟你讲啊
0: 啊啊，
1: 然后就用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是吧？
0: 对，现在心脏挺好，你听我说话啥事儿没有，原先我走道走快道都不行，完气喘
1: 哦，
0: 完了有时候阴天吧，还有冬天的冷的时候后背就疼，
1: 哎呦，那可不好。
0: 现在都没有那种现象了。
1: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心脏有一个反射点，就在我们后背那儿。你这后背要是疼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这个突发性的心梗。现在呢，你这个疼没有了，然后呢，快走几步道也没事了。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
0: 我还能跑两步呢。
1: 哎呦，还能跑两步！哎呦，你看看啊，多好啊，不错不错啊。
0: 我还有那个就是便秘，是那个失眠，我吃那个 SOD 蛋白酶。
1: 那不正症吗？
0: 可管事儿了。
1: 哦，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0: 原来也就睡3-4个小时吧。
1: 啊，现在呢？
0: 现在能睡5-6个小时。
1: 哎呦，5-6个小时，80多岁人了，完全够用了啊，完全够用了。
0: 是够用了。
1: 对。
0: 完便秘也好了，没有了。
1: 你说说你啊。
0: 还有那个，就是那什么，那个抹骨关节那叫啥呀？
1: 可图抹的氨糖啊。
0: 哎。
1: 哦。
0: 哎，那也挺好，
1: 那也挺好。
0: 给我这梗锥吧，哎呀，这一个大狗包都抹下去了。
1: 哎呦，好，你看，你说咱老了，吃得好，睡得好，你说这不就幸福？这就是健康呗，是不是？
0: 是啊，我可相信您。
1: 好，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讲。
0: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我这多金嘛。我不有梗锥吗？反正我应该是打脖子捂炎炎的，我都没注意。完了，可能这脖子受风了，就是脖筋老疼。
1: 哦，
0: 我有颈肩综合症。
1: 颈肩综合症啊，这个确诊了是吗？
0: 啊。
1: 哦，明白了。
0: 完了，就是胳膊一抬吧，这个往耳朵上呢去那个啥筋就疼。天凉了，受风也疼。
1: 你现在胳膊能抬起来不？
0: 啊，
1: 胳膊能抬起来不？
0: 胳膊能抬，胳膊那个就是，别拿太重的东西都没有事儿。
1: 自己
0: 就是有时候累都有点疼。
1: 自己梳头什么的，胳膊能抬起来不？
0: 梳头也不疼啊。
1: 那行。
0: 我就是这脖子到第二天睡一宿觉吧，到早上3-4点钟吧，就好像老有痰。
1: 哪儿？
0: 有痰咳，能咳出来清痰。
1: 啊。
0: 天天早晨如此。
1: 啊，就是咳嗽有清痰呗，是不？好了。
0: 就是要感冒的时候呢，还有时候带点血筋呢。
1: 带点小血丝你也不用害怕，那就是我们这个呼吸道的毛细血管破了，咳的太使劲了啊，就出点血啊，也不用害怕。
0: 但是我肺子检查了也没有事儿，就是这个气管和嗓子我觉得也没有事儿。
1: 就是气管。
0: 就是这筋，这个往耳朵上去，这个筋好像有时候好像上过不去脑袋似的，好像堵了似的。
1: 我告诉你，不是堵了啊，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已经被确诊叫颈肩综合症了。颈肩综合症，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颈肩综合症和我们一般的关节疾病它不一样。 别的关节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膝关节炎呐、
0: 啊。

0: 是吧？类风湿啊，类风湿啊，这些情况是什么呢？是由于受到了风寒湿，或者是由于关节变形了所导致的一种疾病
1: 啊。对对，
0: 颈肩综合症截然不同。颈肩综合症说白了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关节你长死了，明白了吧？
1: 啊啊，
0: 它长到一块儿去了。我为什么问你这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呢？我告诉你，颈肩综合症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人，这胳膊都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费劲，是吧？
1: 嗯。
0: 那你好在你现在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但是如果确诊是颈肩综合症的话，它一定是逐步的，我们每一段每一段这个关节啊，它中间呢都连在一块儿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它长在一起了。是吧？
1: 啊，明白了啊。
0: 那这种情况，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不行，不行啊！我告诉你，配合啥啊？红花油。
1: 红花油上哪买的呀？
0: 药房有的是，最好是买这个北京同仁堂的啊。到药房买这个红花油，我告诉你，每次在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之前，先把红花油涂在上面，然后来回的搓，给它搓热了，搓热了之后，然后再涂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颈肩综合症不就长死了吗？你得一点一点给它晕开喽，给它化开了，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如果它长在一块儿了，你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和氨糖霜，效果吧有没有有，但是它慢，明白我的意思吧？红花油专门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你给它晕开了，然后再用这个耳苗油氨糖霜，效果就更快更好了，明白没？
1: 明白了。
0: 这电话打得太好了啊，太好了啊！
1: 我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血压吧。那我不是动脉硬化吗？那个血压就是早上起来量就是140、150、160的，有时候完白天啥事儿也没有，血压就正常，完我吃那个就是那个那罗马胆呢，那个罗马胆，我就吃罗马胆，现在就是这样，那我这罗马胆是不是还得继续吃啊？
0: 白天多少？白天血压多少？
1: 白天就正常啊，120、134、120、130左右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啊！
0: 把罗麻丹坚持给我用好吧， 啊！你现在、我说你把罗麻丹坚持给我用好吧，啊！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血压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啊，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什么时候这个早上的血压慢慢的恢复过来，你就完全正常了啊！
1: 啊，
0: 好吧。
1: 就我吃罗麻丹以后，我的那个。别的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你看看，
1: 啊，
0: 这不就效果吗？白天血压正常，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早上稍微有点高，这说明什么呢？罗麻丹呢，你记住了，它是在润物细无声，一点一点调理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压的问题，
1: 啊，
0: 是吧？
1: 就八点以后就不高了，
0: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1: 没事啊。
0: 对，要不然吧，您这个年岁哈，145。如果不超过160都不算高，明白了吧？
1: 啊，那没有超过那个160的时候很少。
0: 那就没事儿啊，罗麻丹坚持用好。
1: 没事
0: 啊
1: 哎呀，我太感谢千金豆这个。
0: 行。
1: 我家里的药啊，媳妇别的我都不买了，我还省不少钱。
0: 你可不吗？
1: 别的药我原先吃那药都是你的两三倍。
0: 这弯路没少走，是吧？你这
1: 所以说太感谢了，梁老师了。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1: 好了，
0: 好，
1: 谢谢梁老师了，
0: 哎，再见啊，好，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

0: 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2: 就打电话去。
3: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我先跟您咨询个事儿啊。
5: 咨询个事儿。
6: 对。
5: 啊，什么事儿你说？
6: 就我家邻居张大爷，
5: 嗯，
6: 他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他准犯老毛病。
5: 犯老毛病。
6: 嗯。
5: 哦。
6: 可我发现吧，就这几年，这个犯病越来越勤。
5: 哦。
6: 好的越来越慢。
5: 哦。
6: 今年更甚，甚至他直接住了一个多月的院，他才回来呀。
5: 就是越来越严重是吧？这个不是小事儿，他是什么毛病？

0: 啊，怎么一年比一年严重了呢？
1: 其实它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病，
0: 嗯，
1: 老慢支，
0: 老慢支、
1: 对，有点哮喘、
0: 哦，明白了。
1: 那好多年的老毛病了，以前顶多咳个十天半个月，吃点药吧，它就能缓一些。
0: 嗯，
1: 这两年倒好，一犯病它就能喘的直不起腰啊。
0: 嗯，
1: 说话就有气无力的倒气儿。
0: 哦，知道。
1: 就前几年他身体好的时候，他总跟我爸还一块儿去钓鱼呢，俩、
0: 哦、
1: 人还能喝两瓶儿，
0: 呵，
1: 抽抽烟，唠唠嗑，
0: 呵。
1: 但是昨天出院的时候，我真去看他了
0: 啊，
1: 瘦的都脱相了，
0: 哎呦，
1: 颧骨特别高，
0: 啊，
1: 眼窝都深陷了，
0: 啊，
1: 感觉风一吹就能够把他给吹倒，
0: 呵，
1: 特别孱弱，精神头都没有了。
0: 哎呦，你看看你说的这种状态呀、啊。这大家伙听完了以后，我觉得都替他遭罪，
1: 嗯，
0: 是不是？你知道吗？啊，你刚才说这老爷子什么老慢支，
1: 嗯，
0: 老慢支的患者呀，他一旦犯病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熬人，
1: 嗯。
0: 而且刚才你说对了，老慢支这个病，它就是一年比一年重，
1: 嗯。
0: 而且恢复起来，我告诉你，越来越困难，时间越长越难恢复，
1: 是吧？
0: 对吧？
1: 昨天我爸还跟他唠嗑呢，
0: 嗯。
1: 大爷就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晚上，
0: 嗯，
1: 躺床上刚要睡着，就得被自己的咳嗽憋醒。
0: 哦，
1: 一咳呀，就得咳到大半夜，
0: 呵，
1: 咳得胸口发疼，眼泪都得出来，连带着家人也休息不好。
0: 那肯定的呀。
1: 而且以前犯病的时候吃点止咳药，喷点平喘的就能管用。
0: 嗯，
1: 现在是药越吃越多，种类越来越复杂。
0: 呵，
1: 哎，光住院一个多月，那花的钱。那比几年攒一起的钱都多，
0: 呵，哎呦，
1: 那关键是不见好转呀。
0: 嗯，
1: 刚出院没几天，他肯定又得咳嗽啊，
0: 又开始咳嗽
1: 啊。
0: 嗯，实际上老慢支这种病啊，嗯，包括哮喘这类毛病啊，老年人越岁数大，他越遭罪。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年纪大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自身的气血越跟不上，
1: 嗯，
0: 越弱，哎，那我们身体的问题自然而然犯的就越勤，
1: 就越多，
0: 而且呢，好的也越慢，
1: 嗯。
0: 那么像就是你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这个大爷这种情况，如果说不及时的调理的话，那身子骨是扛不住折腾的，
1: 嗯，
0: 啊，最后可能不光是遭罪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可能就是性命的问题了，
1: 是吧？
0: 对啊。
1: 关键是大爷太难了，不光老慢支折磨人，
0: 嗯，
1: 我家楼下那李婶儿，反正年龄也大了
0: 啊，
1: 风湿骨病啊，那也挺要命啊。
0: 呵，
1: 之前他就跟我妈诉苦，
0: 嗯，
1: 就说一到阴雨天降温，
0: 嗯，
1: 这腿就跟天气预报似的，
0: 那都这样，
1: 头几天就开始疼，
0: 呵，
1: 疼的有的时候半夜都睡不着觉啊，都得蜷在被窝里哼哼，
0: 嗯，
1: 有时候翻个身都得老伴儿帮忙，
0: 呵。
1: 以前还能拄着拐下楼买个菜，现在好，就犯病的时候连床都下不了了，穿袜子系鞋带都得让人搭把手呢。
0: 哎呦，这老毛病一犯
1: 挺重啊。
0: 你看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是啊，连最基本的我们说能过好日子都难，是不是？
1: 对呀。
0: 哎呀，
1: 李婶就说嘛，说这些年药没少吃，膏药贴的满腿都是
0: 啊，
1: 西药中药偏方全试了个遍。那你疼起来该怎么疼还怎么疼啊。
0: 是的，
1: 以前说吃止疼片能顶一阵儿，那你现在你吃多了你胃受不了，
0: 嗯，
1: 你不吃吧扛不住那种钻心的疼。最难受的是你说夏天谁不得穿个短裤裙子，
0: 对啊，
1: 他还得裹着个厚裤子的，
0: 哦，
1: 那都怕风吹着加重他腿疼，
0: 嗯，
1: 冬天就更别提了，屋子里暖气那得开得足足的，还得整个小太阳，
0: 嗯，呵，
1: 腿上啊那也得盖个厚毯子。哎，就他家孙子
0: 啊，
1: 他都不敢多抱，
0: 为啥呀？
1: 怕一使劲腿疼站不住。
0: 哦，这么回事。你
1: 对，你说这是不是这病挺致命啊？
0: 嗯，
1: 把人折腾的一点生活的乐趣和滋味都没了。
0: 是啊，你看看。
1: 那老师我就纳闷了，
0: 嗯，
1: 为啥老年人身体他能这么弱，越来越弱，
0: 越岁数大越弱，是吧？
1: 那张大爷李婶儿年轻的时候好好的，
0: 嗯，
1: 老了怎么能老毛病缠身越来越重呢？
0: 嗯，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你要是问这个问题的话，你说人岁数大了为什么体格越来越不好，
1: 嗯，
0: 很多人就告诉你叫自然规律。

0: 谁都这样。
1: 那是敷衍不？
0: 不是敷衍。
1: 嗯，
0: 确实是自然规律。
1: 哦，
0: 但是呢，为啥会有这种自然规律，别人就答不上来了？
1: 嗯，
0: 啊，就是你要问我说的，为啥岁数越大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弱？
1: 嗯，
0: 如果我回答也是自然规律的话，那就跟别人一样了，
1: 嗯、
0: 是吧？那我回答的是啥？为啥有这样的自然规律？
1: 嗯，
0: 我告诉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足与弱，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0: 咱们说老小孩，老小孩，人这一辈子有两头，
1: 嗯，
0: 比如小孩啊，婴儿的时候，我们气血它是不足的，
1: 嗯，
0: 所以说他爱得病。可是随着这个越来越长大，我们气血的生发的能力越来越强劲，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是不是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那人就不生病了。
1: 是。
0: 可是到了5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就开始大幅度的流失，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我们气血就开始出现不足了。
1: 嗯，
0: 而到了这个年龄，我们每增长一岁，我们的身体就糟糕一步。
1: 嗯，
0: 我们谁都躲不开。啊，所以说这种客观规律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所决定的。
1: 哦，
0: 谁都躲不过。你80岁的人是吧？你跟50岁的人比，我告诉你，你就没法比。50岁你跟30岁没法比，30岁你跟20岁没法比。
1: 对，
0: 你看肯定身子骨天差地别。
1: 嗯，
0: 你这就是背后的气血的规律。
1: 确实，你说年轻人哈，就算是说有点哮喘
0: 啊，
1: 照样敢去爬山。
0: 对，吃两片药好了。
1: 对，
0: 对吧？
1: 老年人呢？爬个2层楼那都得歇3回。
0: 对，你吃多少药还不好使。
1: 那还得喘呢，喘得跟跑了马拉松似的，那没法比。
0: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都看过那个举重的比赛是吧？
1: 嗯。
0: 那些练举重的运动员、
1: 嗯、
0: 你看那一身子腱子肉是吧，180斤的那个杠铃举起来跟玩儿似的是吧，
1: 是。
0: 是不是挺壮实？
1: 是。
0: 好了，你看看啊，当年的运动员现在50岁之后你看都长成啥样。
1: 哎呦。
0: 大多数都变成干巴瘦的那种老头了。你别说让他举重了，拎个水桶都费劲，这就是气血的规律。
1: 但你说举重运动员，他底子应该是厚的呀？
0: 对呀、啊，
1: 应该是比普通人强吧？
0: 对，
1: 你看现在人说什么老了的法拉利还是法拉利，就算他再老，他最后他怎么能变成干巴瘦老头呢？
0: 这个得自己跟自己比，
1: 他这个反差太大了。
0: 啊、我告诉你，大家伙记住啊，世界上最公平的就两样东西，
1: 嗯，
0: 一个是时间，
1: 嗯，
0: 另一个是衰老，
1: 嗯。
0: 甭管你年轻的时候多壮实多厉害多牛，我告诉你，你到了岁数都一样，气血都不足，
1: 嗯，
0: 肌肉都开始流失，
1: 嗯，
0: 你该生病都会生病，谁都逃不过，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有人这种动物的生老病已的这种规律。
1: 这种规律挺扎心的。
0: 那当然了。
1: 其实咱们老年人也知道，上岁数了，我跟年轻时候比，肯定气血不足了。
0: 对。
1: 但咱们也没闲着呀。
0: 嗯。
1: 你就说我家邻居风湿骨病的李婶儿。
0: 嗯。
1: 平时他总是熬点红枣桂圆粥。
0: 嗯。
1: 黄芪水。
0: 嗯。
1: 天天喝，还能喝点补气血的口服液、中成药啥的。
0: 啊。
1: 也挺努力的，按时吃，怎么就没效果呢？该犯病还犯病，身子还是虚弱呢。
0: 是。小品里那个不差钱里怎么说的？说人最悲哀的事是啥？
1: 人死了钱没花了，
0: 对吧？
1: 哦，
0: 人死了钱没花了，是不是挺悲哀的？
1: 嗯，
0: 那你看看，咱们很多老年人啊，补气血，忙活了一通之后，你会发现啥作用没有？
1: 嗯，
0: 啥都没补上。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说的，哎呀，气血不足的，我就推荐说什么红枣桂圆粥啊，什么黄芪水啊。我告诉你，我要这么说的话，我说白了，我健康全就给我白做了。
1: 对，
0: 因为我都知道，就这种补气血，你就是白忙活，你根本补不上。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多少人是这么做的？哪个你气血补上来了？对吧？你补不上来，用这样的方法，你是不是一种悲哀？
1: 嗯，
0: 你这种悲哀，我告诉你，咱们不做也罢。
1: 嗯，还真是哈，就是。看着忙活，实则白搭、
0: 嗯，
1: 啥用没有？
0: 啥用没有？
1: 你钱也没少花，你罪还是得遭。
0: 是，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该不该补气血？该。
1: 嗯。
0: 但是怎么补是关键。
1: 嗯。
0: 如果就是单纯的什么当归、黄芪水那种，我告诉你，我都不会跟大家伙说的，是吧？那是我老娘没水平。
1: 对。
0: 是吧？记住了啊，最大的浪费不是补，是补了之后你白补。
1: 对，
0: 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这样的方法谁能推荐呢？那是不负责任的推荐，对不对？
1: 是的。

0: 你说这个为什么呢？我们真的是得反思，得问一问，他怎么就白补了呢？
1: 对呀，
0: 这么扎心的事实很难接受的。
1: 咱们伟大的领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对吧？”那咱们中老年朋友补气血也是这样，这个道理一模一样的。你屋子没打扫干净，客人来了，他没地方待呀，对吧？
0: 对。
1: 好了，对于气血的补充来讲，首先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没清出去，
0: 对，
1: 漏洞还在那儿，你补进去任何的气血你也吸收不了，对不对？这一个道理嘛。所以说，在补气血之前，你应该先干嘛？
0: 那得先打扫屋子呀，把毒素先清出去呀，
1: 对。
0: 气血才能够有地方来吸收。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呀那些，咱们先不说这样的方法好使不好使，你就做这个补气血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有没有排除身体当中毒素？你这工作你也没做呀。
0: 对。
1: 尤其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之前一定要清理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年来大量堆积的毒素。
0: 对，
1: 那我们每天吃的饭、喝的水，谁能保证全都干净？
0: 对，
1: 里头藏的大量的毒素杂质，天天在你身体当中攒着呢，
0: 对，
1: 就跟那个水滴石穿似的，日子久了，全都堆积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还有，很多人上了岁数，吃了一辈子药，是吧？基础病你哪个不得吃药，是吧？感冒得吃药，降压得吃药，止疼得吃药，降糖得吃药，是药三分毒，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那三分毒，架不住天长日久的在你身体当中堆积呀。
0: 是的，
1: 那么这些毒素在你身体当中堆积的越来越多，你就算算吧，咱们活着几十年，是吧？吃了多少种药啊？这毒素能少得了吗？
0: 这么一说还真是
1: 对
0: 哈，
1: 呀，
0: 年纪越大，吃的药就越多，毒素它肯定它攒的就越多。
1: 对呀。所以说现在不光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其实静止，你发现没有？现在连小孩现在都受影响。你看这个新闻报道，是吧？有的孩子。才9岁，上一年级，因为爱吃那个什么街边卖那种炸鸡呀、啊，天天吃，爱吃啊。结果我告诉你，小女孩9岁来月经了，身高才1米3，这新闻都有，真人真事儿的，
0: 但你说这种新闻是有，
1: 对不对？现在小孩都早熟了。
0: 对呀，坑不坑人？
1: 那后来一调查，原来这炸鸡里面反复用的那个油，再有呢，里面还加了那个激素，吃到我们孩子身体当中。一顿两顿炸鸡看不出来，天天这些毒素堆积在身体当中，把咱们小孩的身体给搞坏了。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女孩子来月经就代表什么？发育已经完成了，
0: 对呢，
1: 她就开始不长个了。
0: 对呢，
1: 你再想长一个20厘米、30厘米，我告诉你，登天都难了。
0: 是的，
1: 你说说才1米3呢，你说坑人不？
0: 哎呀，这太坑人了！一辈子的事儿，这不全都搭进来了吗？你说这就是因为吃的不干净，食物里的毒素、激素给害的。
1: 对呀，那年轻的孩子尚且如此，老年人呢？咱们有句老话讲，说的我走的桥比你吃的饭都多，说明什么呀？我们活的年头长，见的事儿多。同样，你吃的药和一辈子饭和菜，你也比年轻人多得多得多，
0: 多得多得多，
1: 对吧？
0: 对，
1: 那你器官当中这个毒素，你说说得有多少？有的都快填满了。
0: 对，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学科叫解剖学，研究的比较透彻的一些老专家们啊，就看到这个脏腑器官，就知道这个人是多大岁数的，
0: 能看出来，
1: 颜色都不一样。那是啥呀？不就是毒素吗？
0: 看你毒累积的多
1: 对，比
0: 少。
1: 如说肝脏，我告诉你，颜色这个淡红色的一定是年轻的，深灰色的
0: 中年人，
1: 中年人，黑紫色的，我
0: 老
1: 告诉你
0: 年
1: 就是
0: 人，
1: 老年人，就不用说。是吧？所以说不用说别的，就现在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咱们说血管壁的硬化，为什么这么容易脑梗？为什么这么容易心脏出现问题？如果说从这个毒素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攒了几十年的毒，到岁数了，它就爆发了。你这个时候，咱说气血该不该补？必须得补。但你光补气血，你不先清除这个毒素的话，你补进去的东西全都被毒素挡在外面了。全被毒素给消耗没了，那你这个补的气血能有啥用啊？
0: 对，
1: 是不是？
0: 肯定是这样的，没有用
1: 肯定没用啊，是不是？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那我问问大家伙儿，啥叫虚不受补？为啥会出现虚不受补？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身体的毒素啊，堆的就像屋子里的那个破烂一样，堆的满满当当的。

0: 就算你买再贵的新家电，你屋子里是没地方放的，那你这个家电再贵，它不也白买了吗？
1: 摆设。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想要补益气血，第一步你得给我们的气血腾地方，你得先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清除干净来，不然的话，你补的再多，那都是白搭。
1: 对，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听老师一讲，懂得这个道理了。而且呢，之前您说的雄风泳，我们可一直惦记着呢，它就是可以解五脏之毒的，
0: 对，
1: 国家认可的，这不就是专门给咱们清毒素、腾地方的吗？
0: 没错呀。所以说我为啥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想补气血的话，可以用雄风泳。这个我真是啊，这个掏心窝子说啊，你看我为什么不推荐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呀、啊，对不对？为什么给大家伙这个甄选出雄风泳啊？关键在于它什么呢？它一边清除毒素，一边补益气血，它同时进行的。
1: 对，
0: 你像补气血的，尤其是我中医出身，我要想给大家伙推荐别的补益气血的产品，你说就成品能有多少？
1: 对，
0: 为啥我不推荐别的？因为别的那些产品，它只清除毒素，它不补气血，或者是啥呢？它只补气血，不清除毒素。你看看，唯独这个雄风泳。它能够同时解五脏的毒素的同时，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的气血，啊，这不是一般的一些成品呢，是吧？
1: 能做到
0: 能
1: 的，
0: 够做到的。雄风泳具有强烈的不可代替性和珍贵性。我说实话，雄风泳现在针对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这个赛道上，我告诉你，他要说是第二哈，没人敢说第一。
1: 那您说啊，雄风泳能够清除毒素，能清除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哎，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雄风泳的解毒的功效啊，我们是经过这个药理实验的分析的，它是能够清除到根儿上的，直接在细胞层面上进行清除毒素啊。别说你器官当中的这种毒素了，就算在细胞当中那个毒素，我告诉你，雄风泳用好了，都可能给它清除除掉。你看看。
1: 哎，你说他怎么做到的呀？
0: 因为雄风泳里面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主要的成分，叫药物代谢酶。
1: 代谢药物的。
0: 哎，听这个名字，这个药物代谢酶实际上它不是雄风泳当中独有的。你知道，在我们人体当中，这个药物代谢酶其实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这个药物代谢酶呢，听这个名字，它专门就是分解那些毒素和垃圾的，
1: 明白。
0: 尤其是药毒。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遗憾的是，甭管你有多少，但是只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分泌形成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功能都是越来越下降，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补充。那我们发现了雄风泳当中有这种药物代谢酶，它能够及时的补充上来。
1: 雄风泳能让我们外在的补充药物代谢酶，
0: 对。
1: 从而呢让它来替代我们身体当中减少的那些药物代谢酶，来清除我们的体内的药毒，
0: 对呀，你不少了吗？我来
1: 来
0: 补
1: 帮
0: 充，
1: 你。
0: 哎，外源性补充。那补充上这个药物代谢酶之后，就能够有效的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这个毒素就清除掉了。
1: 明白。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没有毒素的拖累的话，它是不是就减负了？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轻松了？那这个时候你补益的气血才能够顺顺当当的跑到位，啊，也不会咱们瞎忙活一通，结果啥效果没有了。你看看。
1: 你说啊，这不就应了那句老话吗？说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呀。
0: 对，
1: 你光补气血，你不清毒，怎么折腾都走弯路。
0: 可不吗？
1: 现在用雄风泳清毒，再补气血，它就不是白忙活，
0: 同时进行，
1: 同时进行。
0: 对，不是这个再补气血，它是同时进行的。
1: 那这样不就能看得到成效了吗？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我在中医院，在正规的医院开的那个补气血的方子，我怎么吃完没效果？"不是人家的方子不对，是咱们没有做到同时清除毒素，那你当然就没效果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要想舒舒服服的把身体上的毛病改善好了，让我们的老慢病不再发作那么频繁了，或者发作时间那么长了，想要身体里的毒素少一些，气血更充足一点，那雄风泳的选择是唯一的不二之选。
1: 哎，
0: 除了雄风泳之外，我觉得啊，没有任何的一款产品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1: 是呢，
0: 对，
1: 就老师之前说雄风泳是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
0: 嗯，
1: 专药专用，帮助了太多的重病体。

0: 区的人收获健康了。我们当时听着还觉得太震惊，而且呢，雄蜂蛹以前啊，朋友们，帝王才能够用的，
1: 对，
0: 现在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渠道，我们能够认识上、用上这么珍贵的东西，这个机会就太难得了。
1: 没错，而且说到这儿啊，静石，咱们可能都知道雄蜂蛹的作用是不挺牛的了，但是人家康复医院的专家后来的深入研究也发现了，就是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咱们大家伙用的效果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如果配合上的话，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吗？一加一大于二了，我告诉你是非常震撼的。你知道是啥吗？我给你讲个真实的病例，你就知道了。这是咱们合作的那家康复医院的一个真实案例，有一位姓刘的一个先生，60出头，得那个病啊，我说实话比较凶险，胰腺癌。确诊了之后，当时给这个刘先生就马上做了那个胰腺的切除手术。那我告诉你，这是个大手术啊，就是没有好的身子骨的话，可能有的人就下不来手术台了。那好在万幸，人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后续的问题你知道吗？非常的严重。
0: 怎么个严重法？
1: 首先，一个人的胰腺要是没有了的话，这个人的消化系统整个一定是乱套的。其次呢，手术之后得做这个化疗的，明白吧？那这个手术之后后续的化疗，让这个刘先生，我告诉你啊，出现了严重的药物性的胃炎，就吃什么都吐，而且胃疼得厉害。最关键的是啥，你知道吧？人虚的呀，没办法形容了。从体重150多斤掉到不到90斤，皮包骨头，真的就是吊着一口气的状态。然后医院呢也用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支持，什么白蛋白呀，进口的营养素啊，效果都不太理想。那你看，眼看着人就熬不下去了，那家里我告诉你，当时都快准备后事了。
0: 我的天呀，就是听着我们都觉得太揪心了。
1: 我告诉你，这位先生为啥说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呢？也是我们当时跟这个康复医院合作的一个重点的照顾的对象呢，因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人家家里也不缺钱。后来就是他们的家属不就给他送到这个康复中心来了吗？本来想着就是临终关怀了都，那到了人家康复中心之后，马上就给他用上这个雄蜂蛹了，作为什么呢？作为最后的一个尝试。
0: 效果怎么样？有改善吗？
1: 哎呦，这效果呀，确实开始显示出来了。大概用了2周左右的时候，这个老先生这个精神头就明显好点了，而且最明显的是啥，你知道吗？剧烈的那个胃疼有所缓解，就是他稍微能够喝进去一点流食了。那这时候家人就觉得，哎，看见了很大的希望了，就。
0: 那这雄蜂蛹真厉害。
1: 对呀，
0: 哎，这种状态下都能起作用，能进食，那不就说明有好转、有余地、有希望吗？
1: 对，那关键就来了，医生团队就开始分析了，他这种情况，光再补还不行，因为他身体因为做完大手术了之后，有太大的漏洞了，就补进去10分，能漏出去9分半，所以说他就什么呢？叫事倍功半，不
0: 明
1: 是
0: 白。
1: 事半功倍。因为他这个脾胃功能在手术和药物的刺激下，他几乎都崩溃了。在咱中医来讲，这就叫漏洞，根本就吸收不了那么100%的这种气血。因为当时这个病例是我们联合来跟踪的嘛，专家组成员就做了一个决定，在他使用雄蜂蛹的基础上，你知道加了一样东西吗？这个
0: 加
1: 东
0: 什
1: 西
0: 么？
1: 我说完了，你特别熟悉，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
0: 补漏的，
1: 补漏的。你
0: 加
1: 看
0: 上
1: 看，
0: 之后效果怎么样？
1: 震撼的效果就发生了，刘老先生恢复的速度肉眼可见的就加快了。首先是什么？他的消化功能，什么腹胀啊、呕吐啊这样的情况大大的减少，然后大便开始成型。其次呢是气色，脸上不再是那种死灰色了，就慢慢的，哎呦，越来越有这个血色和光泽了。最关键的是他的体重，
0: 体重上来了。
1: 哎。在持续使用雄蜂蛹和八珍膏3个月之后，他的体重开始稳步的回升。
0: 哎
1: 哎
0: 呦，
1: 呦，这肌肉慢慢就长回来一点了。 啊，人就有力气。你记住，人得有肉啊，人没有肉的话，我告诉你，他的气血是特别亏空的，
0: 他也扛不住。

0: 好好啊。
1: 有肉的话说明你气血还有这个根据地。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被人扶着自己走两步了。
0: 嗯嗯。
1: 就连那个主治医师都说，哎呦，就他这个
0: 惊喜呀，
1: 哎，恢复速度在他以往的这个临床经验里都堪称奇迹。
0: 哦、是。我的天呀，这太好了吧。
1: 你看看。
0: 关键是您说加上这八珍膏怎么就能起到这么关键的作用呢？
1: 所以说提到八珍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特别熟悉？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以前有八珍膏的听众朋友啊，还不贵。
0: 嗯，
1: 假如说这次得到熊永，你配合好，我告诉你，我让你一加一大于二，这效果
0: 是吧？
1: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0: 嗯，
1: 就像我刚才讲的修房子似的，熊风勇负责攻，他能够清理垃圾啊，清除毒素啊，还能够往里面添一些新家具，对吧？
0: 嗯、
1: 买的新的这个家电，这属于什么？大补气血。
0: 是的。
1: 而八珍膏我告诉你，它负责的是手，它的核心是啥？健脾固元，说白了就是堵漏。
0: 嗯，
1: 咱们老听众朋友都明白，阿胶八珍膏就是给咱们堵漏的。
0: 嗯，
1: 它能够把咱们身体当中漏洞都给你堵上，把脾胃的这个后勤部长功能给你修复好了，这样的话你补得进来留得住，哎，你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0: 就它的核心道理是在这儿的。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刘老先生为什么之前情况那么危急，是吧、
0: 嗯、
1: 脾胃的这个大底漏啊它漏了，而八珍膏专门堵漏修复脾胃，把漏洞给它堵得结实了，这样的话熊风勇补进去的这个气血营养就被牢牢的锁在身体当中了。
0: 是的，
1: 是吧？真正用来什么长气血长肉恢复生机，那就肉眼可见了。
0: 嗯，它就修复好了。
1: 对，
0: 老师您说他们强强联合，一个呢负责开疆拓土，一个负责守住江山。
1: 嗯，
0: 咱老百姓不说吗，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呢，这加上了八珍膏他就能够守得住这个江山了。
1: 所以说你这个总结就太到位了。
0: 嗯，
1: 从康复医院大量的临床数据来看哈，每天服用熊风勇的同时啊，结合咱们健康全球购那个八珍膏，可以将这个康复病程大大缩短20%到30%。
0: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还试过开胸腔手术的患者，
0: 嗯，
1: 开颅腔手术的患者，是吧？还有像刘老先生这样开这个腹腔的大手术的患者，
0: 嗯，
1: 这套组合下来就可以帮助患者怎么样，身体更快更稳更扎实的恢复这个气血。
0: 嗯，
1: 而且这个效果持续的还特别持久。
0: 嗯，
1: 彻底的告别了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
0: 是哈，关键是呢用上熊风勇这就等于扭转乾坤。
1: 嗯，
0: 把人体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你再加上八珍膏等于呢是牢牢的守住了疾病康复的果实。
1: 对，
0: 让补进去的气血真真正正的存在体内，稳稳当当的守护住健康，再也不怕他溜走了。
1: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咱们平台不是开展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
0: 对，
1: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头号产品就是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熊风勇。
0: 嗯，
1: 我说实在的啊，能够把这个专药专用的镇院之宝带给大家伙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0: 嗯，
1: 我之前讲过，本来是给那些什么急治体虚啊重病难治的那些人准备的，市面上根本见不着的。
0: 嗯，
1: 也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和康复医院有着深度的合作的关系，才有这么一个宝贵的渠道。
0: 嗯，
1: 是吧？
0: 是呢，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机会所以说太难得了。
1: 没错，而且正值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有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好了，我们专家组成员又在锦上又添了个花。
0: 嗯，
1: 为了感恩咱们听众朋友的风雨同舟一路陪伴与支持。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
0: 那必须表示啊。
1: 啊，
0: 怎么表示？
1: 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个能够专门堵我们人体漏的这个八珍膏，
0: 嗯，
1: 很多人单独使用上之后效果都觉得非常好。
0: 嗯，
1: 那这次等熊风勇审批下来之后，只要订购咱们熊风勇的，我们就把这个效果本身就已经非常好的一个八珍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特别有发言权吧？
0: 嗯，
1: 有很多人都用过这个八珍膏，对吧？
0: 对的。
1: 那好了，如果这次熊风勇下来之后啊，咱们大家伙只要预定熊风勇的，我们就把这个效果非常好的阿胶八珍膏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0: 哎，
1: 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健康从此步入一个补得进、留得住、稳得下的良性循环。

0: 豪了，
1: 好吧，
0: 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可得抓住了。像体虚、身体瘦弱的、偏瘫卧床的、免疫力低下总生病的、有各种折磨人的老慢病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呢所有想减少用药、排除五脏之毒素的、减少药物副作用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可以用上雄风油加上八珍膏来快速的改善，稳稳当当的守住健康。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1: 对呀，
0: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1: 对。
0: 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做出最明智的选择。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热线进行抢订了，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2: 400-851-6029，400-851-602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

0: 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梁老师，你这个电话呀我终于算打通
1: 了。打通了，
2: 你快给我订上两年的这个雄风泳啊。
1: 啊，
2: 我现在就订。
1: 就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咱啥病啊，就是一上来就订两年的量的这个雄风泳啊。
2: 哎呀老师啊，你别管我啥病，你就先给我登记上。
1: 呵，
2: 订上了我再跟你细说，我就怕晚了我抢不到了没了。
1: 这咱不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主要是详细说你的情况，我得为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负责任呢，是不是啊？
2: 哎，行老师啊。
1: 嗯，
2: 我是让我那老姐妹啊给刺激了。
1: 哦，
2: 我跟她一块跳广场舞都好几年了。
1: 嗯，
2: 以前呢我俩是半斤对八两，她腰椎呀不好，我呢就累风湿，
1: 哦，
2: 都是边跳边哎呦哎呦的煮，
1: 嗯，
2: 就是强挺着跳啊，
1: 嗯。
2: 可是半年前呢，他让送外卖的给撞了，
1: 哎呦，
2: 轻轻的一碰，
1: 嗯，
2: 胳膊就骨裂了，
1: 呵，
2: 到医院一查，说严重的骨质疏松，
1: 哦，
2: 骨头脆的像个饼干似的。
1: 我告诉你，那可就是大事儿了啊！这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我告诉你，最容易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骨折的问题啊！
2: 哎呀，是啊，但是人家儿子有本事啊，
1: 嗯，
2: 有钱
1: 哦，
2: 直接就给呀、送进那个康复医院去了
1: 啊、
2: 这一去啊，就是小半年
1: 啊、
2: 那前几天回来了，哎呦，整个人你看上去。人显得年轻不说，容光焕发的，哎呦，瞅着他都年轻了好几岁，那腿脚也利索了，还有劲儿，现在啊都成了我们这个领舞的了，他这一跳啊，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替他高兴，可是这心里啊总是有一点那个落差感。
1: 我告诉你啊，这是好事啊，说明人家那个康复的好，调理的好呗，是不？
2: 是啊，我也希望他好，可是他在我面前老是他那个嘚瑟劲来了。
1: 嗯嗯嗯嗯，
2: 哎呀，我所以我还是挺羡慕人家的。
1: 嗯，
2: 因为呀、人家毕竟有个好儿子，现在呀、人家身子骨啊也利索了，你说、
1: 是、
2: 那可是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疼了好多年了。那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有的时候疼的我都睡不着觉
1: 啊。
2: 那再遇到个阴天下雨啥的变天的，那更受罪了。
1: 明白。
2: 所以我也想去那个康复医院。
1: 嗯。
2: 可我这退休金才多少啊，哪住得起呀、
1: 嗯。
2: 所以我就去问我那老姐妹儿，我说你这咋调理的？
1: 嗯。
2: 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啊，你那个姐妹儿是在人家那个康复医院调理好的是吧？
2: 嗯。
1: 哎呦，那挺巧的啊。
2: 也可不咋呢，老师。
1: 嗯。
2: 跟你说吧，就你那个讲的那个雄风泳啊，
1: 嗯，
2: 多么厉害，效果多好，
1: 嗯，
2: 可是我没啥感觉、但是我看见他这变化了，我还真服了，
1: 是不是？你看，
2: 我问他，他还真的就跟我说，在那个康复医院呢，一日三餐，餐餐都跟饭呢吃这个雄风泳。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
2: 对，
1: 你看你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这多好啊，是不？
2: 是啊，老师，您这说对了，真的，您说的那样，我那老姐妹啊也跟我说，哎呀，那里头躺着的好多都是比我们重得多的病人，
1: 是，
2: 人家用了都能恢复的挺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类风湿疼起来那真要命，还没有钱去康复医院，所以现在听咱们平台有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必须得要去试一试啊。
1: 你这样啊，其实不管是类风湿也好，还是说我们说的常见的骨质疏松也好、或者什么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我告诉你，说到底就是一个问题，同一个病根儿，明白吧？
2: 哦，一个根儿。
1: 对。
2: 那啥根儿啊？
1: 气血亏空，气血不足。
2: 哦，
1: 就是同一个病根，年纪大了，我们的骨头、关节、软骨为什么会出问题？
2: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的软骨当中、骨骼当中，它里面的气血不足了，过不去了，
2: 哦，
1: 得不到濡养了。这就像地里的庄稼似的，缺水了它能长好吗？
2: 对呀。
1: 骨质疏松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缺少这个气血濡养了，类风湿是我们关节缺少气血濡养了，腰间盘问题就是我们腰间盘缺少这气血濡养了。看这个病名不一样，那是西医的叫法，从我们中医上来讲，病根都是一样的啊。
2: 哦哟，老师，您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是这个理儿。
1: 所以说，您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
2: 嗯。
1: 什么骨质疏松、什么腰肌劳损、颈椎病，我告诉你，先解决的就咱们气血的问题。
2: 哦。
1: 因为这个气血不足会引起我们非常大的筋骨的问题的，
2: 嗯，
1: 是吧？雄风涌你用好了，它能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它不光能够止疼啊，它是调理我们这个疼痛。
2: 哦，
1: 比如说你吃的止疼药，那是麻痹你神经的，让你感觉不到疼吧，对吧？
2: 对。
1: 但是你关节当中的炎症和破坏一直都存在着吧，对吧？而雄风涌用好了，它从根儿上来进行调理。我们中医上讲叫气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2: 嗯，对，
1: 对吧？它通过这个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把堵在你关节里的风寒湿邪从根儿上给你冲开了，你气血这么一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所以说我说它从根源上让我们关节不再产生疼痛，它这效果非常明显啊。
2: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这关节里头啊就跟生了锈似的，又涩又疼啊。
1: 嗯，
2: 能从病根的调理，那可太好了。
1: 这还是第一点呢。第二点什么呢？雄风涌还能够解毒，
2: 嗯，
1: 啊，这是它最不可替代的地方。就像我们类风湿啊，
2: 嗯，
1: 这样的患者啊，你的这个毒素已经在你的骨头缝里头已经扎根了
2: 啊，
1: 嗯，在我们经络的深处扎根了，那普通的药物根本够不着，而雄风涌的这个药效能够直透我们的这个病灶，能够深入到关节缝当中，把藏在里面的那些风寒湿，这就是邪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啊。这个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是任何药物都没有的啊，这才是他对付我们这种顽固的老毛病的一个王牌杀手啊。
2: 这可太厉害了，我现在呀就觉得只要不疼就行了。
1: 我告诉你，第一点第二点还是基础呢，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你关节变形了吗？不是，对吧？
2: 对呀。
1: 软骨磨损了吗？我不是，
2: 嗯，
1: 对吧？
2: 对，
1: 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气血过不去，筋骨得不到濡养。
2: 嗯，
1: 雄风涌它能够补的我们的这个气血是活性的气血，专门能够去滋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关节囊、软骨和韧带，嗯，让变形的关节慢慢的得到濡养，由内而外的变得坚韧起来啊，防止它进一步的变形。
2: 嗯，
1: 而且咱们以前要有八珍膏的话，你配合好了的话，先把漏洞给你堵上，然后再补进去营养物质，哎，那你吸收就更快了。这两样我告诉你，强强联合，一攻一守，那效果更好了啊。
2: 哦，八珍膏我之前用过
1: 啊，
2: 确实改善挺大的，
1: 对吧？你看看，所以说说到底啊，就是真要是以前我们有八珍膏的话，这俩配合好，我告诉你，重新就能够打造一个气血充沛、筋骨强健、能够抵御这个病邪的一个全新的体质。
2: 嗯，
1: 人家康复医院的口号那是300天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啊，靠的就是人家绝活，能够让你这个虚的底子彻底的变成实的底子，那你这个病自然而然就没有发作的基础了呗，是吧？
2: 对呀，
1: 这也就是为啥它价值这么高的原因。而且康复医院会把它作为专供专药来提供，因为它的思路和效果是别的一些产品根本没办法相提并论的。而且现在正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嘛，这也是为了回馈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订购雄风涌，我告诉你，八珍膏免费送给大家伙啊！
2: 那可太好了！哎呦，老师，
1: 嗯，
2: 这感恩节过的，我也挺感恩您的。
1: 哎呦，
2: 这么珍贵的八珍膏都免费送了，
1: 您别客气啊！咱们收获健康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这样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2: 那好好好，那麻烦你了。
1: 好了，不客气。
2: 实在是哈，给你添太多麻烦。
1: 哎呦，别客气。
2: 那谢谢您了。
1: 好了，再见啊。好，
2: 嗯，好，再见了，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0: 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
2: 啊、
3: 太感谢了。
2: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咱们多大年岁了？跟我说说。
3: 我今天。

0: 吃了这个以后呢，我就觉得心脏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1: 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没有那现象了，啥毛病啊？啥毛病啊？医院给你检查呀？
0: 心肌缺血。
1: 心肌缺血呀？哎呦，我告诉你啊，心缺血，你二十多年了，你没有这个被诊断出几级心衰的问题吗？
0: 没有啊，我那时候我对身体可注意了。净吃那个好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啊，
1: 心肌缺血最容易导致心衰，我告诉你，你二十多年没出现心衰，这都万幸，我跟你讲啊
0: 啊啊！
1: 然后就用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是吧？
0: 对， 对，现在心脏挺好啊，你听我说话啥事儿没有，原先我走道走快道都不行，完气喘
1: 哦，
0: 完了有时候阴天吧，还有冬天的冷的时候后背就疼。
1: 哎呦，那可不好。
0: 现在怎么没有那种现象了？
1: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心脏有一个反射点就在我们后背那儿。你这后背要是疼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这个突发性的心梗。现在呢，你这个疼没有了，然后呢，快走几步道也没事了。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这
0: 我还能跑两步呢。
1: 哎呦，还能跑两步！哎呦，你看看啊，多好啊，不错不错啊。
0: 我还有那个就是便秘，是那个失眠，我吃那个 SOD 蛋白酶。
1: 那不正吗？
0: 可管事儿了。
1: 哦，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0: 原来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吧。
1: 啊，现在呢？
0: 现在能睡五六个小时。
1: 哎呦，五六个小时，八十多岁人了，完全够用了啊！完全够用了。
0: 是够用了。
1: 对。
0: 完便秘也好了，没有了。
1: 你说说你啊。
0: 还有那个，就是那什么，那个抹骨关节，那叫啥呀？
1: 可涂抹的氨糖啊。
0: 哎。
1: 哦。
0: 哎，那也挺好，
1: 那也挺好。
0: 我这梗锥吧，哎呀，一个大狗包都抹下去了。
1: 哎呦，好，你看，你说咱老了，吃得好，睡得好，你说这不就是幸福，这就是健康呗，是不是？
0: 是啊，我可相信您。
1: 好，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讲。
0: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我这多金嘛。我不有梗锥吗？反正我应该是打脖子五炎炎的，我这没注意，完了可能这脖子受风了，就是脖筋老疼。
1: 哦，
0: 我有颈肩综合症。
1: 颈肩综合症啊，这个确诊了是吗？
0: 啊。
1: 哦，明白了。
0: 完了就是胳膊一抬吧，这个袜耳朵上去那个啥筋就疼。天凉了受风也疼。
1: 你现在胳膊能抬起来不？
0: 啊，
1: 胳膊能抬起来不？
0: 胳膊能抬，胳膊那个就是别拿太重的东西都没有事儿。
1: 自己
0: 就是有时候累都有点疼。
1: 自己梳头什么的，胳膊能抬起来不？
0: 梳头也不疼啊。
1: 那行。
0: 我就是这脖子到第二天睡一宿觉吧，到早上三四点钟吧，就好像老有痰。
1: 哪儿？
0: 有痰咳，能咳出来清痰。
1: 啊。
0: 天天早晨如此。
1: 啊，就是咳嗽有清痰呗，是不？好了。
0: 就是要感冒的时候呢，还有时候带点血丝呢。
1: 带点小血丝你也不用害怕，那就是我们这个呼吸道的毛细血管破了，咳的太使劲了啊，就出点血啊，也不用害怕。
0: 但是我肺子检查了也没有事儿，就是这个气管和嗓子我觉得也没有事儿。
1: 就是气管。就是气管，
0: 就是这筋，这个往耳朵上去，这个筋好像有时候好像上过不去脑袋似的，好像堵了似的。
1: 我告诉你，不是堵了啊，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已经被确诊叫颈肩综合症了。颈肩综合症，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颈肩综合症和我们一般的关节疾病它不一样。别的关节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膝关节炎呐、
0: 啊。
1: 是吧？类风湿啊，这些情况是什么呢？是由于受到了风寒湿，或者是由于关节变形了所导致的一种疾病。
0: 啊，对对。
1: 颈肩综合症截然不同。颈肩综合症说白了，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关节你长死了，明白了吧？它长到一块儿去了。我为什么问你这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呢？我告诉你，颈肩综合症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人，这胳膊都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费劲，是吧？那你好在你现在这个胳膊能抬起来， 但是如果确诊是颈肩综合症的话，它一定是逐步的我们。

0: 那每一段每一段这个关节啊，它中间呢都连在一块儿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啊、
0: 它长在一起了，是吧？
1: 啊、明白了啊。
0: 那这种情况，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不行，不行啊！
1: 嗯、
0: 我告诉你配合啥啊？
1: 啊
0: 红花油。
1: 红花油上哪买的呀、
0: 哎？药房有的是，最好是买这个北京同仁堂的啊。到药房买这个红花油，我告诉你、嗯、每次在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之前，先把红花油涂在上面，然后来回的搓、
1: 嗯、
0: 给它搓热了，搓热了之后、
1: 啊、
0: 然后再涂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我告诉你为啥、
1: 啊、
0: 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颈肩综合症不就长死了吗？你得一点一点给它晕开了，给它化开了、
1: 啊、
0: 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如果它长在一块了，你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和氨糖霜效果吧，有没有？有，但是它慢，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红花油专门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你给它晕开了、
1: 啊、
0: 然后再用这个耳苗油氨糖霜，效果就更快更好了，明白没、
1: 啊、明白了
0: 这电话打太好了啊，太好了啊
1: 我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血压吧，嗯，我不是动脉硬化吗？那个血压就是早上起来量就是140、150、160的，有时候。
0: 嗯。
1: 完、
0: 嗯、
1: 白天啥事儿也没有。
0: 嗯。
1: 血压就正常。
0: 嗯。
1: 完我吃那个就是那个那罗马丹呢。
0: 啊、
1: 嗯。那个罗马丹，我就吃罗马丹，现在就是这样。
0: 嗯。
1: 那我这罗马丹是不是还得继续吃啊？
0: 白天多少？白天血压多少？
1: 白天就正常啊，120、134、120、130左右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啊！
0: 把罗麻丹坚持给我用好吧， 啊,
1: 啊！
0: 你现在、
1: 啊、
0: 我说你把罗麻丹坚持给我用好吧，啊！我告诉你、
1: 啊，
0: 你现在的血压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啊，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什么时候这个早上的血压慢慢的恢复过来，你就完全正常了啊！
1: 啊啊！
0: 好吧，
1: 就我吃罗麻丹以后，我的那个。别的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你看看
1: 啊，
0: 这不就效果吗？白天血压正常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早上稍微有点高，这说明什么呢？罗麻丹呢，你记住了，它是在润物细无声，一点一点调理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压的问题、
1: 啊、
0: 是吧？
1: 就八点以后就不高了，
0: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1: 没事啊
0: 对，要不然吧、
1: 哎、
0: 您这个年岁哈，145、嗯，如果不超过160都不算高，明白了吧？
1: 啊，那没有，超过那个160的时候很少。
0: 那就没事儿啊，罗麻丹坚持就好。
1: 没事
0: 啊，
1: 哎呀，我太感谢全宁购这个。
0: 行。
1: 我家里的药啊，媳妇别的我都不买了，我还省不了钱。
0: 你可不吗？
1: 别的药我原先吃那药都是你的两三倍。
0: 这弯路没少走、是吧？你这
1: 所以说太感谢了，梁老师了。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1: 好了，
0: 好，
1: 谢谢梁老师了、
0: 哎。再见啊，好。
1: 哎，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嗯，
3: 我先跟您咨询个事儿啊。
5: 咨询个事儿。
3: 对。
5: 啊，什么事儿？你说。
3: 就我家邻居张大爷，
5: 嗯，
3: 他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他准犯老毛病。
5: 犯老毛病。
3: 嗯。
5: 哦。
3: 可我发现吧，就这几年，这个犯病越来越勤。
5: 哦。
3: 好的越来越慢。
5: 哦。
3: 今年更甚，甚至他直接住了一个多月的院，他才回来呀。
5: 啊，就越来越严重，是吧？
3: 嗯，
5: 这可不是小事儿。他是什么毛病啊？怎么一年比一年严重了呢？
3: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病，
5: 嗯，
3: 老慢支。
5: 老慢支，
3: 啊，对，有点哮喘。
5: 哦，明白了。
3: 那好多年的老毛病了，以前顶多咳个十天半个月，吃点药吧，他就能缓一些。
5: 嗯，
3: 这两年倒好，一犯病他就能喘的直不起腰啊。
5: 嗯，
3: 说话就有气无力的倒气儿。
5: 哦，知道。
3: 就前几年他身体好的时候，他总跟我爸还一块儿去钓鱼呢。
5: 哦，
3: 俩人还能喝两瓶儿，
5: 呵，
3: 抽抽烟，唠唠嗑，
5: 呵。
3: 但是昨天出院的时候，我真去看他了啊，瘦的都脱相了。
5: 哎呦，
3: 颧骨特别高，
5: 嗯，
3: 眼窝都深陷了，
5: 嗯，
3: 感觉风一吹就能够把他给吹倒，
5: 呵，
3: 特别孱弱，精神头都没有了。
5: 哎呦，你看看你说的这种状态呀。这大家伙听完了以后，我觉得都替他遭罪，
3: 嗯，
5: 是不是？你知道吗？啊，你刚才说这老爷子

0: 什么老慢支。
1: 嗯，
0: 老慢支的患者呀，他一旦犯病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熬人。
1: 嗯，
0: 而且刚才你说对了，老慢支这个病它就是一年比一年重。
1: 嗯，
0: 而且恢复起来我告诉你越来越困难，时间越长越难恢复。
1: 是吧？
0: 对吧？
1: 昨天我爸还跟他唠嗑呢。
0: 嗯，
1: 大爷就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晚上，
0: 嗯，
1: 躺床上刚要睡着就得被自己的咳嗽憋醒。
0: 哦，
1: 一咳呀就得咳到大半夜，
0: 呵，
1: 咳得胸口发疼，眼泪都得出来，连带着家人也休息不好。
0: 那肯定的呀。
1: 而且以前犯病的时候吃点止咳药，喷点平喘的就能管用。
0: 嗯，
1: 现在是药越吃越多，种类越来越复杂。
0: 呵，
1: 哎，光住院一个多月那花的钱那比几年攒一起的钱都多。
0: 呵，哎呦。
1: 那关键是不见好转呀。
0: 嗯，
1: 刚出院没几天他肯定又得咳嗽啊。
0: 又开始咳嗽。
1: 啊，
0: 嗯。实际上老慢支这种病啊，嗯，包括哮喘这类毛病啊，老年人越岁数大他越遭罪。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年纪大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自身的气血越跟不上，
1: 嗯，
0: 越弱，哎，那我们身体的问题自然而然犯的就越勤，
1: 就越多，
0: 而且呢，好的人越慢，
1: 嗯，
0: 那么像静时你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这个大爷这种情况，如果说不及时的调理的话，那身子骨是扛不住折腾的，
1: 嗯，
0: 啊，最后可能不光是遭罪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可能就是性命的问题了，
1: 是吧？
0: 对呀。
1: 关键是大爷太难了，不光老慢支折磨人，
0: 嗯，
1: 我家楼下那李婶儿，反正年龄也大了
0: 啊，
1: 风湿骨病啊，那也挺要命啊。
0: 呵，
1: 之前他就跟我妈诉苦，
0: 嗯，
1: 就说一到阴雨天降温，
0: 嗯，
1: 这腿就跟天气预报似的，
0: 那都这样，
1: 头几天就开始疼，
0: 呵，
1: 疼的有的时候半夜都睡不着觉啊，都得蜷在被窝里哼哼，
0: 嗯，
1: 有时候翻个身都得老伴儿帮忙，
0: 呵。
1: 以前还能拄着拐下楼买个菜，现在好，就犯病的时候连床都下不了了，穿袜子系鞋带都得让人搭把手呢。
0: 哎呦，这老毛病一犯
1: 挺重啊。
0: 你看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是啊，连最基本的我们说能过好日子都难，是不是？
1: 对呀。
0: 哎呀，
1: 李婶就说嘛，说这些年药没少吃，膏药贴的满腿都是
0: 啊，
1: 西药中药偏方全试了个遍。
0: 呵呵，哎，
1: 那你疼起来该怎么疼还怎么疼啊。
0: 是的，
1: 以前说吃止疼片能顶一阵儿，那你现在你吃多了你胃受不了，
0: 嗯，
1: 你不吃吧扛不住那种钻心的疼。最难受的是你说夏天谁不得穿个短裤裙子，
0: 对啊，
1: 他还得裹着个厚裤子的，
0: 哦，
1: 那都怕风吹着加重他腿疼。
0: 嗯，
1: 冬天就更别提了，屋子里暖气那得开得足足的，还得整个小太阳，
0: 嗯，呵，
1: 腿上啊那也得盖个厚毯子。哎，就他家孙子
0: 啊，
1: 他都不敢多抱。
0: 为啥呀？
1: 怕一使劲腿疼站不住。
0: 哦，这么回事。你看，
1: 对，你说这是不是这病挺致命啊？
0: 嗯，
1: 把人折腾的一点生活的乐趣和滋味都没了。
0: 是啊，你看看。
1: 那老师我就纳闷了，
0: 嗯，
1: 为啥老年人身体他能这么弱，越来越弱，
0: 越岁数大越弱，是吧？
1: 那张大爷李婶儿年轻的时候好好的，
0: 嗯，
1: 老了怎么能老毛病缠身越来越重呢？
0: 嗯，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你要是问这个问题的话，你说人岁数大了为什么体格越来越不好，
1: 嗯，
0: 很多人就告诉你叫自然规律，谁都这样。
1: 那是敷衍不？
0: 不是敷衍，
1: 嗯，
0: 确实是自然规律，
1: 嗯，
0: 但是呢为啥会有这种自然规律别人就答不上来了。
1: 嗯，
0: 那就是你要问我说的为啥岁数越大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弱，
1: 嗯，
0: 如果我回答也是自然规律的话，那就跟别人一样了，
1: 嗯，
0: 是吧？那我回答的是啥？为啥有这样的自然规律？
1: 嗯，
0: 我告诉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足与弱，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0: 咱们说老小孩，老小孩，人这一辈子有两头，
1: 嗯，
0: 比如小孩啊，婴儿的时候我们气血它是不足的，
1: 嗯，
0: 所以说他爱得病，可是随着这个越来越长大，我们气血的生发的能力越来越强劲，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是不是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那人就不生病了。
1: 是，
0: 可是到了5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 就开始

0: 大幅度的流失，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我们气血就开始出现不足了，
1: 嗯，
0: 而到了这个年龄，我们每增长一岁，我们的身体就糟糕一步，
1: 嗯，
0: 我们谁都躲不开啊。所以说这种客观规律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所决定的，
1: 哦，
0: 谁都躲不过。你八十岁的人是吧，你跟五十岁人比，我告诉你，你就没法比。五十岁你跟三十岁没法比，三十岁你跟二十岁没法比。
1: 对，
0: 你看肯定身子骨天差地别。
1: 嗯，
0: 你这就是背后的气血的规律。
1: 确实，你说年轻人哈，就算是说有点哮喘
0: 啊，
1: 照样敢去爬山。
0: 对，吃两片药好了。
1: 对，
0: 对吧？
1: 老年人呢，爬个两层楼那都得歇三回。
0: 对，你吃多少药还不好使。
1: 那还得喘呢，喘得跟跑了马拉松似的，那没法比。
0: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都看过那个举重的比赛是吧，
1: 嗯，
0: 那些练举重的运动员、
1: 嗯、
0: 你看那一身的腱子肉是吧，百八十斤的那个杠铃举起来跟玩似的是吧，
1: 是，
0: 是不是挺壮实，
1: 是。
0: 好了，你看看啊，当年的运动员现在五十岁之后你看都长成啥样。
1: 哎呦，
0: 大多数都变成干巴瘦的那种老头了，你别说让他举重了，拎个水桶都费劲。这就是气血的规律。
1: 但你说举重运动员他底子应该是厚的呀。
0: 对啊，
1: 应该是比普通人强吧。
0: 对，
1: 你看现在人说什么老了的法拉利还是法拉利，就算他再老他最后他怎么能变成干巴瘦老头呢？
0: 这个得自己跟自己比，
1: 他这个反差太大了、
0: 啊、我告诉你，大家伙记住啊，世界上最公平的就两样东西，
1: 嗯，
0: 一个是时间，
1: 嗯，
0: 另一个是衰老，
1: 嗯，
0: 甭管你年轻的时候多壮实多厉害多牛，我告诉你，你到了岁数都一样，气血都不足，
1: 嗯，
0: 肌肉都开始流失，
1: 嗯，
0: 你该生病都会生病，谁都逃不过。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有人这种动物的生老病已的这种规律。
1: 这种规律挺扎心的。
0: 那当然了，
1: 其实咱们老年人也知道上岁数了，我跟年轻时候比肯定气血不足了。
0: 对，
1: 但咱们也没闲着呀，
0: 嗯，
1: 你就说我家邻居风湿骨病的李婶儿，
0: 嗯，
1: 平时他总是熬点红枣桂圆粥，
0: 嗯，
1: 黄芪水，
0: 嗯，
1: 天天喝，还能喝点补气血的口服液、中成药啥的、
0: 啊，
1: 也挺努力的按时吃，怎么就没效果呢？该犯病还犯病，身子还是虚弱呢？
0: 是，小品里那个不差钱里怎么说的？说人最悲哀的事是啥？
1: 人死了钱没花了，
0: 对吧？
1: 哦，
0: 人死了钱没花了，是不是挺悲哀的？
1: 嗯，
0: 那你看看咱们很多老年人啊，补气血补气血忙活了一通之后，你会发现啥作用没有，
1: 嗯，
0: 啥都没补上。我告诉你啊，静时，如果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说的，哎呀，气血不足的，我就推荐说什么红枣桂圆粥啊，什么黄芪水啊，我告诉你，我要这么说的话，我说白了，我健康圈就给我白做了。
1: 对，
0: 因为我都知道，就这种补气血，你就是白忙活，你根本补不上。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有多少人是这么做的？哪个你气血补上来了，对吧？你补不上来，用这样的方法，你是不是一种悲哀？
1: 嗯，
0: 你这种悲哀，我告诉你，咱们不做也罢。
1: 嗯，还真是哈，就是看着忙活，实则白搭、嗯，啥用没有，
0: 啥用没有，
1: 你钱也没少花，你罪还是得遭。
0: 是，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该不该补气血？该，
1: 嗯，
0: 但是怎么补是关键，
1: 嗯，
0: 如果就是单纯的什么当归黄芪水那种，我告诉你，我都不会跟大家伙说的，是吧？那是我老娘没水平，
1: 对，
0: 是吧？记住了啊，最大的浪费不是补，是补了之后你白补，
1: 对，
0: 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这样的方法谁能推荐呢？那是不负责任的推荐，对不对？
1: 你说这个为什么呢？我们真的是得反思，得问一问他怎么就白补了呢？
0: 对呀、啊，
1: 这么扎心的事实很难接受的。
0: 咱们伟大的领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1: 嗯，
0: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 嗯，
0: 对吧？那咱们中老年朋友补气血也是这样，这个道理一模一样。
1: 嗯，
0: 你屋子没打扫干净，客人来了他没地方待呀，对吧？
1: 对，
0: 好了，对于气血的补充来讲，首先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没清出去，
1: 对，
0: 漏洞还在那儿，你补进去任何的气血你也吸收不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一个道理嘛。所以说在补气血之前你应该先干嘛？
1: 那得先打扫屋子呀，把毒素先清出去呀，
0: 对，
1: 气血才能够有地方来吸收。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啊那些，咱们先不说这样的方法好使不好使，
1: 嗯，
0: 你就做这个补气血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有没有排出身体当中毒素？
1: 嗯，
0: 你这工作你也没做呀，
1: 对，

0: 其实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之前一定要清理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年来大量堆积的毒素。
1: 对，
0: 那我们每天吃的饭、喝的水，谁能保证全都干净？
1: 对，
0: 里头藏的大量的毒素、杂质，天天在你身体当中攒着呢，
1: 对。
0: 就跟那个水滴石穿似的，日子久了，全都堆积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还有，很多人上了岁数，吃了一辈子药。是吧？基础病你哪个不得吃药？是吧？感冒得吃药，降压得吃药，止疼得吃药，降糖得吃药。是药三分毒，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那三分毒架不住天长日久的在你身体当中堆积呀。
1: 是的。
0: 那么这些毒素在你身体当中堆积的越来越多，你就算算吧，咱们活着几十年，是吧？吃了多少种药啊？这毒素能少得了吗？
1: 这么一说还真是
0: 对
1: 哈，
0: 呀。
1: 年纪越大，吃的药就越多，毒素它肯定它攒的就越多。
0: 对呀，所以说现在不光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其实静时你发现没有，现在连小孩现在都受影响。你看这个新闻报道，是吧？有的孩子才9岁，上1年级，因为爱吃那个什么街边卖那种炸鸡呀，天天吃，爱吃啊。结果我告诉你，小女孩9岁来月经了，身高才1米3，这新闻都有，真人真事儿的，
1: 但你说这种新闻是有，
0: 对不对？现在小孩都早熟了。
1: 对呀，坑不坑人？
0: 那后来一调查，原来这炸鸡里面反复用的那个油，再有呢，里面还加了那个激素，吃到我们孩子身体当中，一顿两顿炸鸡看不出来，天天这些毒素堆积在身体当中，把咱们小孩的身体给搞坏了。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女孩子来月经就代表什么？发育已经完成了，
1: 对呢，
0: 她就开始不长个了。
1: 对呢。
0: 你再想长一个20厘米、30厘米，我告诉你，登天都难了。
1: 是的，
0: 你说说，才1米3呢，你说坑人不？
1: 哎呀，这太坑人了！一辈子的事儿，这不全都搭进来了吗？你说这就是因为吃的不干净，食物里的毒素、激素给害的。
0: 对呀，那年轻的孩子尚且如此，老年人呢？咱们有句老话讲，说的"我走的桥比你吃的饭都多"，说明什么呀？我们活的年头长，见的事儿多，同样。你吃的药和一辈子饭和菜，你也比年轻人多得多得多，
1: 多得多得多，
0: 对吧？
1: 对，
0: 那你器官当中这个毒素，你说说得有多少？有的都快填满了。
1: 对，
0: 我跟你说啊，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学科叫解剖学，研究的比较透彻的一些老专家们啊，就看到这个脏腑器官，就知道这个人是多大岁数的，
1: 能看出来，
0: 颜色都不一样，那是啥呀？不就是毒素吗？
1: 看你毒累积的多少。
0: 对，比如说肝脏，我告诉你，颜色这个淡红色的一定是年轻的，深灰色的
1: 中年人，
0: 中年人，黑紫色的，我
1: 老
0: 告诉
1: 年
0: 你就是
1: 人，
0: 老年人，就不用说，是吧？所以说不用说别的，就现在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咱们说血管壁的硬化，为什么这么容易脑梗？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心脏出现问题？如果说从这个毒素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攒了几十年的毒。到岁数了，它就爆发了。你这个时候，咱说气血该不该补，必须得补。但你光补气血，你不先清除这个毒素的话，你补进去的东西全都被毒素挡在外面了，全被毒素给消耗没了。那你这个补的气血能有啥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肯定是这样的，没有用
0: 肯定没用啊，是不是？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那我问问大家伙，啥叫虚不受补？为啥会出现虚不受补？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身体的毒素啊，堆的就像屋子里的那个破烂一样，堆得满满当当的。就算你买再贵的新家电，你屋子里是没地方放的。那你这个家电再贵，它不也白买了吗？
1: 摆设。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想要补益气血，第一步你得给我们的气血腾地方。你得先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清除干净来，不然的话，你补的再多，那都是白搭。
1: 对。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听老师一讲，懂得这个道理了。而且呢，之前您说的雄风蛹，我们可一直惦记着呢。它就是可以解五脏之毒的，
0: 对，
1: 国家认可的，这不就是专门给咱们清毒素、腾地方的吗？
0: 没错呀。所以说我为啥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想补气血的话，可以用雄风蛹。这个我真是啊，这个掏心窝子说啊，你看我为什么不推荐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呀，对不对？为什么给大家伙这个甄选出雄风蛹啊？关键在于它什么呢？它一边清除毒素，一边补益气血，它同时进行的。
1: 对，
0: 你像 补气血的，尤其是

0: 我中医出身，我要想给大家伙推荐别的补益气血的产品，你说就成品能有多少？
1: 对。
0: 为啥我不推荐别的？因为别的那些产品，它只清除毒素，它不补气血，或者是啥呢？它只补气血，不清除毒素。你看看，唯独这个雄风泳，它能够同时解五脏的毒素的同时，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的气血。这不是一般的一些成品呢，是吧？
1: 能做到的，
0: 能够做到的。雄风泳具有强烈的不可代替性和珍贵性。
1: 嗯，
0: 我说实话，雄风泳现在针对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这个赛道上，我告诉你，他要说是第二哈，没人敢说第一。
1: 那您说啊，雄风泳能够清除毒素，
0: 嗯，
1: 能清除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哎，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雄风泳的解毒的功效啊，我们是经过这个药理实验的分析的，
1: 嗯，
0: 它是能够清除到根儿上的，直接在细胞层面上进行清除毒素。
1: 哦，
0: 啊，别说你器官当中的这种毒素了，就算在细胞当中那个毒素，我告诉你，雄风泳用好了，都可能给它清除掉。
1: 嗯，
0: 你看看，
1: 哎，你说他怎么做到的呀？
0: 因为雄风泳里面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主要的成分，
1: 嗯。
0: 叫药物代谢酶。
1: 代谢药物的，
0: 哎，听这个名字，这个药物代谢酶实际上它不是雄风泳当中独有的，你知道在我们人体当中，这个药物代谢酶其实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
1: 嗯，
0: 这个药物代谢酶呢，听这个名字，它专门就是分解那些毒素和垃圾的，
1: 明白，
0: 尤其是药毒。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遗憾的是，甭管你有多少，但是只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分泌形成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功能都是越来越下降。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补充。那我们发现了雄风泳当中有这种药物代谢酶，它能够及时
1: 哦，
0: 的补充上来。
1: 雄风泳能让我们外在的补充药物代谢酶，
0: 对，
1: 从而呢让它来替代我们身体当中减少的那些药物代谢酶，来清除我们的体内的药毒。
0: 对呀，啊，你不少了吗？我
1: 我
0: 来补
1: 帮
0: 充，
1: 你，
0: 哎，外源
1: 嗯，
0: 性补充。那补充上这个药物代谢酶之后，就能够有效的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这个毒素就清除掉了。
1: 明白，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没有毒素的拖累的话，它是不是就减负了？
1: 嗯。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轻松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补益的气血才能够顺顺当当的跑到位，
1: 嗯，
0: 啊，也不会咱们瞎忙活一通，结果啥效果没有了。你
1: 嗯，
0: 看看，
1: 你说啊，这不就应了那句老话吗？说
0: 嗯，
1: 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呀。
0: 对，
1: 你光补气血，你不清毒，怎么折腾都走弯路。
0: 可不吗？
1: 现在用雄风泳清毒再补气血，它就不是白忙活，
0: 同时进行，
1: 同
0: 不，
1: 时进行。
0: 对，不是这个再补气血，它是同
1: 哦。
0: 时进行的。
1: 那这样不就能看得到成效了吗？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我在中医院，在正规的医院开的那个补气血的方子，我怎么吃完没效果？"不是人家的方子不对，是咱们没有做到同时清除毒素，那你当然就没效果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要想舒舒服服的把身体上的毛病改善好了，让我们的老慢病不再发作那么频繁了，或者发作时间那么长了，想要身体里的毒素少一些，气血更充足一点，那雄风泳的选择是唯一的不二之选。
1: 哎，
0: 除了雄风泳之外，我觉得啊，没有任何的一款产品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1: 是呢，
0: 对，
1: 就老师之前说雄风泳是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
0: 嗯。
1: 专药专用，帮助了太多的重病体虚的人收获健康了。我们当时听着还觉得太震惊，
0: 嗯，
1: 而且呢，雄风泳以前啊，朋友们，帝王才能够用的，
0: 对，
1: 现在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渠道，我们能够认识上、用上这么珍贵的东西，这个机会就太难得了。
0: 没错。而且说到这儿啊，静石，咱们可能都知道雄风泳的作用是不是挺牛的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康复医院的专家后来的深入研究也发现了。就是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咱们大家伙用的效果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如果配合上的话，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吗？
1: 啊，
0: 一加一大于二了，
1: 嚯，
0: 我告诉你是非常震撼的。
1: 哦，
0: 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我给你讲个真实的病例，你就知道了。
1: 嗯，
0: 这是咱们合作的那家康复医院的一个真实案例。
1: 嗯，
0: 有一位姓刘的一个先生，60出头，得那个病啊，我说实话比较凶险。 胰腺癌。

0: 确诊了之后，当时给这个刘先生就马上做了那个胰腺的切除手术。
1: 嗯，
0: 那我告诉你，这是个大手术啊。
1: 嗯，
0: 就是没有好的身子骨的话，可能有的人就下不来手术台了。
1: 嗯，
0: 那好在万幸人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后续的问题你知道吗？非常的严重。
1: 嗯，怎么严重法？
0: 首先，一个人的胰腺要是没有了的话，这个人的消化系统整个一定是乱套的。
1: 哦。
0: 其次呢，手术之后得做这个化疗的。
1: 嗯，
0: 明白吧？那这个手术之后，后续的化疗让这个刘先生，我告诉你啊，出现了严重的药物性的胃炎。
1: 嗯，
0: 就吃什么都吐，而且胃疼的厉害。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啥？你知道吧？人虚的呀，没办法形容了。
1: 哦，
0: 从体重150多斤掉到不到90斤。
1: 啊，
0: 皮包骨头，真的就是吊着一口气的状态。
1: 哦，
0: 然后医院呢也用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支持，什么白蛋白呀、啊进口的营养素啊，效果都不太理想。
1: 嗯，
0: 那你可眼看着人就熬不下去了，那家里我告诉你，当时都快准备后事了。
1: 我的天呀，就是听着我们都觉得太揪心了。
0: 我告诉你，这位先生为啥说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呢？
1: 哦，
0: 也是我们当时跟这个康复医院合作的一个重点的照顾的对象呢。
1: 哦，
0: 因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
1: 嗯，
0: 人家家里也不缺钱。
1: 嗯，
0: 后来就是他们的家属不就给他送到这个康复中心来了吗？
1: 嗯，
0: 本来想着就是临终关怀了都。
1: 嗯，
0: 那到了人家康复中心之后，马上就给他用上这个雄风泳了。
1: 嗯，
0: 啊，作为什么呢？作为最后的一个尝试。
1: 效果怎么样？有改善吗？
0: 哎呦，这效果呀，确实开始显示出来了。
1: 嗯，
0: 大概用了2周左右的时候，这个老先生这个精神头就明显好点了，而且最明显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剧烈的那个胃疼有所缓解。
1: 嗯，
0: 就是他稍微能够喝进去一点流食了，那这时候家人就觉得，哎，看见了很大的希望了，就。
1: 那这雄风泳真厉害。
0: 对啊，
1: 哎，这种状态下都能起作用，
0: 嗯，
1: 能进食，那不就说明有好转，有余地，有希望吗？
0: 对，那关键就来了，医生团队就开始分析了，他这种情况光再补还不行。
1: 嗯，
0: 因为他身体因为做完大手术了之后有太大的漏洞了。
1: 嗯，
0: 就补进去10分能漏出去9分半。
1: 哦，
0: 所以说他就什么呢，叫事倍功半，不是事半功倍，因为他这个脾胃功能在手术和药物的刺激下，他几乎都崩溃了。
1: 嗯，
0: 在咱中医来讲，这就叫漏洞。
1: 嗯，
0: 根本就吸收不了那么100%的这种气血，因为当时这个病例是我们联合来跟踪的嘛。
1: 嗯，
0: 专家组成员就做了一个决定，在他使用雄风泳的基础上，你知道加了一样东西吗？
1: 嗯，
0: 这个
1: 加什么？
0: 我说完了，你特别熟悉。
1: 嗯，
0: 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
1: 补漏的，
0: 补漏的，
1: 加上之后效果怎么样？
0: 震撼的效果就发生了，刘老先生恢复的速度肉眼可见的就加快了。
1: 嗯，
0: 首先是什么？他的消化功能，
1: 嗯，
0: 什么腹胀啊、呕吐啊这样的情况大大的减少。
1: 嗯，
0: 然后大便开始成型。
1: 嗯，
0: 其次呢是气色，脸上不再是那种死灰色了，就慢慢的，哎呦，越来越有这个血色和光泽了。
1: 嗯，
0: 最关键的是他的体重。
1: 体重上来了，
0: 哎，在持续使用雄风泳和八珍膏3个月之后，他的体重开始稳步的回升。
1: 哎呦，
0: 哎呦，这肌肉慢慢就长回来一点了。
1: 哦，
0: 啊，人就有力气，你记住，人得有肉啊。人没有肉的话，我告诉你，他的气血是特别亏空的。
1: 他也扛不住消耗啊。
0: 有肉的话，说明你气血还有这个根据地。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被人扶着自己走2步了。
1: 嗯嗯。
0: 就连那个主治医师都说，哎呦，就他这个哎恢复速度，在他以往的这个临床经验里，我堪称奇迹。
1: 是，我的天呀，这太好了吧。
0: 你看看，
1: 关键是您说加上这八珍膏怎么就能起到这么关键的作用呢？
0: 所以说提到八珍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特别熟悉？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以前有八珍膏的听众朋友啊，还不贵。
1: 嗯，
0: 假如说这次得到雄风泳，你配合好，我告诉你，我让你1+1=2，这效果
1: 是吧？
0: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讲的修房子似的，雄风泳负责攻，它能够清理垃圾啊，清除毒素啊，还能够往里面添一些新家具，对吧？
1: 嗯，
0: 买的新的这个家电，这属于什么？大补气血。
1: 是的。
0: 而八珍膏，我告诉你，它负责的是手，它 它的核心是啥？健脾固元，说白了就是堵漏。
1: 嗯，
0: 咱们老听众朋友都明白，阿胶八珍膏就是给咱们堵漏的。
1: 嗯，
0: 它能够把咱们身体当中漏洞都给你堵上，把脾胃的这个后勤部长功能给你修复好了，这样的话你补得进来，留得住，哎，你这个效果就出来。
1: 就它的核心道理是在这儿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刘老先生为什么之前情况那么危急，是吧？脾胃的这个大底漏啊，它漏了，而八珍膏专门堵漏，修复脾胃，把漏洞给它堵得结实了。这样的话，雄风涌补进去的这个气血营养就被牢牢的锁在身体当中了。
1: 是的，
0: 是吧？真正用来什么？长气血、长肉、恢复生机，那就肉眼可见了。
1: 嗯，它就修复好了。
0: 对，
1: 老师，您说他们强强联合，一个呢负责开疆拓土，一个负责守住江山。
0: 嗯，
1: 咱老百姓不说吗？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呢。这加上了八珍膏，他就能够守得住这个江山了。
0: 所以说，你这个总结就太到位了。
1: 嗯，
0: 从康复医院大量的临床数据来看，哈。每天服用雄风涌的同时啊，结合咱们健康全球购那个八珍膏，可以将这个康复病程大大缩短20%到30%。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还试过开胸腔手术的患者，
1: 嗯，
0: 开颅腔手术的患者，
1: 嚯，
0: 是吧？还有像刘老先生这样开这个腹腔的大手术的患者，
1: 嗯，
0: 这套组合下来就可以帮助患者怎么样，身体更快、更稳、更扎实的恢复这个气血。
1: 嗯。
0: 而且这个效果持续的还特别持久，
1: 嗯，
0: 彻底的告别了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
1: 是哈，关键是呢，用上雄风涌，这就等于扭转乾坤，
0: 嗯，
1: 把人体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你再加上八珍膏，等于呢是牢牢的守住了疾病康复的果实，
0: 对，
1: 让补进去的气血真真正正的存在体内。稳稳当当的守护住健康，再也不怕他溜走了。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咱们平台不是开展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头号产品就是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雄风涌。
1: 嗯，
0: 我说实在的啊，能够把这个专药专用的镇院之宝带给大家伙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1: 嗯，
0: 我之前讲过，本来是给那些什么极致体虚啊、重病难治的那些人准备的，市面上根本见不着的。
1: 嗯，
0: 也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和康复医院有着深度的合作的关系，才有这么一个宝贵的渠道。
1: 嗯，
0: 是吧？
1: 是呢，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机会所以说太难得了。
0: 没错，而且正值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有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好了，我们专家组成员又在锦上又添了个花，
1: 嗯，
0: 为了感恩咱们听众朋友的风雨同舟，一路陪伴与支持。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
1: 那必须表示啊。
0: 啊，
1: 怎么表示？
0: 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个能够专门堵我们人体漏的这个八珍膏，
1: 嗯，
0: 很多人单独使用上之后效果都觉得非常好。
1: 嗯，
0: 那这次等雄风涌审批下来之后，只要订购咱们雄风涌的，我们就把这个效果本身就已经非常好的一个八珍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特别有发言权吧？
1: 嗯，
0: 有很多人都用过这个八珍膏，对吧？
1: 对。
0: 那好了，如果这次雄风涌下来之后啊，咱们大家伙只要预定雄风涌的，我们就把这个效果非常好的阿胶八珍膏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哎，
0: 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健康从此步入一个补得进、留得住、稳得下的良性循环。
1: 太好了，
0: 好吧，
1: 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可得抓住了。像体虚、身体瘦弱的、偏瘫卧床的、免疫力低下总生病的、有各种折磨人的老慢病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呢所有想减少用药、排除五脏之毒素的、减少药物副作用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可以用上雄风涌加上八珍膏来快速的改善，稳稳当当的守住健康。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0: 对啊，
1: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0: 对，
1: 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做出最明智的选择。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热线进行抢订了，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接听您的热线。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2: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8: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9: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0: 4008516029，400851602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2: 哎，梁老师你好。
11: 哎，你好
12: 梁老师，你这个电话呀我终于算打通了。
11: 打通
12: 了，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这个雄风泳啊。
11: 啊，
12: 我现在就订。
11: 就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咱啥病啊？就是一上来就定2年的量的这个雄风泳啊？
12: 哎呀，老师啊，你别管我啥病，你就先给我登记上，病上了我再跟你细说。我就怕晚了，我抢不到了，没了。
11: 这咱不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主要是详细说你的情况，我得为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负责任呢。

0: 是不是啊？
1: 哎，行，老师啊，
0: 嗯，
1: 我是让我那老姐妹啊给刺激了。
0: 哦，
1: 我跟她一块儿跳广场舞都好几年了。
0: 嗯，
1: 以前呢，我俩是半斤对八两，她腰椎呀不好，我呢就类风湿。
0: 哦，
1: 都是边跳边哎呦哎呦的猪。
0: 嗯，
1: 就是强挺着跳啊。
0: 嗯，
1: 可是半年前呢，他让送外卖的给撞了，轻轻的一碰，
0: 啊、哎嗯，
1: 胳膊就骨裂了。
0: 呵，
1: 到医院一查，说严重的骨质疏松。
0: 哦，
1: 骨头脆的像个饼干似的。
0: 我告诉你，那可就是大事儿了啊！这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我告诉你，最容易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骨折的问题啊。
1: 哎呀，是啊，但是人家儿子有本事啊，
0: 嗯，
1: 有钱
0: 哦，
1: 直接就给呀、啊。送进那个康复医院去了
0: 啊！
1: 这一去啊，就是小半年
0: 啊。
1: 那前几天回来了，哎呦，整个人你看上去，人显得年轻不说
0: 啊，
1: 容光焕发的。哎呦，瞅着他都年轻了好几岁
0: 啊。
1: 那腿脚也利索了，还有劲儿
0: 啊。
1: 现在啊，都成了我们这个领舞的了
0: 啊。
1: 他这一跳啊，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替他高兴
0: 啊啊！
1: 可是这心里啊，总是有一点那个落差感。
0: 我告诉你啊，这是好事啊，说明人家那个康复的好，调理的好呗，是不？
1: 哎呀，是啊，我也希望他好，可是他在我面前老是他那个嘚瑟劲来了。
0: 嗯嗯嗯嗯嗯。
1: 哎呀，我所以我还是挺羡慕人家的。
0: 嗯。
1: 因为啊，人家毕竟有个好儿子。现在人家身子骨啊也利索了，你说、
0: 嗯、是、嗯、
1: 那可是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疼了好多年了。那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有的时候疼的我都睡不着觉
0: 啊。
1: 那再遇到个阴天下雨啥的变天的，那更受罪了。
0: 明白。
1: 所以我也想去那个康复医院。
0: 嗯，
1: 可我这退休金才多少啊，哪住得起呀、啊、
0: 嗯，
1: 所以我就去问我那老姐妹儿，我说你这咋调理的，
0: 嗯，
1: 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啊。你那个姐们儿是在人家那个康复医院调理好的是吧？
1: 嗯，
0: 哎呦，那挺巧的啊。
1: 也可不咋呢，老师，
0: 嗯，
1: 跟你说吧，就你那个讲的那个雄风勇啊，
0: 嗯，
1: 多么厉害，效果多好
0: 啊。
1: 可是我没啥感觉、
0: 啊、
1: 但是我看见他这变化了，我还真服了，
0: 是不是、啊、你看嗯。
1: 我问他，他还真的就跟我说，在那个康复医院呢，一日三餐，餐餐都跟饭呢吃这个雄风勇。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
1: 对、
0: 啊，你看你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这多好啊，是不？
1: 是啊，老师，您这说对了，真的，您说的那样，我那老姐妹啊也跟我说。哎呀，那里头躺着的好多都是比我们重得多的病人。
0: 是。
1: 人家用了都能恢复的挺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类风湿疼起来那真要命，还没有钱去康复医院，所以现在听咱们平台有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必须得要去试一试啊。
0: 你这样，其实不管是类风湿也好，还是说我们说的常见的骨质疏松也好、
1: 嗯、
0: 或者什么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我告诉你，说到底儿就是一个问题，同一个病根儿，明白吧？
1: 哦，一个根儿。
0: 对。
1: 那啥根儿啊？
0: 气血亏空，气血不足。
1: 哦。
0: 就是同一个病根儿。年纪大了，我们的骨头、关节、软骨为什么会出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的软骨当中、骨骼当中，它里面的气血不足了，过不去了。
1: 哦。
0: 得不到濡养了，这就像地里的庄稼似的，缺水了，它能长好吗？
1: 对呀，
0: 骨质疏松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缺少这个气血濡养了，类风湿是我们关节缺少气血濡养了，腰间盘问题就是我们腰间盘缺少这气血濡养了、嗯、看这个病名不一样，那是西医的叫法，从我们中医上来讲病根都是一样的啊。
1: 哦哟，老师您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您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
1: 嗯、
0: 什么骨质疏松，什么腰肌劳损，颈椎病，我告诉你、
1: 啊、
0: 先解决的就咱们气血的问题。
1: 哦，
0: 因为 这个气血不足会引起我们非常大的筋骨的问题的，
1: 嗯，
0: 是吧？雄风涌你用好了，它能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它不光能够止疼啊，它是调理我们这个疼痛。
1: 哦，
0: 比如说你吃的止疼药，那是麻痹你神经的，让你感觉不到疼吧，对吧？
1: 对。
0: 但是你关节当中的炎症和破坏一直都存在着吧，对吧？而雄风涌用好了，它从根儿上来进行调理。我们中医上讲叫气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对，
0: 对吧？它通过这个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把堵在你关节里的风寒湿邪从根儿上给你冲开了，你气血这么一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所以说我说它从根源上让我们关节不再产生疼痛，它这效果非常明显啊。
1: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这关节里头啊就跟生了锈似的，又涩又疼啊。
0: 嗯，
1: 能从病根的调理那可太好了。
0: 这还是第一点呢。第二点什么呢？雄风涌还能够解毒、
1: 嗯、
0: 啊，这是它最不可替代的地方。就像我们类风湿啊、
1: 嗯、
0: 这样的患者啊，你的这个毒素已经在你的骨头缝里头已经扎根了
1: 啊，
0: 在我们经络的深处扎根了，那普通的药物根本够不着，而雄风涌的这个药效能够直透我们的这个病灶，能够深入到关节缝当中，把藏在里面的那些风寒湿，这就是邪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啊。这个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是任何药物都没有的啊，这才是他对付我们这种顽固的老毛病的一个王牌杀手啊。
1: 这可太厉害了，我现在呀就觉得只要不疼就行了。
0: 我告诉你，第一点第二点还是基础呢，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你关节变形了吗、
1: 啊、
0: 不是，对吧？
1: 对呀、啊，
0: 软骨磨损了吗？我不是、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气血过不去，筋骨得不到濡养。
1: 嗯，
0: 雄风涌它能够补的我们的这个气血是活性的气血，专门能够去滋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关节囊、软骨和韧带、嗯、让变形的关节慢慢的得到濡养，由内而外的变得坚韧起来啊，防止它进一步的变形、
1: 嗯、
0: 而且咱们以前要有八珍膏的话，你配合好了的话，先把漏洞给你堵上，然后再补进去营养物质，哎，那你吸收就更快了。这两样我告诉你，强强联合，一攻一守，那效果更好了啊。
1: 哦，八珍膏我之前用过
0: 啊，
1: 确实改善挺大的，
0: 对吧？你看看，所以说说到底啊，就是真要是以前我们有八珍膏的话，这俩配合好，我告诉你，重新就能够打造一个气血充沛、筋骨强健、能够抵御这个病邪的一个全新的体质。
1: 嗯，
0: 人家康复医院的口号那是300天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啊，靠的就是人家绝活，能够让你这个虚的底子彻底的变成实的底子，那你这个病自然而然就没有发作的基础了呗，是吧？
1: 对呀，
0: 这也就是为啥它价值这么高的原因。而且康复医院会把它作为专供专药来提供，因为它的思路和效果是别的一些产品根本没办法相提并论的。而且现在正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嘛，这也是为了回馈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订购雄风涌，我告诉你，八珍膏免费送给大家伙啊！
1: 那可太好了！哎呦，老师、
0: 嗯，
1: 这感恩节过的，我也挺感恩您的。
0: 哎呦，
1: 这么珍贵的八珍膏都免费送了，
0: 您别客气啊！咱们收获健康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这样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麻烦你了。
0: 好了，不客气。
1: 实在是哈，给你添太多麻烦。
0: 哎呦，别客气，
1: 那谢谢您了。
0: 好了，再见啊！好，
1: 嗯，好，再见了。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
0: 啊、
3: 太感谢了。
0: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咱们多大年岁了，跟我说说。
3: 我今年84了。
0: 哎呦哈，84岁了。哎呦，听声音这不像啊、哎、我跟你讲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咱们直说就行，好不啊？
3: 我吧就是你们全球购这些东西几乎我都买到了。
0: 老朋友呗、是不
3: 完了 啊,
0: 啊。好啊。
3: 嗯，吃了呢就是我这有20多年的心脏病。
0: 心脏。
3: 我吃那土门秀石原先总是哈，喘气上不来气儿。
0: 哦。
3: 完了呢，后背还疼。
0: 啊。

0: 然后就用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是吧？
1: 对，现在心脏挺好，你听我说话啥事儿没有？原先我走道走快道都不行，完气喘。
0: 哦。
1: 完了，有时候阴天吧，还有冬天的冷的时候，后背就疼。
0: 哎呦，那可不好。
1: 现在都没有那种现象了。
0: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心脏有一个反射点，就在我们后背那儿。你这后背要是疼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这个突发性的心梗。现在呢，你这个疼没有了，然后呢，快走几步道也没事了。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这
1: 我还能跑两步呢。
0: 哎呦，还能跑两步！哎呦，你看看啊，多好啊，
1: 嗯、
0: 不错不错啊。
1: 我还有那个就是便秘，是那个失眠，我吃那个 SOD 蛋白酶。
0: 那不正吗？
1: 可管事儿了。
0: 哦，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1: 原来也就睡3-4个小时吧。
0: 啊，现在呢？
1: 现在能睡5-6个小时。
0: 哎呦，5-6个小时，80多岁人了，完全够用了啊，完全够用了。
1: 是够用了。
0: 对。
1: 完便秘也好了，也没有了。
0: 你说说你啊。
1: 还有那个，就是那什么，那个抹骨关节那叫啥呀？
0: 可图抹单糖啊。
1: 哎。
0: 哦。
1: 哎，那也挺好，
0: 那也挺好。
1: 给我这梗追吧，哎呀，这一个大口包都抹下去了。
0: 哎呦，好，你看，你说咱老了，吃的好，睡的好，你说这不就幸福，这就是健康呗，是不是？
1: 是啊，我可相信你。
0: 好，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讲。
1: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我这多金嘛。我不有梗椎吗？反正我应该是打脖子捂炎炎的，我都没注意。完了，可能这脖子受风了，就是脖筋老疼。
0: 哦，
1: 我有颈肩综合症。
0: 颈肩综合症啊，这个确诊了是吗？
1: 啊。
0: 哦，明白了。嗯。
1: 完了，就是胳膊一抬吧，这个袜耳朵上呢，去那个啥筋就疼。
0: 嗯。
1: 天凉了，受风也疼。
0: 你现在胳膊能抬起来不？
1: 啊，
0: 胳膊能抬起来不？
1: 胳膊能抬，胳膊那个就是，别拿太重的东西都没有事儿。
0: 自己
1: 就是有时候累都有点疼。
0: 自己梳头什么的，胳膊能抬起来不？
1: 梳头也不疼啊。
0: 那行。
1: 我就是这脖子到第二天睡一宿觉吧，到早上3-4点钟吧，就好像老有痰。
0: 哪儿？
1: 有痰能咳出来清痰。
0: 啊。
1: 天天早晨如此。
0: 啊，就是咳嗽有清痰呗，是不？
1: 嗯，
0: 好了。
1: 就是要感冒的时候，还有时候带点血筋儿呢。
0: 带点小血丝儿，你也不用害怕，那就是我们这个呼吸道的毛细血管破了，咳的太使劲儿了啊，就出点血啊，也不用害怕。
1: 但是我肺子检查了也没有事儿啊，就是这个气管和嗓子我觉得也没有事儿。
0: 就是气管。
1: 就是这筋，这个往耳朵上去，这个筋好像有时候好像上过不去脑袋似的，好像堵了似的。
0: 我告诉你，不是堵了。啊，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已经被确诊叫颈肩综合症了。颈肩综合症，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颈肩综合症和我们一般的关节疾病它不一样。别的关节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膝关节炎呐、是吧？类风湿啊，这些情况是什么呢？是由于受到了风寒湿，或者是由于关节变形了所导致的一种疾病。
1: 啊，对对。
0: 颈肩综合症截然不同。颈肩综合症说白了，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关节你长死了，明白了吧？
1: 啊，
0: 它长到一块儿去了。我为什么问你这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呢？我告诉你，颈肩综合症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人，这胳膊都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费劲，是吧？
1: 嗯。
0: 那你好在你现在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但是如果确诊是颈肩综合症的话，它一定是逐步的，我们每一段这个关节啊，它中间呢都连在一块儿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它长在一起了。是吧？
1: 啊，明白了啊。
0: 那这种情况，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不行啊！我告诉你，配合啥啊？红花油。
1: 红花油上哪买的呀？
0: 药房有的是，最好是买这个北京同仁堂的啊。到药房买这个红花油，我告诉你，每次在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之前，先把红花油涂在上面，然后来回的搓，给它搓热喽。

0: 搓热了之后，然后再涂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颈肩综合症不就长死了吗，你得一点一点给它晕开喽，给它化开了、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如果它长在一块儿了，你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和氨糖霜效果吧，有没有，有，但是它慢，明白我的意思吧，红花油专门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你给它晕开喽、然后再用这个耳苗油氨糖霜效果就更快更好了，明白没、
1: 明白了
0: 这电话打太好了啊，太好了啊
1: 我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血压嘛，那我不是动脉硬化嘛，那个血压就是早上起来量就是140、150、160的，有时候完白天啥事也没有，血压就正常，完我吃那个就是那个那罗马胆呢，那个罗马胆，我就吃罗马胆，现在就是这样。那我这罗马胆是不是还得继续吃啊？
0: 白天多少？白天血压多少？
1: 白天就正常啊，120、140、120、130左右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啊，
0: 把罗马胆坚持给我用好吧！你现在、我说你把罗马胆坚持给我用好吧！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血压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什么时候这个早上的血压慢慢的恢复过来，你就完全正常了啊！好吧，
1: 就我吃罗马胆以后，我的那个别的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你看看，
1: 啊，
0: 这不就效果吗？白天血压正常，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早上稍微有点高，这说明什么呢？罗马丹呢，你记住了，它是在润物细无声，一点一点调理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压的问题，是吧？
1: 就8点以后就不高了。
0: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1: 没事啊。
0: 对，要不然吧，您这个年岁哈，145。如果不超过160都不算高，明白了吧？
1: 那没有，超过160的时候很少。
0: 那就没事儿啊，罗马丹坚持用好。
1: 没事
0: 啊，
1: 哎呀，我太感谢千金购这个。
0: 行。
1: 我家里的药啊，媳妇别的我都不买了，我还省不了钱。
0: 你可不吗？
1: 别的药我天天吃那药都是你的2-3倍。
0: 这弯路没少走、是吧？你这
1: 所以说太感谢了，梁老师。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1: 好了，
0: 好，
1: 谢谢梁老师了、
0: 再见啊，好。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

0: 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
5: 嗯，
6: 我先跟您咨询个事儿啊。
5: 咨询个事儿？
6: 对
5: 啊。什么事儿你说？
6: 就我家邻居张大爷，
5: 嗯，
6: 他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他准犯老毛病。
5: 犯老毛病？
6: 嗯。
5: 哦，
6: 可我发现吧，就这几年这个犯病越来越勤。
5: 哦。
6: 好的越来越慢。
5: 哦。
6: 今年更甚，甚至他直接住了一个多月的院他才回来呀。
5: 就越来越严重是吧？这可不是小事儿。他是什么毛病啊？怎么一年比一年严重了呢？
6: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病，
5: 嗯，
6: 老慢支。
5: 老慢支，
6: 对，有点哮喘。
5: 哦，明白了。
6: 那好多年的老毛病了，以前顶多咳个10天半个月，吃点药吧，他就能缓一些。
5: 嗯，
6: 这两年倒好，一犯病他就能喘的直不起腰啊。
5: 嗯，
6: 说话就有气无力的倒气儿。
5: 哦，知道。
6: 就前几年他身体好的时候，他总跟我爸还一块儿去钓鱼呢。
5: 哦，
6: 俩人还能喝两瓶，
5: 呵，
6: 抽抽烟，唠唠嗑，
5: 呵。
6: 但是昨天出院的时候，我真去看他了啊，瘦的都脱相了。
5: 哎呦，
6: 颧骨特别高，
5: 嗯，
6: 眼窝都深陷了，
5: 嗯，
6: 感觉风一吹就能够把他给吹倒，
5: 呵，
6: 特别孱弱，精神头都没有了。
5: 哎呦，你看看你说的这种状态呀。这大家伙听完了以后，我觉得都替他遭罪，
6: 嗯，
5: 是不是？你知道吗？啊，你刚才说这老爷子什么老慢支，
6: 嗯，
5: 老慢支的患者呀，他一旦犯病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熬人，
6: 嗯。
5: 而且刚才你说对了，老慢支这个病，他就是一年比一年重，
6: 嗯。
5: 而且恢复起来，我告诉你，越来越困难，时间越长越难恢复，
6: 是吧？
5: 对吧？
6: 昨天我爸还跟他唠嗑呢，
5: 嗯。
6: 大爷就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晚上，
5: 嗯，
6: 躺床上刚要睡着就得被自己的咳嗽憋醒。
5: 哦，
6: 一咳呀就得咳到大半夜，
5: 呵，
6: 咳得胸口发疼，眼泪都得出来，连带着家人也休息不好。
5: 那肯定的呀。
6: 而且以前犯病的时候吃点止咳药，

0: 喷点平喘的就能管用。
1: 嗯，
0: 现在是药越吃越多，种类越来越复杂。
1: 呵，
0: 哎，光住院一个多月，那花的钱，那比几年攒一起的钱都多。
1: 呵，哎呦，
0: 那关键是不见好转呀。
1: 嗯，
0: 刚出院没几天，他肯定又得咳嗽啊。
1: 又开始咳嗽。
0: 啊，
1: 嗯，实际上老慢支这种病啊，嗯，包括哮喘这类毛病啊，老年人越岁数大，他越遭罪。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年纪大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自身的气血越跟不上，
0: 嗯，
1: 越弱，哎，那我们身体的问题自然而然犯的就越勤，
0: 就越多，
1: 而且呢，好的也越慢，
0: 嗯。
1: 那么像就是你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这个大爷这种情况，如果说不及时的调理的话，那身子骨是扛不住折腾的，
0: 嗯
1: 啊，最后可能不光是遭罪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可能就是性命的问题了，
0: 是吧？
1: 对啊，
0: 关键是大爷太难了，不光老慢支折磨人，
1: 嗯，
0: 我家楼下那李婶儿，反正年龄也大了
1: 啊，
0: 风湿骨病啊，那也挺要命啊。
1: 哎，
0: 之前他就跟我妈诉苦，
1: 嗯，
0: 就说一到阴雨天降温，
1: 嗯，
0: 这腿就跟天气预报似的，
1: 那都这样，
0: 头几天就开始疼，
1: 呵，
0: 疼的有的时候半夜都睡不着觉啊，都得蜷在被窝里哼哼，
1: 嗯，
0: 有时候翻个身都得老伴儿帮忙，
1: 呵，
0: 以前还能拄着拐下楼买个菜，现在好，就犯病的时候连床都下不了了，穿袜子系鞋带都得让人搭把手呢。
1: 哎呦，这老毛病一犯
0: 挺重啊，
1: 你看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是啊，连最基本的我们说能过好日子都难，是不是？
0: 对呀。
1: 哎呀，
0: 李婶就说嘛，说这些年药没少吃，膏药贴的满腿都是
1: 啊，
0: 西药中药偏方全试了个遍。
1: 哎，
0: 那你疼起来该怎么疼还怎么疼啊。
1: 是的，
0: 以前说吃止疼片能顶一阵儿，那你现在你吃多了你胃受不了，
1: 嗯，
0: 你不吃吧扛不住那种钻心的疼，最难受的是，你说夏天谁不得穿个短裤裙子？
1: 对呀，啊，
0: 他还得裹着个厚裤子的
1: 哦，
0: 那都怕风吹着加重他腿疼。
1: 嗯，
0: 冬天就更别提了，屋子里暖气那得开得足足的，还得整个小太阳。
1: 嗯，呵，
0: 腿上啊那也得盖个厚毯子。哎，就他家孙子
1: 啊，
0: 他都不敢多抱。
1: 为啥呀？
0: 怕一使劲腿疼站不住。
1: 哦，这么回事儿。
0: 对，你说这是不是这病挺致命啊？
1: 嗯，
0: 把人折腾的一点生活的乐趣和滋味都没了。
1: 是啊，你看看。
0: 那老师我就纳闷了，
1: 嗯，
0: 为啥老年人身体他能这么弱，越来越弱？
1: 越岁数大越弱是吧？
0: 那张大爷李婶儿年轻的时候好好的，
1: 嗯，
0: 老了怎么能老毛病缠身越来越重呢？
1: 嗯，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你要是问这个问题的话，你说人岁数大了为什么体格越来越不好，
0: 嗯，
1: 很多人就告诉你叫自然规律，谁都这样。
0: 那是敷衍不？
1: 不是敷衍，
0: 嗯，
1: 确实是自然规律。
0: 哦，
1: 嗯，但是呢为啥会有这种自然规律别人就答不上来了。
0: 嗯，
1: 那就是你要问我说的为啥岁数越大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弱，
0: 嗯，
1: 如果我回答也是自然规律的话，那就跟别人一样了，
0: 嗯，
1: 是吧？那我回答的是啥，为啥有这样的自然规律。
0: 嗯，
1: 我告诉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足与弱，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咱们说老小孩，老小孩人这一辈子有两头，
0: 嗯，
1: 比如小孩啊，婴儿的时候我们气血它是不足的，
0: 嗯，
1: 所以说他爱得病，可是随着这个越来越长大，我们气血的生发的能力越来越强劲，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是不是就越来越足了，
0: 嗯，
1: 那人就不生病了。
0: 是，
1: 可是到了5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就开始大幅度的流失，大幅度的下降，
0: 嗯，
1: 我们气血就开始出现不足了，
0: 嗯，
1: 而到了这个年龄我们每增长一岁我们的身体就糟糕一步，
0: 嗯，
1: 我们谁都躲不开啊。所以说这种客观规律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所决定的。
0: 哦，
1: 谁都躲不过你80岁的人是吧，你跟50岁的人比，我告诉你你就没法比，50岁你跟30岁没法比，30岁你跟20岁没法比，
0: 对，
1: 你看肯定身子骨天差地别，
0: 嗯，
1: 你这就是背后的气血的规律。
0: 确实，你说年轻人哈，就算是说有点哮喘
1: 啊，
0: 照样感

0: 去爬山。
1: 对，吃两片药好了。
0: 对，
1: 对吧？
0: 老年人呢，爬个两层楼，那都得歇三回。
1: 对，你吃多少药还不好使。
0: 那还得喘呢，喘得跟跑了马拉松似的，那没法比。
1: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都看过那个举重的比赛是吧？
0: 嗯。
1: 那些练举重的运动员，
0: 嗯、
1: 你看那一身子腱子肉是吧？百八十斤的那个杠铃举起来跟玩儿似的，是吧？
0: 是，
1: 是不是挺壮实？
0: 是。
1: 好了，你看看啊，当年的运动员，现在五十岁之后，你看都长成啥样？
0: 哎呦，
1: 大多数都变成干巴瘦的那种老头了。你别说让他举重了，拎个水桶都费劲。这就是气血的规律。
0: 但你说举重运动员，他底子应该是厚的呀？
1: 对啊，
0: 应该是比普通人强吧？
1: 对。
0: 你看现在人说什么老了的法拉利还是法拉利，就算他再老，他最后他怎么能变成干巴瘦老头呢？
1: 这个得自己跟自己比。
0: 他这个反差太大了。
1: 我告诉你，大家伙记住啊，世界上最公平的就两样东西。
0: 嗯。
1: 一个是时间。
0: 嗯。
1: 另一个是衰老。
0: 嗯。
1: 甭管你年轻的时候多壮实。多厉害，多牛，我告诉你，你到了岁数都一样，气血都不足，
0: 嗯，
1: 肌肉都开始流失，
0: 嗯，
1: 你该生病都会生病，谁都逃不过，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有人这种动物的生老病已的这种规律。
0: 这种规律挺扎心的。
1: 那当然了。
0: 其实咱们老年人也知道，上岁数了，我跟年轻时候比，肯定气血不足了。
1: 对。
0: 但咱们也没闲着呀。
1: 嗯。
0: 你就说我家邻居风湿骨病的李婶儿。
1: 嗯。
0: 平时他总是熬点红枣桂圆粥。
1: 嗯。
0: 黄芪水。
1: 嗯。
0: 天天喝，还能喝点补气血的口服液、中成药啥的。
1: 啊。
0: 也挺努力的，按时吃，怎么就没效果呢？该犯病还犯病，身子还是虚弱呢。
1: 是。小品里那个不差钱里怎么说的？说人最悲哀的事是啥？
0: 人死了钱没花了，
1: 对吧？
0: 哦，
1: 人死了钱没花了，是不是挺悲哀的？
0: 嗯，
1: 那你看看，咱们很多老年人啊，补气血，忙活了一通之后，你会发现啥作用没有？
0: 嗯，
1: 啥都没补上。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说的，哎呀，气血不足的，我就推荐说什么红枣桂圆粥啊，什么黄芪水啊。我告诉你，我要这么说的话，我说白了，我健康全就给我白做了。
0: 对，
1: 因为我都知道，就这种补气血，你就是白忙活，你根本补不上。
0: 对，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多少人是这么做的？哪个你气血补上来了？对吧？你补不上来，用这样的方法，你是不是一种悲哀？
0: 嗯，
1: 你这种悲哀，我告诉你，咱们不做也罢。
0: 嗯，还真是哈，就是。看着忙活，实则白搭，啥用没有？
1: 啥用没有？
0: 你钱也没少花，你罪还是得遭。
1: 是，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该不该补气血？该。
0: 嗯。
1: 但是怎么补是关键。
0: 嗯。
1: 如果就是单纯的什么当归、黄芪水那种，我告诉你，我都不会跟大家伙说的，是吧？那是我老娘没水平。
0: 对。
1: 是吧？记住了啊，最大的浪费不是补，是补了之后你白补。
0: 对，
1: 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这样的方法谁能推荐呢？那是不负责任的推荐，对不对？
0: 你说这个为什么呢？我们真的是得反思，得问一问，他怎么就白补了呢？
1: 对呀、啊，
0: 这么扎心的事实很难接受的。
1: 咱们伟大的领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0: 嗯，
1: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0: 嗯，
1: 对吧？那咱们中老年朋友补气血也是这样，这个道理一模一样。
0: 嗯。
1: 你屋子没打扫干净，客人来了他没地方待呀，对吧？
0: 对。
1: 好了，对于气血的补充来讲，首先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没清出去，
0: 对，
1: 漏洞还在那儿，你补进去任何的气血你也吸收不了，
0: 嗯，
1: 对不对？这一个道理嘛。所以说在补气血之前你应该先干嘛？
0: 那得先打扫屋子呀，把毒素先清出去呀，
1: 对，
0: 气血才能够有地方来吸收。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啊那些，咱们先不说这样的方法好使不好使，
0: 嗯，
1: 你就做这个补气血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有没有排出身体当中毒素？
0: 嗯，
1: 你这工作你也没做呀。
0: 对，
1: 尤其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之前一定要清理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年来大量堆积的毒素。
0: 对，
1: 那我们每天吃的饭喝的水，谁能保证全都干净？
0: 对，
1: 里头藏的大量的毒素杂质天天在你身体当中攒着呢。
0: 对，
1: 就跟那个水滴石穿似的，日子久了全都堆积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
0: 嗯，
1: 还有很多人上了岁数吃了一辈子药，是吧？基础病你哪个不得吃药，是吧？感冒得吃药，降压得吃药，止疼得吃药，降糖得吃药，是药三分毒，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0: 嗯，
1: 但那三分毒

0: 架不住天长日久的在你身体当中堆积啊。
1: 是的。
0: 那么这些毒素在你身体当中堆积的越来越多，你就算算吧，咱们活着几十年，是吧？吃了多少种药啊？这毒素能少得了吗？
1: 这么一说还真是哈。
0: 对呀、啊，
1: 年纪越大，吃的药就越多，
0: 嗯，
1: 毒素的肯定它攒的就越多。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不光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其实静时你发现没有，现在连小孩现在都受影响。
1: 嗯，
0: 你看这个新闻报道，是吧？有的孩子才9岁，上一年级，因为爱吃那个什么街边卖那种炸鸡呀、啊，
1: 嗯，
0: 天天吃，爱吃啊。结果我告诉你，小女孩9岁来月经了。身高才1.3米，这新闻都有，真人真事儿的。
1: 但你说这种新闻是有，
0: 对不对？现在小孩都早熟了。
1: 对呀，坑不坑人？
0: 那后来一调查，原来这炸鸡里面反复用的那个油，再有呢，里面还加了那个激素，吃到我们孩子身体当中，一顿两顿炸鸡看不出来，
1: 嗯，
0: 天天这些毒素堆积在身体当中，把咱们小孩的身体给搞坏了。
1: 嗯，
0: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女孩子来月经就代表什么？发育已经完成了。
1: 对呢。
0: 她就开始不长个了。
1: 对呢。
0: 你再想长一个20厘米、30厘米，我告诉你，登天都难了。
1: 是的。
0: 你说说才1.3米呢，你说坑人不？
1: 哎呀，这太坑人了，一辈子的事儿，这不全都搭进来了吗？你说这就是因为吃的不干净，食物里的毒素、激素给害的。
0: 对呀、啊。那年轻的孩子尚且如此，老年人呢？
1: 嗯，
0: 咱们有句老话讲说的，我走的桥比你吃的饭都多，说明什么呀？我们活的年头长，见的事儿多。同样，你吃的药和一辈子饭和菜，你也比年轻人多得多得多，
1: 多得多得多，
0: 对吧？
1: 对。
0: 那你器官当中这个毒素，你说说得有多少？有的都快填满了。
1: 对。
0: 我跟你说啊，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学科叫解剖学，
1: 嗯，
0: 研究的比较透彻的一些老专家们啊，就看到这个脏腑器官就知道这个人是多大岁数的，
1: 能看出来
0: 颜色都不一样，那是啥呀？不就是毒素吗？
1: 看你毒累积的多少。
0: 对，比如说肝脏，我告诉你颜色，这个淡红色的一定是年轻的，
1: 嗯，
0: 深灰色的
1: 中年人，
0: 中年人，黑紫色的我告诉你就是老年人，就不用说是吧？所以说不用说别的，就现在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咱们说血管壁的硬化，为什么这么容易脑梗？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心脏出现问题？如果说从这个毒素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攒了几十年的毒，到岁数了它就爆发了。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咱说气血该不该补，必须得补，但你光补气血，你不先清除这个毒素的话，你补进去的东西全都被毒素挡在外面了，全被毒素给消耗没了，那你这个补的气血能有啥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肯定是这样的，没有用
0: 啊，肯定没用啊，是不是？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
1: 嗯，
0: 那我问问大家伙，啥叫虚不受补？为啥会出现虚不受补？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身体的毒素啊，堆的就像屋子里的那个破烂一样，堆的满满当当的。
1: 嗯，
0: 就算你买再贵的新家电，你屋子里是没地方放的。
1: 嗯，
0: 那你这个家电再贵，它不也白买了吗？
1: 摆设。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想要补益气血，第一步你得给我们的气血腾地方，
1: 嗯，
0: 你得先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清除干净来，不然的话你补的再多那都是白搭。
1: 对，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听老师一讲懂得这个道理了，而且呢之前您说的雄风蛹我们可一直惦记着呢，
0: 嗯，
1: 它就是可以解五脏之毒的，
0: 对，
1: 国家认可的，这不就是专门给咱们清毒素腾地方的吗？
0: 没错呀，
1: 啊，
0: 所以说我为啥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想补气血的话，可以用雄风蛹。
1: 嗯，
0: 这个我真是啊，这个掏心窝子说啊，你看我为什么不推荐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呀、啊，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给大家伙这个甄选出雄风蛹啊？关键在于它什么呢？它一边清除毒素，一边补益气血，它同时进行的。
1: 对，
0: 你像补气血的，尤其是我中医出身，我要想给大家伙推荐别的补益气血的产品，你说就成品能有多少？
1: 对，
0: 为啥我不推荐别的？因为别的那些产品，它只清除毒素，它不补气血，
1: 嗯，
0: 或者是啥呢？它只补气血，不清除毒素。你看看，唯独这个雄风蛹，它能够同时解五脏的毒素的同时，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这不是一般的一些成品呢，是吧？
1: 能做到的，
0: 能够做到的。雄风蛹具有强烈的不可代替性和珍贵性。
1: 嗯，
0: 我说实话，雄风蛹现在针对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这个赛道上，我告诉你。

0: 他要说是第二哈，没人敢说第一。
1: 那您说啊，熊风勇能够清除毒素，
0: 嗯，
1: 能清除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哎，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熊风勇的解毒的功效啊，我们是经过这个药理实验的分析的。
1: 嗯，
0: 它是能够清除到根儿上的，直接在细胞层面上进行清除毒素。
1: 哦，
0: 啊，别说你器官当中的这种毒素了。就算在细胞当中那个毒素，我告诉你，熊风勇用好了，都可能给它清除毒掉。
1: 嗯，
0: 你看看，
1: 哎，你说他怎么做到的呀？
0: 因为熊风勇里面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主要的成分，
1: 嗯，
0: 叫药物代谢酶，
1: 代谢药物的。
0: 哎，听这个名字，这个药物代谢酶实际上它不是熊风勇当中独有的，你知道，在我们人体当中，这个药物代谢酶其实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
1: 嗯。
0: 这个药物代谢酶呢，听这个名字，它专门就是分解那些毒素和垃圾。
1: 明白。
0: 尤其是药毒。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遗憾的是，甭管你有多少，
1: 嗯，
0: 但是只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分泌形成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功能都是越来越下降。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补充。那我们发现了熊风勇当中有这种药物代谢酶，它能够及时的补充上来。
1: 熊风勇能让我们外在的补充药物代谢酶，
0: 对，
1: 从而呢让它来替代我们身体当中减少的那些药物代谢酶，来清除我们的体内的药毒。
0: 对啊，你不少了吗？我来补充，
1: 帮你，
0: 哎，外源性补充。那补充上这个药物代谢酶之后，就能够有效的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这个毒素就清除掉了。
1: 明白。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没有毒素的拖累的话，它是不是就减负了？
1: 嗯。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轻松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补益的气血才能够顺顺当当的跑到位。
1: 嗯。
0: 啊，也不会咱们瞎忙活一通，结果啥效果没有了。
1: 嗯。
0: 你看看。
1: 你说啊，这不就应了那句老话吗？说方向不对，
0: 嗯，
1: 努力白费呀。
0: 对，
1: 你光补气血，你不清毒，怎么折腾都走弯路。
0: 可不吗？
1: 现在用熊风勇清毒再补气血，它就不是白忙活，
0: 同时进行，
1: 同时进行。
0: 对，不是这个再补气血，
1: 哦，
0: 它是同时进行的。
1: 那这样不就能看得到成效了吗？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我在中医院，在正规的医院开的那个补气血的方子，我怎么吃完没效果？
1: 嗯，
0: 不是人家的方子不对，是咱们没有做到同时清除毒素，那你当然就没效果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要想舒舒服服的把身体上的毛病改善好了，让我们的老慢病不再发作那么频繁了，
1: 嗯，
0: 或者发作时间那么长了，想要身体里的毒素少一些，气血更充足一点，那熊风勇的选择是唯一的不二之选。
1: 哎，
0: 除了熊风勇之外，我觉得啊，没有任何的一款产品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1: 是呢。
0: 对，
1: 就老师之前说熊风勇是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
0: 嗯，
1: 专药专用，帮助了太多的重病体虚的人收获健康了。我们当时听着还觉得太震惊，
0: 嗯，
1: 而且呢，熊风勇以前啊，朋友们，帝王才能够用的，
0: 对，
1: 现在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渠道，我们能够认识上、用上这么珍贵的东西，这个机会就太难得了。
0: 没错，而且说到这儿啊，静石，咱们可能都知道熊风勇的作用是不是挺牛的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康复医院的专家后来的深入研究也发现了。就是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咱们大家伙用的效果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如果配合上的话，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吗？
1: 啊，
0: 一加一大于二了。
1: 嚯，
0: 我告诉你是非常震撼的。
1: 嗯，
0: 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我给你讲个真实的病例你就知道了。
1: 嗯，
0: 这是咱们合作的那家康复医院的一个真实案例。
1: 嗯，
0: 有一位姓刘的一个先生，60出头，得那个病啊，我说实话比较凶险。
1: 嗯，
0: 胰腺癌。确诊了之后，当时给这个刘先生就马上做了那个胰腺的切除手术。
1: 嗯，
0: 那我告诉你，这是个大手术啊。
1: 嗯，
0: 就是没有好的身子骨的话，可能有的人就下不来手术台了。
1: 嗯，
0: 那好在万幸，人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后续的问题你知道吗？非常的严重。
1: 嗯，怎么个严重法？
0: 首先，一个人的胰腺要是没有了的话，这个人的消化系统整个一定是乱套的。
1: 哦。
0: 其次呢，手术之后得做这个化疗的，
1: 嗯，
0: 明白吧？ 那这个手术之后后续的化疗让这个刘先生，我告诉你啊，出现

0: 严重的药物性的胃炎，
1: 嗯，
0: 就吃什么都吐，而且胃疼的厉害，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啥你知道吧，人虚的呀没办法形容了，
1: 哦，
0: 从体重150多斤掉到不到90斤
1: 啊，
0: 皮包骨头，真的就是吊着一口气的状态，
1: 哦，
0: 然后医院呢也用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支持，什么白蛋白呀，啊，进口的营养素啊，效果都不太理想，
1: 嗯，
0: 那你可眼看着人就熬不下去了，那家里我告诉你当时都快准备后事了，
1: 我的天呀，就是听着我们都觉得太揪心了。
0: 我告诉你这位先生为啥说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呢，
1: 嗯、
0: 哦，也是我们当时跟这个康复医院合作的一个重点的照顾的对象呢，
1: 嗯、
0: 哦，因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
1: 嗯，
0: 人家家里也不缺钱，
1: 嗯、哦，
0: 后来就是他们的家属不就给他送到这个康复中心来了吗，
1: 嗯，
0: 本来想着就是临终关怀了都，
1: 嗯，
0: 那到了人家康复中心之后马上就给他用上这个雄风泳了，
1: 嗯，
0: 啊，作为什么呢，作为最后的一个尝试。
1: 效果怎么样，有改善吗？
0: 哎呦，这效果呀确实开始显示出来了，
1: 嗯，
0: 大概用了2周左右的时候，这个老先生这个精神头就明显好点了，而且最明显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剧烈的那个胃疼有所缓解，
1: 嗯，
0: 就是他稍微能够喝进去一点流食了，那这时候家人就觉得哎看见了很大的希望了，就
1: 那这雄风泳真厉害，
0: 对啊，
1: 哎，这种状态下都能起作用，
0: 嗯，
1: 能进食，那不就说明有好转，有余地，有希望吗？
0: 对，那关键就来了，医生团队就开始分析了，他这种情况光再补还不行，
1: 嗯，
0: 因为他身体因为做完大手术了之后有太大的漏洞了，
1: 嗯，
0: 就补进去10分能漏出去9分半，
1: 哦，
0: 所以说他就什么呢，叫事倍功半，不是事半功倍，因为他这个脾胃功能在手术和药物的刺激下他几乎都崩溃了，
1: 嗯，
0: 在咱中医来讲这就叫漏洞，
1: 嗯，
0: 根本就吸收不了那么100%的这种气血，因为当时这个病例是我们联合来跟踪的嘛，
1: 嗯，
0: 专家组成员就做了一个决定，在他使用雄风泳的基础上，你知道加了一样东西吗？
1: 嗯，
0: 这个
1: 加什么？
0: 我说完了，你特别熟悉，
1: 嗯，
0: 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
1: 补漏的，
0: 补漏的，
1: 加上之后效果怎么样？
0: 震撼的效果就发生了，刘老先生恢复的速度肉眼可见的就加快了。
1: 嗯，
0: 首先是什么？他的消化功能，
1: 嗯，
0: 什么腹胀啊、呕吐啊这样的情况大大的减少，
1: 嗯，
0: 然后大便开始成型，
1: 嗯，
0: 其次呢是气色，脸上不再是那种死灰色了，就慢慢的，哎呦，越来越有这个血色和光泽了，
1: 嗯，
0: 最关键的是他的体重。
1: 体重上来了，
0: 哎，在持续使用雄风泳和八珍膏3个月之后，他的体重开始稳步的回升。
1: 哎呦，
0: 哎呦，这肌肉慢慢就长回来一点了。
1: 哦，
0: 啊，人就有力气，你记住，人得有肉啊。人没有肉的话，我告诉你，他的气血是特别亏空的。
1: 他也扛不住消耗啊。
0: 有肉的话，说明你气血还有这个根据地。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被人扶着自己走2步了。
1: 嗯嗯。
0: 就连那个主治医师都说，哎呦，就他这个哎恢复速度在他以往的这个临床经验里都堪称奇迹。
1: 是，我的天呀，这太好了吧。
0: 你看看，
1: 关键是您说加上这八珍膏怎么就能起到这么关键的作用呢？
0: 所以说提到八珍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特别熟悉？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以前有八珍膏的听众朋友啊还不贵，
1: 嗯，
0: 假如说这次得到雄风泳你配合好，我告诉你，我让你1+1大于2，这效果
1: 是吧。
0: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讲的修房子似的，雄风泳负责攻，它能够清理垃圾啊，清除毒素啊，还能够往里面添一些新家具，对吧，
1: 嗯，
0: 买的新的这个家电，这属于什么，大补气血。
1: 是的。
0: 而八珍膏我告诉你它负责的是手，它的核心是啥，健脾固元，说白了就是堵漏。
1: 嗯，
0: 咱们老听众朋友都明白，阿胶八珍膏就是给咱们堵漏的。
1: 嗯，
0: 它能够把咱们身体当中漏洞都给你堵上，把脾胃的这个后勤部长功能给你修复好了，这样的话你补得进来，留得住，哎，你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1: 就它的核心道理是在这儿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刘老先生为什么之前情况那么危急，是吧，
1: 嗯，
0: 脾胃的这个大底漏啊它漏了，而八珍膏专门堵漏，修复脾胃，把漏洞给它堵得结实了，这样的话雄风泳补进去的这个气血营养

0: 就被牢牢地锁在身体当中了。
1: 是的，
0: 是吧？真正用来什么长气血、长肉、恢复生机，那就肉眼可见了。
1: 嗯，它就修复好了。
0: 对，
1: 老师，您说他们强强联合，一个呢负责开疆拓土，一个负责守住江山。
0: 嗯，
1: 咱老百姓不说吗？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呢。这加上了八珍膏，他就能够守得住这个江山了。
0: 所以说，你这个总结就太到位了。
1: 嗯，
0: 从康复医院大量的临床数据来看，哈。每天服用雄风涌的同时啊，结合咱们健康全球购那个八珍膏，可以将这个康复病程大大缩短20%到30%。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还试过开胸腔手术的患者，
1: 嗯，
0: 开颅腔手术的患者，
1: 嚯，
0: 是吧？还有像刘老先生这样开这个腹腔的大手术的患者，
1: 嗯，
0: 这套组合下来就可以帮助患者怎么样，身体更快、更稳、更扎实的恢复这个气血，
1: 嗯。
0: 而且这个效果持续的还特别持久，
1: 嗯，
0: 彻底的告别了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
1: 是哈，关键是呢，用上雄风涌，这就等于扭转乾坤，
0: 嗯，
1: 把人体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你再加上八珍膏，等于呢是牢牢的守住了疾病康复的果实，
0: 对，
1: 让补进去的气血真真正正的存在体内。稳稳当当的守护住健康，再也不怕他溜走了。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咱们平台不是开展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头号产品就是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雄风涌。
1: 嗯，
0: 我说实在的啊，能够把这个专药专用的镇院之宝带给大家伙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1: 嗯，
0: 我之前讲过，本来是给那些什么极致体虚啊、重病难治的那些人准备的，市面上根本见不着的。
1: 嗯，
0: 也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和康复医院有着深度的合作的关系，才有这么一个宝贵的渠道。
1: 嗯，
0: 是吧？
1: 是呢，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机会所以说太难得了。
0: 没错，而且正值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有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好了，我们专家组成员又在锦上又添了个花，
1: 嗯，
0: 为了感恩咱们听众朋友的风雨同舟，一路陪伴与支持，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
1: 那必须表示啊！
0: 啊，
1: 怎么表示？
0: 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个能够专门堵我们人体漏的这个八珍膏，
1: 嗯，
0: 很多人单独使用上之后，效果都觉得非常好，
1: 嗯，
0: 那这次等雄风涌审批下来之后，只要订购咱们雄风涌的，我们就把这个效果本身就已经非常好的一个八珍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特别有发言权吧，
1: 嗯，
0: 有很多人都用过这个八珍膏，对吧？
1: 对的。
0: 那好了，如果这次雄风涌下来之后啊，咱们大家伙只要预定雄风涌的，我们就把这个效果非常好的阿胶八珍膏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哎，
0: 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健康从此步入一个补得进、留得住、稳得下的良性循环。
1: 太好了，
0: 好吧，
1: 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可得抓住了。像体虚、身体瘦弱的、偏瘫卧床的、免疫力低下总生病的、有各种折磨人的老慢病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呢所有想减少用药、排除五脏之毒素的、减少药副作用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可以用上雄风涌加上八珍膏来快速的改善，稳稳当当的守住健康。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0: 对呀，
1: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0: 对，
1: 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做出最明智的选择。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热线进行抢订了，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律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0: 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梁老师，你这个电话呀，我终于算打通了。
4: 打通了。
5: 你再给我订上2年的这个雄风泳啊。
4: 啊。
5: 我现在就订。
4: 就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咱啥病啊？就是一上来就定2年的量的这个雄风泳啊？
5: 哎呀，老师啊，你别管我啥病，你就先给我登记上，订上了我再跟你细说。我就怕晚了，我抢不到了，没了。
4: 这咱不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主要是详细说你的情况，我得为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负责任呢，是不是啊？
5: 哎，行，老师啊，
4: 嗯。
5: 我是让我那老姐妹啊给刺激了
4: 哦，
5: 我跟她一块儿跳广场舞都好几年了。
4: 嗯，
5: 以前呢我俩是半斤对8两，她腰椎呀不好，我呢就类风湿
4: 哦，
5: 都是边跳边哎呦哎呦的猪。
4: 嗯，
5: 就是强挺着跳啊。
4: 嗯，
5: 可是半年前呢，她让送外卖的给撞了，
4: 哎呦，
5: 轻轻的一碰，
4: 嗯，
5: 胳膊就骨裂了。
4: 呵，
5: 到医院一查，说严重的骨质疏松
4: 哦，
5: 骨头脆的像个饼干似的。

0: 我告诉你，那可就是大事儿了啊！就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我告诉你，最容易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骨折的问题啊！
1: 哎呀，是啊，但是人家儿子有本事啊，
0: 啊，
1: 有钱
0: 哦，
1: 直接就给啊送进那个康复医院去了
0: 啊！
1: 这一去啊，就是小半年
0: 啊，
1: 那前几天回来了，哎呦，整个人你看上去。人显得年轻不说、
0: 哦、
1: 容光焕发的哎呦瞅着他都年轻了好几岁
0: 嗯
1: 那腿脚也利索了还有劲儿
0: 嗯
1: 现在啊都成了我们这个领舞的了
0: 啊
1: 他这一跳啊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替他高兴
0: 啊啊、
1: 嗯嗯、可是这心里啊总是有一点那个落差感
0: 我告诉你啊这是好事啊说明人家那个康复的好调理的好呗是不
1: 是啊，我也希望他好，可是他在我面前老是他那个嘚瑟劲儿来了。
0: 嗯嗯嗯嗯。
1: 哎呀，我所以我还是挺羡慕人家的。
0: 嗯。
1: 因为呀、啊，人家毕竟有个好儿子，现在、啊、人家身子骨啊也利索了，你说、
0: 嗯、是、嗯？
1: 那可是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疼了好多年了，那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有的时候疼的我都睡不着觉。
0: 啊。
1: 那再遇到个阴天下雨啥的变天的那更受罪了
0: 明白
1: 所以我也想去那个康复医院
0: 嗯
1: 可我这退休金才多少啊哪住得起呀、啊、
0: 嗯
1: 所以我就去问我那老姐妹儿我说你这咋调理的
0: 嗯
1: 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啊你那个姐妹儿是在人家那个康复医院调理好的是吧
1: 嗯
0: 哎呦那挺巧的啊
1: 也可不咋那老师
0: 嗯
1: 跟你说吧就你那个讲的那个雄风涌啊
0: 嗯
1: 多么厉害效果多好
0: 嗯
1: 可是我没啥感觉、
0: 嗯、
1: 但是我看见他这变化了我还真服了
0: 是不是你看 嗯
1: 我问他他还真的就跟我说在那个康复医院呢一日三餐餐餐都跟饭呢吃这个雄风涌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
1: 对
0: 你看你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这多好啊是不
1: 是啊老师您这说对了真的您说的那样我那老姐妹啊也跟我说哎呀那里头躺着的好多都是比我们重得多的病人
0: 是
1: 人家用了都能恢复的挺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类风湿疼起来那真要命还没有钱去康复医院所以现在听咱们平台有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必须得要去试一试啊
0: 你这样其实不管是类风湿也好还是说我们说的常见的骨质疏松也好、
1: 嗯、
0: 或者什么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
1: 嗯、
0: 我告诉你说到底就是一个问题同一个病根明白吧
1: 哦一个根
0: 对
1: 那啥根啊
0: 气血亏空气血不足
1: 哦，
0: 就是从一个病根年纪大了我们的骨头关节软骨为什么会出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的软骨当中骨骼当中它里面的气血不足了过不去了
1: 哦，
0: 得不到濡养了这就像地里的庄稼似的缺水了它能长好吗
1: 对呀。
0: 骨质疏松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缺少这个气血濡养了类风湿是我们关节缺少气血濡养了腰间盘问题就是我们腰间盘缺少这气血濡养了、嗯、看这个病名不一样那是西医的叫法从我们中医上来讲病根都是一样的啊。
1: 哦哟、老师您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您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
1: 嗯、
0: 什么骨质疏松什么腰肌劳损颈椎病我告诉你、
1: 嗯、
0: 先解决的就咱们气血的问题。因为这个气血不足会引起我们非常大的筋骨的问题的是吧雄风涌你用好了它能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它不光能够止疼啊它是调理我们这个疼痛比如说你吃的止疼药那是麻痹你神经的让你感觉不到疼吧对吧
1: 对
0: 但是你关节当中的炎症和破坏一直都存在着吧对吧而雄风涌用好了它从根儿上来进行调理我们中医上讲叫气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它通过这个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把堵在你关节里的风寒湿邪从根儿上给你冲开了、
1: 嗯、
0: 你气血这么一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所以说我说它从根源上让我们关节不再产生疼痛、
1: 哦

0: 它这效果非常明显啊。
1: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这关节里头啊就跟生了锈似的，又涩又疼啊。
0: 嗯，
1: 能从病根的调理，那可太好了。
0: 这还是第一点呢。第二点什么呢？雄风蛹还能够解毒、
1: 嗯、
0: 啊，这是它最不可替代的地方。就像我们类风湿啊、
1: 嗯、
0: 这样的患者啊，你的这个毒素已经在你的骨头缝里头已经扎根了
1: 啊，
0: 在我们经络的深处扎根了，那普通的药物根本够不着，而雄风蛹的这个药效能够直透我们的这个病灶，能够深入到关节缝当中，把藏在里面的那些风寒湿，这就是邪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啊。这个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是任何药物都没有的啊，这才是他对付我们这种顽固的老毛病的一个王牌杀手啊。
1: 这可太厉害了，我现在呀就觉得只要不疼就行了。
0: 我告诉你，第一点第二点还是基础呢，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你关节变形了吗、
1: 啊、
0: 不是，对吧？
1: 对呀，
0: 软骨磨损了吗？我不是、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气血过不去，筋骨得不到濡养。
1: 嗯，
0: 雄风蛹它能够补的我们的这个气血是活性的气血，专门能够去滋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关节囊、软骨和韧带、嗯、让变形的关节慢慢的得到濡养，由内而外的变得坚韧起来啊，防止它进一步的变形、
1: 嗯、
0: 而且咱们以前要有八珍膏的话，你配合好了的话，先把漏洞给你堵上，然后再补进去营养物质，哎，那你吸收就更快了。这两样我告诉你，强强联合，一攻一守，那效果更好了啊。
1: 哦，八珍膏我之前用过
0: 啊，
1: 确实改善挺大的，
0: 对吧？你看看，所以说说到底啊，就是真要是以前我们有八珍膏的话，这俩配合好，我告诉你，重新就能够打造一个气血充沛、筋骨强健、能够抵御这个病邪的一个全新的体质。
1: 嗯，
0: 人家康复医院的口号那是300天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啊，靠的就是人家绝活，能够让你这个虚的底子彻底的变成实的底子，那你这个病自然而然就没有发作的基础了呗，是吧？
1: 对呀，
0: 这也就是为啥它价值这么高的原因。而且康复医院会把它作为专供专药来提供，因为它的思路和效果是别的一些产品根本没办法相提并论的。而且现在正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嘛，这也是为了回馈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订购雄风蛹，我告诉你，八珍膏免费送给大家伙啊！
1: 那可太好了！哎呦，老师、
0: 嗯，
1: 这感恩节过的，我也挺感恩您的。
0: 哎呦，
1: 这么珍贵的八珍膏都免费送了，
0: 您别客气啊！咱们收获健康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这样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麻烦你了。
0: 好了，不客气。
1: 实在是哈，给你添太多麻烦。
0: 哎呦，别客气，
1: 那谢谢您了。
0: 好了，再见啊！好，
1: 嗯，好，再见了，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
0: 啊、
3: 太感谢了。
0: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咱们多大年岁了，跟我说说。
3: 我今年84了。
0: 哎呦哈，84岁了。哎呦，听声音这不像啊，我跟你讲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咱们直说就行，好不啊？
3: 我吧就是你们全球购这些东西几乎我都买到了。
0: 老朋友呗、是不
3: 完了 啊,
0: 啊。好啊。
3: 嗯，吃了呢就是我这有20多年的心脏病。
0: 心脏。
3: 我吃那辅酶秀实，原先总是哈喘气上不来气儿。
0: 哦。
3: 完了呢后背还疼。
0: 啊。
3: 完了吃了这个以后呢，我就觉得心脏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0: 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没有那现象了。啥毛病
3: 啊
0: 啥毛病啊，医院给你检查呀？
3: 心肌缺血。
0: 心肌缺血呀、啊、哎呦，我告诉你啊，心缺血你20多年了，你没有这个被诊断出几级心衰的问题吗？
3: 没有啊，我那时候我对身体可注意了，净吃那个好药。
0: 但是我告诉你
3: 啊
0: 心肌缺血最容易导致心衰。我告诉你，你20多年没出现心衰，这都万幸，我跟你讲啊。
3: 啊啊。

0: 两步呢。
1: 哎呦，还能跑两步。哎呦，你看看啊，多好啊，
0: 嗯、
1: 不错不错啊。
0: 嗯，我还有那个就是便秘，是那个失眠，我吃那个 SOD 蛋白酶。
2: 那不正吗？
0: 可管事儿了。
1: 哦，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0: 原来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吧。
1: 啊，现在呢？
0: 现在能睡五六个小时。
1: 哎呦，五六个小时，八十多岁人了，完全够用了啊，完全够用了。
0: 是够用了。
1: 对。
0: 啊、完便秘也好了，没有了。
1: 你说说你啊。
0: 还有那个，就是那什么，那个抹骨关节那叫啥呀？
1: 可图抹的氨糖啊。
0: 哎。
1: 哦。
0: 哎，那也挺好，
1: 那也挺好。
0: 我这梗锥吧，哎呀，这一个大狗包都抹下去了。
1: 哎呦，好，你看，你说咱老了老了，吃得好，睡得好，你说这不就是幸福，这就是健康呗，是不是？
0: 是啊，我可相信您。
1: 好，嗯，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讲。
0: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我这多金嘛。我不有梗锥吗？反正我应该是打脖子捂炎炎的，我这没注意，完了可能这脖子受风了，就是脖筋老疼。
1: 哦，
0: 我有颈肩综合症。
1: 颈肩综合症啊，这个确诊了是吗？
0: 啊。
1: 哦，明白了。嗯。
0: 完了就是胳膊一抬吧，这个往耳朵上呢去那个啥筋就疼。
1: 嗯。
0: 天凉了，受风也疼。
1: 你现在胳膊能抬起来不？
0: 啊，
1: 胳膊能抬起来不？
0: 胳膊能抬，胳膊那个就是，别拿太重的东西都没有事儿。
1: 自己
0: 就是有时候累都有点疼。
1: 自己梳头什么的，胳膊能抬起来不？
0: 梳头也不疼啊。
1: 那行。
0: 我就是这脖子到第二天睡一宿觉吧，到早上三四点钟吧，
1: 嗯，
0: 就好像老有痰。
1: 哪儿？
0: 有痰咳，能咳出来清痰。
1: 啊。
0: 嗯，啊，天天早晨如此。
1: 啊，就是咳嗽有清痰呗，是不？
0: 嗯，
1: 好了。
0: 就是要感冒的时候，还有时候带点血丝儿呢。
1: 带点小血丝儿，你也不用害怕，那就是我们这个呼吸道的毛细血管破了，咳的太使劲儿了啊，就出点血啊，也不用害怕。
0: 但是我肺子检查了也没有事儿啊，就是这个气管和嗓子我觉得也没有事儿。
1: 就是气管。就是气管，
0: 就是这筋，这个往耳朵上去，这个筋好像有时候好像上过不去脑袋似的，好像堵了似的。
1: 我告诉你，不是堵了啊，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0: 啊、
1: 你已经被确诊叫颈肩综合症了。颈肩综合症，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颈肩综合症和我们一般的关节疾病它不一样。别的关节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膝关节炎呐、
0: 啊。
1: 啊是吧？类风湿啊，这些情况是什么呢？是由于受到了风寒湿，或者是由于关节变形了所导致的一种疾病。
0: 啊，对对。
1: 颈肩综合症截然不同。颈肩综合症说白了，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关节你长死了，明白了吧？
0: 啊啊。
1: 它长到一块儿去了。我为什么问你这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呢？我告诉你，颈肩综合症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人，这胳膊都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费劲，是吧？
0: 嗯。
1: 那你好在你现在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但是如果确诊是颈肩综合症的话，它一定是逐步的，我们每一段每一段这个关节啊，它中间呢都连在一块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它长在一起了。是吧？
0: 啊，明白了啊。
1: 那这种情况，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不行，不行啊！我告诉你配合啥啊？红花油。
0: 红花油上哪买的呀？
1: 药房有的是，最好是买这个北京同仁堂的啊。到药房买这个红花油，我告诉你，每次在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之前，先把红花油涂在上面，然后来回的搓，给它搓热喽。搓热了之后，然后再涂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颈肩综合症不就长死了吗？你得一点一点给它晕开喽，给它化开了，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如果它长在一块了，你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和氨糖霜，效果吧有没有有，但是它慢，明白我的意思吧？红花油专门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你给它晕开喽，然后再用这个耳苗油氨糖霜，效果就更快更好了。明白没？
0: 明白了。
1: 这电话打得太好了啊！太好了啊！
0: 我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

0: 血压吧，那我不是动脉硬化吗？那个血压就是早上起来量就是140、150、160的，有时候。
1: 嗯。
0: 完白天啥事儿也没有。
1: 嗯。
0: 血压就正常。
1: 嗯。
0: 完我吃那个就是那个那罗马胆呢。
1: 啊。
0: 那个罗马胆，我就吃罗马胆，现在就是这样。
1: 嗯。
0: 那我这罗马胆是不是还得继续吃啊？
1: 白天多少？白天血压多少？
0: 白天就正常啊，120、140、120、130左右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啊，
1: 把罗马丹坚持给我用好吧！ 啊，你现在，我说你把罗马丹坚持给我用好吧！啊，我告诉你，
0: 啊，
1: 你现在的血压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啊，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什么时候这个早上的血压慢慢的恢复过来，你就完全正常了啊！
0: 啊，
1: 好吧。
0: 就我吃罗马丹以后，我的那个别的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这不就效果吗？白天血压正常，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早上稍微有点高，这说明什么呢？罗马丹呢，你记住了，它是在润物细无声，一点一点调理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压的问题。
0: 啊，
1: 是吧？
0: 就8点以后就不高了，
1: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0: 没事啊。
1: 对，要不然吧，您这个年岁哈，145，如果不超过160都不算高，明白了吧？
0: 啊，那没有，超过力度160的时候很少，
1: 那就没事啊。罗马丹坚持用好，
0: 没事
1: 啊。
0: 哎呀，我太感谢千金购这个。
1: 行，
0: 我家里的药啊，媳妇别的我都不买了，我还省不少钱。
1: 你可不嘛，
0: 别的药我原先吃那药都是你的2-3倍。
1: 这弯路没少走，是吧？你这
0: 所以说太感谢了，梁老师了。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0: 好了，
1: 好，
0: 谢谢梁老师了，
1: 哎，再见啊，好，
0: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1: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我先跟您咨询个事儿啊。
4: 咨询个事儿。
5: 对。
4: 啊，什么事儿你说？
5: 就我家邻居张大爷，
4: 嗯，
5: 他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他准犯老毛病。
4: 犯老毛病。
5: 嗯。
4: 哦。
5: 可我发现吧，就这几年，这个犯病越来越勤。
4: 哦。
5: 好的越来越慢。
4: 哦。
5: 今年更甚，甚至他直接住了一个多月的院，他才回来呀。
4: 啊，就越来越严重，
5: 嗯，
4: 是吧？这可不是小事儿。他是什么毛病啊？怎么一年比一年严重了呢？
5: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病，
4: 嗯，
5: 老慢支。
4: 老慢支，
5: 啊，对，有点哮喘，
4: 哦。明白了。
5: 那好多年的老毛病了，以前顶多咳个10天半个月，吃点药吧，他就能缓一些。
4: 嗯，
5: 这两年倒好，一犯病他就能喘的直不起腰啊。
4: 嗯，
5: 说话就有气无力的倒气儿。
4: 哦，知道。
5: 就前几年他身体好的时候，他总跟我爸还一块儿去钓鱼呢，
4: 哦，
5: 俩人还能喝两瓶，
4: 呵，
5: 抽抽烟，唠唠嗑，
4: 呵。
5: 但是昨天出院的时候，我真去看他了啊，瘦的都脱相了，
4: 哎呦，
5: 颧骨特别高，
4: 嗯，
5: 眼窝都深陷了，
4: 嗯，
5: 感觉风一吹就能够把他给吹倒，
4: 呵，
5: 特别孱弱，精神头都没有了。
4: 哎呦，你看看你说的这种状态呀，啊。这大家伙听完了以后，我觉得都替他遭罪，
5: 嗯，
4: 是不是？你知道吗？啊，你刚才说这老爷子什么老慢支，
5: 嗯，
4: 老慢支的患者呀，他一旦犯病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熬人，
5: 嗯，
4: 而且刚才你说对了，老慢支这个病，他就是一年比一年重，
5: 嗯，
4: 而且恢复起来，我告诉你，越来越困难，时间越长越难恢复，
5: 是吧？
4: 对吧？
5: 昨天我爸还跟他唠嗑呢，
4: 嗯，
5: 大爷就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晚上，
4: 嗯，
5: 躺床上刚要睡着，就得被自己的咳嗽憋醒，
4: 哦，
5: 一咳呀就得咳到大半夜，
4: 呵，
5: 咳得胸口发疼，眼泪都得出来，连带着家人也休息不好，
4: 那肯定的呀。
5: 而且以前犯病的时候吃点止咳药，喷点平喘的。就能管用，
4: 嗯，
5: 现在是药越吃越多，种类越来越复杂，
4: 呵，
5: 哎，光住院一个多月，那花的钱，那比几年攒一起的钱都多，
4: 呵，哎呦，
5: 那关键是不见好转呀，
4: 嗯，
5: 刚出院没几天，他肯定又得咳嗽啊，
4: 又开始咳嗽，
5: 啊，
4: 嗯，实际上老慢支这种病啊，嗯，包括哮喘这类毛病啊，老年人越岁数大，他越遭罪，
5: 嗯，
4: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年纪大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自身的气血

0: 越跟不上，
1: 嗯，
0: 越弱，哎，那我们身体的问题自然而然犯的就越勤，
1: 就越多，
0: 而且呢，好的也越慢，
1: 嗯。
0: 那么像就是你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这个大爷这种情况，如果说不及时的调理的话，那身子骨是扛不住折腾的，
1: 嗯，
0: 啊，最后可能不光是遭罪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可能就是性命的问题了，
1: 是吧？
0: 对呀、啊。
1: 关键是大爷太难了，不光老慢支折磨人，
0: 嗯，
1: 我家楼下那李婶儿，反正年龄也大了
0: 啊，
1: 风湿骨病啊，那也挺要命啊。
0: 哎、
1: 之前他就跟我妈诉苦，
0: 嗯，
1: 就说一到阴雨天降温，
0: 嗯，
1: 这腿就跟天气预报似的，
0: 那、都这样，
1: 头几天就开始疼，
0: 呵，
1: 疼的有的时候半夜都睡不着觉啊，都得蜷在被窝里哼哼，
0: 嗯，
1: 有时候翻个身都得老伴儿帮忙，
0: 呵。
1: 以前还能拄着拐下楼买个菜，现在好，就犯病的时候连床都下不了了，穿袜子系鞋带都得让人搭把手呢。
0: 哎呦，这老毛病一犯
1: 挺重啊。
0: 你看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是啊，连最基本的我们说能过好日子都难，是不是？
1: 对呀。
0: 哎呀，
1: 李婶就说嘛，说这些年药没少吃，膏药贴的满腿都是
0: 啊，
1: 西药中药偏方全试了个遍。那你疼起来该怎么疼还怎么疼啊？
0: 是的，
1: 以前说吃止疼片能顶一阵儿，那你现在你吃多了你胃受不了，
0: 嗯，
1: 你不吃吧扛不住那种钻心的疼。最难受的是你说夏天谁不得穿个短裤裙子，
0: 对呀、啊，
1: 他还得裹着个厚裤子的
0: 哦，
1: 那都怕风吹着加重他腿疼，
0: 嗯，
1: 冬天就更别提了，屋子里暖气那得开得足足的，还得整个小太阳、
0: 嗯、呵，
1: 腿上啊那也得盖个厚毯子。哎，就他家孙子
0: 啊，
1: 他都不敢多抱，
0: 为啥呀？
1: 怕一使劲腿疼站不住。
0: 哦，这么回事。你
1: 对，你说这是不是这病挺致命啊？
0: 嗯，
1: 把人折腾的一点生活的乐趣和滋味都没了。
0: 是啊，你看看。
1: 那老师我就纳闷了，
0: 嗯，
1: 为啥老年人身体他能这么弱，越来越弱，
0: 越岁数大越弱是吧？
1: 那张大爷李婶儿年轻的时候好好的，
0: 嗯，
1: 老了怎么能老毛病缠身越来越重呢？
0: 嗯，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你要是问这个问题的话，你说人岁数大了为什么体格越来越不好，
1: 嗯，
0: 很多人就告诉你叫自然规律，谁都这样。
1: 那是敷衍不？
0: 不是敷衍，
1: 嗯，
0: 确实是自然规律，
1: 哦，
0: 但是呢，为啥会有这种自然规律，别人就答不上来了，
1: 嗯，
0: 啊，就是你要问我说的为啥岁数越大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弱，
1: 嗯，
0: 如果我回答也是自然规律的话，那就跟别人一样了，
1: 嗯，
0: 是吧？那我回答的是啥？为啥有这样的自然规律？
1: 嗯，
0: 我告诉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足与弱，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0: 咱们说老小孩，老小孩，人这一辈子有两头，
1: 嗯，
0: 比如小孩啊，婴儿的时候，我们气血它是不足的，
1: 嗯，
0: 所以说他爱得病。可是随着这个越来越长大，我们气血的生发的能力越来越强劲，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是不是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那人就不生病了。
1: 是。
0: 可是到了5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就开始大幅度的流失，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我们气血就开始出现不足了，
1: 嗯，
0: 而到了这个年龄，我们每增长一岁，我们的身体就糟糕一步，
1: 嗯，
0: 我们谁都躲不开啊。所以说这种客观规律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所决定的。
1: 哦，
0: 谁都躲不过，你80岁的人是吧，你跟50岁的人比，我告诉你，你就没法比。50岁你跟30岁没法比，30岁你跟20岁没法比。
1: 对，
0: 你看肯定身子骨天差地别。
1: 嗯，
0: 你这就是背后的气血的规律。
1: 确实，你说年轻人哈，就算是说有点哮喘
0: 啊，
1: 照样敢去爬山。
0: 对，吃两片药好了。
1: 对，
0: 对吧？
1: 老年人呢，爬个2层楼那都得歇3回。
0: 对，你吃多少药还不好使，
1: 那还得喘呢，喘的跟跑了马拉松似的，那没法比。
0: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都看过那个举重的比赛是吧，
1: 嗯，
0: 那些练举重的运动员，
1: 嗯，
0: 你看那一身子腱子肉是吧，180斤的那个杠铃举起来跟玩儿似的是吧，
1: 是，
0: 是不是挺壮实？
1: 是。
0: 好了，你看看啊，当年的运动员现在50岁之后你看都长成啥样。
1: 哎呦，
0: 大多数都变成干巴瘦的那种老头了，你别说让他举重了，拎个水桶都费劲，这就是气血的规律。
1: 但你说举重运动员

0: 底子应该是厚的呀，
1: 对呀、啊，
0: 应该是比普通人强吧？
1: 对，
0: 你看现在人说什么老了的法拉利还是法拉
1: 呵
0: 利，就算他再老，他最后他怎么能变成干巴瘦老头呢？
1: 这个得自己跟自己比
0: 他这个反差太大
1: 啊！我
0: 了。
1: 告诉你，大家伙记住啊，世界上最公平的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时间，另一个是衰老。甭管你年轻的时候多壮实、多厉害、多牛，我告诉你。你到了岁数都一样，气血都不足，肌肉都开始流失，你该生病都会生病，谁都逃不过，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有人这种动物的生老病已的这种规律。
0: 这种规律挺扎心的。
1: 那当然了。
0: 其实咱们老年人也知道，上岁数了，我跟年轻时候比，肯定气血不足了。
1: 对。
0: 但咱们也没闲着呀。你就说我家邻居风湿骨病的李婶儿，平时。他总是熬点红枣桂圆粥，黄芪水，天天喝，还能喝点补气血的口服液、中成药啥的，
1: 啊，
0: 也挺努力的按时吃，怎么就没效果呢？该犯病还犯病，身子还是虚弱呢？
1: 是，小品里那个不差钱里怎么说的？说人最悲哀的事是啥？
0: 人死了钱没花了，
1: 对吧？
0: 哦，
1: 人死了钱没花了，是不是挺悲哀的？
0: 嗯，
1: 那你看看，咱们很多老年人啊。补气血，补气血，忙活了一通之后，你会发现啥作用没有，啥都没补上。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说的，哎呀，气血不足的，我就推荐说什么红枣桂圆粥啊，什么黄芪水啊，我告诉你，我要这么说的话，我说白了，我健康全就给我白做了。
0: 对，
1: 因为我都知道，就这种补气血，你就是白忙活，你根本补不上。
0: 对，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多少人是这么做的？哪个你气血补上来了，对吧？你补不上来，用这样的方法，你是不是一种悲哀？你这种悲哀，我告诉你，咱们不做也罢。
0: 还真是哈，就是看着忙活，实则白搭，啥用没有，
1: 啥用没有，
0: 你钱也没少花，你罪还是得遭。
1: 是，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该不该补气血？该。但是怎么补是关键。如果就是单纯的什么当归、黄芪水那种，我告诉你，我都不会跟大家伙说的。是吧？那是我老娘没水平，
0: 对，
1: 是吧？记住了啊，最大的浪费不是补，是补了之后你白补，
0: 对，
1: 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这样的方法谁能推荐呢？那是不负责任的推荐，对不对？
0: 你说这个为什么呢？我们真的是得反思，得问一问，他怎么就白补了呢？
1: 对呀，
0: 这么扎心的事实很难接受的。
1: 咱们伟大的领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对吧？那咱们中老年朋友补气血也是这样，这个道理一模一样。你屋子没打扫干净，客人来了他没地方待呀，对吧？
0: 对。
1: 好了，对于气血的补充来讲，首先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没清出去，
0: 对，
1: 漏洞还在那儿，你补进去任何的气血你也吸收不了，对不对？这一个道理嘛。所以说在补气血之前，你应该先干嘛？
0: 那得先打扫屋子呀，把毒素先清出去呀，
1: 对，
0: 气血才能够有地方来吸收。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呀那些，咱们先不说这样的方法好使不好使，你就做这个补气血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有没有排出身体当中毒素？你这工作你也没做呀。
0: 对，
1: 尤其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之前一定要清理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年来大量堆积的毒素。
0: 对，
1: 那我们每天吃的饭。喝的水，谁能保证全都干净？
0: 对，
1: 里头藏的大量的毒素杂质，天天在你身体当中攒着呢。
0: 对，
1: 就跟那个水滴石穿似的，日子久了，全都堆积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还有，很多人上了岁数，吃了一辈子药，是吧？基础病你哪个不得吃药，是吧？感冒得吃药，降压得吃药，止疼得吃药，降糖得吃药，是药三分毒，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那三分毒。架不住天长日久的在你身体当中堆积
0: 呀。是的。
1: 那么这些毒素在你身体当中堆积的越来越多，你就算算吧，咱们活着几十年，是吧？吃了多少种药啊？这毒素能少得了吗？
0: 这么一说还真是哈。
1: 对呀，
0: 年纪越大，吃的药就越多。毒素它肯定它攒的就越多。
1: 对呀，所以说现在不光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其实静时你发现没有，现在连小孩现在都受影响。你看这个新闻报道。是吧？有的孩子才9岁，上一年级，因为爱吃那个什么街边卖那种炸鸡呀，天天吃，爱吃啊。结果我告诉你，小女孩九

0: 5岁来月经了，身高才1.3米，这新闻都有，真人真事的。
1: 但你说这种新闻是有，
0: 对不对？现在小孩都早熟了。
1: 对呀，坑不坑人？
0: 那后来一调查，原来这炸鸡里面反复用的那个油，再有呢，里面还加了那个激素，吃到我们孩子身体当中，一顿两顿炸鸡看不出来，天天这些毒素堆积在身体当中，把咱们小孩的身体给搞坏了。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女孩子来月经就代表什么？发育已经完成了。
1: 对呢。
0: 她就开始不长个了。
1: 对呢。
0: 你再想长一个20厘米、30厘米，我告诉你，登天都难了。
1: 是的。
0: 你说说，才1.3米呢，你说坑人不？
1: 哎呀，这太坑人了！一辈子的事儿，这不全都搭进来了吗？你说这就是因为吃的不干净，食物里的毒素、激素给害的。
0: 对呀，那年轻的孩子尚且如此，老年人呢？咱们有句老话讲说的，我走的桥比你吃的饭都多，说明什么呀？我们活的年头长，见的事儿多。同样，你吃的药和一辈子饭和菜，你也比年轻人多得多得多，
1: 多得多得多，
0: 对吧？
1: 对。
0: 那你器官当中这个毒素，你说说得有多少？有的都快填满了。
1: 对。
0: 我跟你说啊，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学科叫解剖学，研究的比较透彻的一些老专家们啊，就看到这个脏腑器官，就知道这个人是多大岁数的，
1: 能看出来，
0: 颜色都不一样，那是啥呀？不就是毒素吗？
1: 看你毒累积的多少。
0: 对，比如说肝脏，我告诉你，颜色这个淡红色的一定是年轻的，深灰色的
1: 中年人，
0: 中年人，黑紫色的
1: 老年人，
0: 我告诉你就是老年人，就不用说，是吧？所以说不用说别的，就现在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咱们说血管壁的硬化，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脑梗，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心脏出现问题？如果说从这个毒素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攒了几十年的毒，到岁数了它就爆发了。你这个时候咱说气血该不该补，必须得补，但你光补气血，你不先清除这个毒素的话，你补进去的东西全都被毒素挡在外面了，全被毒素给消耗没了，那你这个补的气血能有啥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肯定是这样的，没有用
0: 啊，肯定没用啊，是不是？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那我问问大家伙，啥叫虚不受补？为啥会出现虚不受补？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身体的毒素啊，堆的就像屋子里的那个破烂一样，堆的满满当当的。就算你买再贵的新家电，你屋子里是没地方放的。那你这个家电再贵，它不也白买了吗？
1: 摆设。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想要补益气血，第一步你得给我们的气血腾地方。你得先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清除干净来，不然的话你补的再多那都是白搭。
1: 对，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听老师一讲懂得这个道理了。而且呢，之前您说的熊风勇我们可一直惦记着呢。他就是可以解五脏之毒的，
0: 对，
1: 国家认可的，这不就是专门给咱们清毒素腾地方的吗？
0: 没错呀。所以说我为啥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想补气血的话可以用熊风勇。这个我真是啊，这个掏心窝子说啊，你看我为什么不推荐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啊，对不对？为什么给大家伙这个甄选出熊风勇啊？关键在于它什么呢？它一边清除毒素一边补益气血，它同时进行的。
1: 对，
0: 你像补气血的，尤其是我中医出身，我要想给大家伙推荐别的补益气血的产品，你说就成品能有多少？
1: 对，
0: 为啥我不推荐别的？因为别的那些产品它只清除毒素它不补气血，或者是啥呢，它只补气血不清除毒素。你看看唯独这个熊风勇，它能够同时解五脏的毒素的同时，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的气血。这不是一般的一些成品呢，是吧，
1: 能做到的，
0: 能够做到的。熊风勇具有强烈的不可代替性和珍贵性。我说实话，熊风勇现在针对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这个赛道上，我告诉你，他要说是第二哈，没人敢说第一。
1: 那您说啊，熊风勇能够清除毒素，能清除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哎，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熊风勇的解毒的功效啊，我们是经过这个药理实验的分析的。它是能够清除到根儿上的，直接在细胞层面上进行清除毒素。别说你器官当中的这种毒素了，就算在细胞当中那个毒素，我告诉你，熊风勇用好了都可能给它清除毒掉。你看看，
1: 哎，你说他怎么做到的呀？
0: 因为熊风勇里面哈 它里面有一种非常主要

0: 的成分，
1: 嗯，
0: 叫药物代谢酶，
1: 代谢药物的。
0: 哎，听这个名字，这个药物代谢酶实际上它不是雄风蛹当中独有的，你知道在我们人体当中，这个药物代谢酶其实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
1: 嗯，
0: 这个药物代谢酶呢，听这个名字，它专门就是分解那些毒素和垃圾，
1: 明白？
0: 尤其是药毒。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遗憾的是，甭管你有多少，
1: 嗯。
0: 但是只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分泌形成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功能都是越来越下降。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补充。那我们发现了雄风蛹当中有这种药物代谢酶，它能够及时的补充上来。
1: 雄风蛹能让我们外在的补充药物代谢酶，
0: 对。
1: 从而呢，让它来替代我们身体当中减少的那些药物代谢酶，来清除我们的体内的药毒。
0: 对呀，你不少了吗？我来
1: 我帮
0: 补充，
1: 你，
0: 哎，外源性补充。那补充上这个药物代谢酶之后，就能够有效的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这个毒素就清除掉了。
1: 明白。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没有毒素的拖累的话，它是不是就减负了？
1: 嗯。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轻松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补益的气血才能够顺顺当当的跑到位，
1: 嗯，
0: 啊，也不会咱们瞎忙活一通，结果啥效果没有了。你
1: 嗯，
0: 看看，
1: 你说啊，这不就应了那句老话吗？说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呀。
0: 对，
1: 你光补气血，你不清毒，怎么折腾都走弯路。
0: 可不吗？
1: 现在用雄风蛹清毒再补气血，它就不是白忙活，
0: 同时进行，
1: 同时进行。
0: 对，不是这个再补气血，它是同
1: 哦。
0: 时进行的。
1: 那这样不就能看得到成效了吗？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我在中医院，在正规的医院开的那个补气血的方子，我怎么吃完没效果？"不是人家的方子不对，是咱们没有做到同时清除毒素，那你当然就没效果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要想舒舒服服的把身体上的毛病改善好了，让我们的老慢病不再发作那么频繁了，或者发作时间那么长了，想要身体里的毒素少一些，气血更充足一点，那雄风蛹的选择是唯一的不二之选。
1: 哎，
0: 除了雄风蛹之外，我觉得啊，没有任何的一款产品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1: 是呢，
0: 对，
1: 就老师之前说雄风蛹是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专药专用，帮助了太多的重病体虚的人收获健康了。我们当时听着还觉得太震惊，而且呢，雄风蛹以前啊，朋友们，帝王才能够用的，
0: 对，
1: 现在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渠道，我们能够认识上、用上这么珍贵的东西，这个机会就太难得了。
0: 没错。而且说到这儿啊，就是，咱们可能都知道雄风蛹的作用是不挺牛的了，但是人家康复医院的专家后来的深入研究也发现了。就是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咱们大家伙用的效果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如果配合上的话，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吗？一加一大于二了，
1: 嚯！
0: 我告诉你是非常震撼的。你知道是啥吗？我给你讲个真实的病例，你就知道了。这是咱们合作的那家康复医院的一个真实案例。有一位姓刘的一个先生，60出头，得那个病啊，我说实话比较凶险，胰腺癌。确诊了之后，当时给这个刘先生就马上做了那个胰腺的切除手术。那我告诉你，这是个大手术啊，就是没有好的身子骨的话，可能有的人就下不来手术台了。那好在万幸，人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后续的问题你知道吗？非常的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首先，一个人的胰腺要是没有了的话，这个人的消化系统整个一定是乱套的。其次呢，手术之后得做这个化疗的，明白吧？那这个手术之后，后续的化疗让这个刘先生，我告诉你啊，出现了严重的药物性的胃炎，就吃什么都吐，而且胃疼得厉害。最关键的是啥，你知道吧？人虚的呀，没办法形容了，从体重150多斤掉到不到90斤，皮包骨头，真的就是吊着一口气的状态。然后医院呢也用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支持，什么白蛋白呀，进口的营养素啊，效果都不太理想。那你看，眼看着人就熬不下去了，那家里我告诉你，当时都快准备后事了。
1: 我的天呀，就是听着我们都觉得太揪心了。
0: 我告诉你，这位先生为啥说我记得 特别的清楚呢？
1: 哦，
0: 也是我们当时跟这个康复医院合作的一个重点的照顾的对象呢。
1: 嗯、
0: 哦，因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
1: 嗯，
0: 人家家里也不缺钱。
1: 嗯、
0: 哦，后来就是他们的家属不就给他送到这个康复中心来了吗？
1: 嗯，
0: 本来想着就是临终关怀了都。
1: 嗯，
0: 那到了人家康复中心之后，马上就给他用上这个雄风涌了。
1: 嗯，
0: 啊，作为什么呢？作为最后的一个尝试。
1: 效果怎么样？有改善吗？
0: 哎呦，这效果呀，确实开始显示出来了。
1: 嗯、
0: 哦，大概用了两周左右的时候，这个老先生这个精神头就明显好点了，而且最明显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哦，剧烈的那个胃疼有所缓解。
1: 哦，
0: 就是他稍微能够喝进去一点流食了，那这时候家人就觉得，哎，看见了很大的希望了，就。
1: 那这雄风涌真厉害。
0: 对啊，
1: 哎，这种状态下都能起作用，
0: 嗯，
1: 能进食，那不就说明有好转，有余地，有希望吗？
0: 对，那关键就来了，医生团队就开始分析了，他这种情况光再补还不行，
1: 嗯，
0: 因为他身体因为做完大手术了之后有太大的漏洞了，
1: 嗯，
0: 就补进去十分能漏出去九分半，
1: 哦，
0: 所以说他就什么呢，叫事倍功半，不是事半功倍，因为他这个脾胃功能在手术和药物的刺激下他几乎都崩溃了，
1: 嗯，
0: 在咱中医来讲这就叫漏洞，
1: 嗯，
0: 根本就吸收不了那么100%的这种气血，因为当时这个病例是我们联合来跟踪的嘛，
1: 嗯，
0: 专家组成员就做了一个决定，在他使用雄风涌的基础上，你知道加了一样东西吗？
1: 嗯，
0: 这个
1: 加什么？
0: 我说完了你特别熟悉，
1: 嗯，
0: 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
1: 补漏的，
0: 补漏的，
1: 加上之后效果怎么样？
0: 震撼的效果就发生了，刘老先生恢复的速度肉眼可见的就加快了。
1: 嗯，
0: 首先是什么？他的消化功能，
1: 嗯，
0: 什么腹胀啊、呕吐啊这样的情况大大的减少，
1: 嗯，
0: 然后大便开始成型，
1: 嗯，
0: 其次呢是气色，脸上不再是那种死灰色了，就慢慢的，哎呦，越来越有这个血色和光泽了，
1: 嗯，
0: 最关键的是他的体重。
1: 体重上来了，
0: 哎，在持续使用雄风涌和八珍膏3个月之后，他的体重开始稳步的回升。
1: 哎呦，
0: 哎呦，这肌肉慢慢就长回来一点了。
1: 哦，
0: 啊，人就有力气，你记住，人得有肉啊。人没有肉的话，我告诉你，他的气血是特别亏空的。
1: 他也扛不住消耗啊。
0: 有肉的话，说明你气血还有这个根据地。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被人扶着自己走两步了。
1: 嗯嗯。
0: 就连那个主治医师都说，哎呦，就他这个、
1: 啊、
0: 哎恢复速度在他以往的这个临床经验里都堪称奇迹、
1: 哦、是，我的天呀，这太好了吧，
0: 你看看，
1: 关键是您说加上这八珍膏怎么就能起到这么关键的作用呢？
0: 所以说提到八珍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特别熟悉？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以前有八珍膏的听众朋友啊还不贵，
1: 嗯，
0: 假如说这次得到雄风涌你配合好，我告诉你，我让你一加一大于二，这效果
1: 是吧？
0: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讲的修房子似的，雄风涌负责攻，它能够清理垃圾啊，清除毒素啊，还能够往里面添一些新家具，对吧、
1: 嗯、
0: 买的新的这个家电，这属于什么？大补气血。
1: 是的。
0: 而八珍膏我告诉你，它负责的是手，它的核心是啥？健脾固元，说白了就是堵漏。
1: 嗯，
0: 咱们老听众朋友都明白，阿胶八珍膏就是给咱们堵漏的。
1: 嗯，
0: 它能够把咱们身体当中漏洞都给你堵上，把脾胃的这个后勤部长功能给你修复好了，这样的话你补得进来，留得住，哎，你这个效果就出来。
1: 就它的核心道理是在这儿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刘老先生为什么之前情况那么危急，是吧、
1: 嗯、
0: 脾胃的这个大底漏啊它漏了，而八珍膏专门堵漏修复脾胃，把漏洞给它堵得结实了，这样的话雄风涌补进去的这个气血营养就被牢牢的锁在身体当中了。
1: 是的，
0: 是吧？真正用来什么长气血长肉恢复生机，那就肉眼可见了。
1: 嗯，它就修复好了。
0: 对，
1: 老师您说他们强强联合，一个呢负责开疆拓土，一个负责守住江山。
0: 嗯，
1: 咱老百姓不说吗，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呢，这加上了八珍膏他就能够守得住这个江山了。
0: 所以说你这个总结就太到位了。
1: 嗯，
0: 从康复医院大量的临床数据来看啊，每天服用雄风涌的同时啊，结合咱们健康全球购那个八珍膏， 可以将这个康复病程大大缩短20%到30%。
1: 嗯。

0: 吧？你比如说，我们还试过开胸腔手术的患者，
1: 嗯，
0: 开颅腔手术的患者，
1: 嚯，
0: 是吧？还有像刘老先生这样开这个腹腔的大手术的患者，
1: 哦。
0: 这套组合下来就可以帮助患者怎么样，身体更快、更稳、更扎。

0: 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
1: 是哈，关键是呢，用上雄风蛹，这就等于扭转乾坤，
0: 嗯，
1: 把人体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你再加上八珍膏，等于呢是牢牢的守住了疾病康复的果实，
0: 对，
1: 让补进去的气血真真正正的存在体内，稳稳当当的守护住健康，再也不怕它溜走了。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咱们平台不是开展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头号产品就是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雄风蛹。
1: 嗯，
0: 我说实在的啊，能够把这个专药专用的镇院之宝带给大家伙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1: 嗯，
0: 我之前讲过，本来是给那些什么急治体虚啊重病难治的那些人准备的，市面上根本见不着的。
1: 嗯，
0: 也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和康复医院有着深度的合作的关系，才有这么一个宝贵的渠道。
1: 嗯，
0: 是吧？
1: 是呢，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机会所以说太难得了。
0: 没错，而且正值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有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好了，我们专家组成员又在锦上又添了个花。
1: 嗯，
0: 为了感恩咱们听众朋友的风雨同舟，一路陪伴与支持。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
1: 那必须表示啊！
0: 啊，
1: 怎么表示？
0: 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个能够专门堵我们人体漏的这个八珍膏，
1: 嗯，
0: 很多人单独使用上之后，效果都觉得非常好。
1: 嗯，
0: 那这次等雄风蛹审批下来之后，只要订购咱们雄风蛹的，我们就把这个效果本身就已经非常好的一个八珍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特别有发言权吧？
1: 嗯，
0: 有很多人都用过这个八珍膏，对吧？
1: 对的。
0: 那好了，如果这次雄风蛹下来之后啊，咱们大家伙只要预定雄风蛹的，我们就把这个效果非常好的阿胶八珍膏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哎，
0: 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健康从此步入一个补得进、留得住、稳得下的良性循环。
1: 太好了，
0: 好吧，
1: 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可得抓住了。像体虚、身体瘦弱的、偏瘫卧床的、免疫力低下总生病的、有各种折磨人的老慢病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呢所有想减少用药、排除五脏之毒素的、减少药副作用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可以用上雄风蛹加上八珍膏来快速的改善，稳稳当当的守住健康。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0: 对呀，
1: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0: 对，
1: 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做出最明智的选择。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热线进行抢订了，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律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梁老师，你这个电话呀我终于算打通了。
4: 打通
5: 了，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这个雄风泳啊。
4: 啊，
5: 我现在就订。
4: 就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咱啥病啊？就是一上来就定2年的量的这个雄风泳啊？
5: 哎呀，老师啊，你别管我啥病，你就先给我登记上，订上了我再跟你细说。我就怕晚了，我抢不到了，没了。
4: 这咱不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主要是详细说你的情况，我得为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负责任呢，是不是啊？
5: 哎，行，老师啊，
4: 嗯。
5: 我是让我那老姐妹啊给刺激了
4: 哦，
5: 我跟她一块跳广场舞都好几年了。
4: 嗯，
5: 以前呢我俩是半斤对8两，她腰椎呀不好，我呢就类风湿
4: 哦，
5: 都是边跳边哎呦哎呦的猪。
4: 嗯，
5: 就是强挺着跳啊。
4: 嗯，
5: 可是半年前呢她让送外卖的给撞了，
4: 哎呦，
5: 轻轻的一碰，
4: 嗯，
5: 胳膊就骨裂了。
4: 呵，
5: 到医院一查说严重的骨质疏松
4: 哦，
5: 骨头脆的像个饼干似的。
4: 我告诉你那可就是大事儿了啊，这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我告诉你最容易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骨折的问题啊。
5: 哎呀是啊，但是人家儿子有本事啊，
4: 嗯，
5: 有钱
4: 哦，
5: 直接就给呀，送进那个康复医院去了
4: 啊。
5: 这一去啊就是小半年
4: 啊，
5: 那前几天回来了，哎呦，整个人你看上去人显得年轻不说，容光焕发的。哎呦，瞅着他都年轻了好几岁。
4: 嗯，
5: 那腿脚也利索了，还有劲儿。
4: 嗯，
5: 现在啊都成了我们这个05的了。
4: 啊，
5: 他这一跳啊，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替他高兴。
4: 啊啊，
5: 可是这心里啊总是有一点那个落差感。
4: 我告诉你啊，这是好事儿啊，说明人家那个康复的好，调理的好呗，是不？
5: 哎呀，是啊，我也希望他好，可是他在我面前老是跟那个

0: 是这儿来了。
1: 嗯嗯嗯嗯嗯。
0: 哎呀，我所以我还是挺羡慕人家的。
1: 嗯。
0: 因为呀、啊，人家毕竟有个好儿子。现在呀、啊，人家身子骨啊也利索了，你说、
1: 啊、是？
0: 那、
1: 嗯
0: 啊、可是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疼了好多年了，那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有的时候疼的我都睡不着觉
1: 啊。
0: 那再遇到个阴天下雨啥的变天呢，那更受罪了。
1: 明白。
0: 所以我也想去那个康复医院。
1: 嗯。
0: 可我这退休金才多少啊？哪住得起呀、啊？
1: 嗯。
0: 所以我就去问我那老姐妹儿。我说你这咋调理的，
1: 嗯，
0: 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啊，你那个姐们儿是在人家那个康复医院调理好的是吧？
0: 嗯。
1: 哎呦，那挺巧的啊。
0: 也可不咋呢，老师。
1: 嗯，
0: 跟你说吧，就你那个讲的那个雄风涌啊，
1: 嗯，
0: 多么厉害，效果多好
1: 啊。
0: 可是我没啥感觉、
1: 啊、
0: 但是我看见他这变化了，我还真服了，
1: 是不是？你看，嗯，
0: 我问他，他还真的就跟我说，在那个康复医院呢，一日三餐，餐餐都跟饭呢吃这个雄风涌。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
0: 对、
1: 啊，你看你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这多好啊，是不？
0: 是啊，老师，您这说对了，真的，您说的那样，我那老姐妹啊也跟我说。哎呀，那里头躺着的好多都是比我们重得多的病人。
1: 是。
0: 人家用了都能恢复的挺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类风湿疼起来那真要命，还没有钱去康复医院，所以现在听咱们平台有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必须得要去试一试啊。
1: 你这样，其实不管是类风湿也好，还是说我们说的常见的骨质疏松也好、
0: 嗯、
1: 或者什么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我告诉你，说到底儿就是一个问题，同一个病根儿，明白吧？
0: 哦，一个根儿。
1: 对。
0: 那啥根儿啊？
1: 气血亏空，气血不足。
0: 哦。
1: 就是同一个病根儿。年纪大了，我们的骨头、关节、软骨为什么会出问题？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的软骨当中、骨骼当中，它里面的气血不足了，过不去了。
0: 哦。
1: 得不到濡养了，这就像地里的庄稼似的，缺水了，它能长好吗？
0: 对呀、
1: 啊，骨质疏松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缺少这个气血濡养了，类风湿是我们关节缺少气血濡养了，腰间盘问题就是我们腰间盘缺少这气血濡养了、嗯、看这个病名不一样，那是西医的叫法，从我们中医上来讲病根都是一样的啊。
0: 哦哟，老师您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是这个理儿。
1: 所以说您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
0: 嗯、
1: 什么骨质疏松，什么腰肌劳损，颈椎病，我告诉你、
0: 啊、
1: 先解决的就咱们气血的问题。
0: 哦，
1: 因为这个气血不足会引起我们非常大的筋骨的问题的、
0: 嗯、
1: 是吧？雄风涌你用好了，它能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它不光能够止疼啊，它是调理我们这个疼痛。
0: 哦，
1: 比如说你吃的止疼药，那是麻痹你神经的，让你感觉不到疼吧，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关节当中的炎症和破坏一直都存在着吧，对吧、
0: 嗯、
1: 而雄风涌用好了，它从根儿上来进行调理。我们中医上讲叫气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对。
1: 对吧，
0: 对，
1: 它通过这个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把堵在你关节里的风寒湿邪从根儿上给你冲开了、
0: 嗯、
1: 你气血这么一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所以说我说它从根源上让我们关节不再产生疼痛，它这效果非常明显啊。
0: 哎呀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我这关节里头啊就跟生了锈似的，又涩又疼啊。
1: 嗯，
0: 能从病根的调理那可太好了。
1: 这还是第一点呢。第二点什么呢？雄风涌还能够解毒、
0: 嗯、
1: 啊，这是它最不可替代的地方。就像我们类风湿啊、
0: 嗯、
1: 这样的患者啊，你的这个毒素已经在你的骨头缝里头已经扎根了
0: 啊，
1: 在我们经络的深处扎根了，那普通的药物根本够不着，而雄风涌的这个药效能够直透我们的这个病灶，能够深入到关节缝当中，把藏在里面的那些风寒湿，这就是邪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啊。这个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是任何药物都没有的啊，这才是他对付我们这种顽固的老毛病的一个王牌杀手啊。
0: 这可太厉害了，我现在呀就觉得只要不疼就行了。
1: 我告诉你。

0: 你第一点、第二点还是基础呢，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你关
1: 啊，
0: 节变形了吗？不是，对
1: 对
0: 吧？
1: 呀，
0: 软骨磨损了吗？不是，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气血过不去，筋骨得不到濡养。
1: 嗯，
0: 雄风泳它能够补的，我们的这个气血是活性的气血，专门能够去滋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关节囊、软骨和韧带，让变形的关节慢慢的得到濡养，由内而外的变得坚韧起来啊，
1: 嗯。
0: 防止它进一步的变形。而且咱们以前要有八珍膏的话，你配合好了的话，先把漏洞给你堵上，然后再补进去营养物质。哎，那你吸收就更快了。这两样我告诉你，强强联合，一攻一守，那效果更好了啊！
1: 哦，八珍糕，我之前用过，
0: 啊，
1: 确实改善挺大的。
0: 对吧？你看看，所以说到底啊，就是真要是以前我们有八珍膏的话，这俩配合好，我告诉你，重新就能够打造一个气血充沛、筋骨强健、能够抵御这个病邪的一个全新的体质。人家康复医院的口号那是300天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啊。靠的就是人家绝活，能够让你这个虚的底子彻底的变成实的底子，那你这个病自然而然就没有发作的基础了呗，是吧？
1: 对呀，
0: 这也
1: 对。
0: 就是为啥它价值这么高的原因。而且康复医院会把它作为专供专药来提供，因为它的思路和效果是别的一些产品根本没办法相提并论的。而且现在正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嘛，这也是为了回馈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订购雄风泳，我告诉你，八珍膏免费送给大家伙儿啊！
1: 那可太好了！哎呦，老师，这感恩节过得，我也挺感恩您的。
0: 哎呦，
1: 这么珍贵的八珍膏都免费送了，
0: 您别客气啊，咱们收获健康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这样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麻烦你了。
0: 好了，好了，
1: 哎
0: 不
1: 呦，
0: 客
1: 实
0: 气。
1: 在是哈，给你添太多麻
0: 哎
1: 烦，
0: 呦，别
1: 那
0: 客
1: 谢
0: 气。
1: 谢您了。
0: 好了，再见啊，好，
1: 嗯，好，
0: 嗯。
1: 再见了。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
3: 在
0: 好
3: 百
0: 啊。
3: 忙当中接我电话，太感谢了。
0: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咱们多大年岁了？跟我说说。
3: 我今年84了，
0: 哎呦哈，84岁了！哎呦，听声音这不像啊！我跟你讲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咱们直说就行，好不啊？
3: 我吧，就是你们全球购这些东西，几乎我都买到了，
0: 老朋友呗，是不？
3: 完了
0: 啊，
3: 啊，
0: 好啊，
3: 吃了呢，就是说，我这有20多年的心脏病，
0: 心脏。
3: 我吃那土门秀石，原先总是哈，喘气上不来气儿，完了呢后背还疼，完了吃了这个以后呢，我就觉得心脏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0: 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没有那现象了，啥毛病啊？啥毛病啊？医院给你检查呀？
3: 心肌缺血。
0: 心肌缺血呀？哎呦，我告诉你啊，心肌缺血，你20多年了。你没有这个被诊断出几级心衰的问题吗？
3: 没有啊，我那时候我对身体可注意了，净吃那个好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
3: 啊，
0: 心肌缺血最容易导致心衰。我告诉你，你20多年没出现心衰，这都万幸。我跟你讲啊，
3: 啊啊，
0: 然后就用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是吧？
3: 对。对，现在心脏挺好啊，你听我说话啥事儿没有。原先我走道走快道都不行，完气喘。完了有时候阴天吧，还有冬天的冷的时候后背就疼。
0: 哎呦，那可不好。
3: 现在都没有那种现象了。
0: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心脏有一个反射点就在我们后背那儿。你这后背要是疼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这个突发性的心梗。现在呢，你这个疼没有了，然后呢，快走几步道也没事了。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这
3: 我还能跑两步呢。
0: 哎呦，还能跑两步！哎呦，你看看啊，多好啊，不错不错啊。
3: 我还有。

0: 是那什么那个抹骨关节那叫啥呀？
1: 可图抹的氨糖啊。
0: 哎、
1: 哦。
0: 哎，那也挺好，
1: 那也挺好。
0: 给我这梗嘴巴，哎呀，那一个大口包都抹下去了。
1: 哎呦，好，你看，你说咱老了老了，吃得好，睡得好，你说这不就幸福，这就是健康呗，是不是？
0: 是啊，我可相信您。
1: 好，嗯。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讲一下。
0: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我这多金嘛。我不有梗椎吗？反正我应该是打脖子捂炎炎的，我这没注意，完了可能这脖子受风了，就是脖筋老疼。
1: 哦，
0: 我有颈肩综合症。
1: 颈肩综合症啊，这个确诊了是吗？
0: 啊。
1: 哦，明白了。嗯。
0: 完了，就是胳膊一抬吧，这个袜耳朵上去那个啥筋就疼。
1: 嗯。
0: 天凉了，受风也疼的。
1: 你现在胳膊能抬起来不？
0: 啊，
1: 胳膊能抬起来不？
0: 胳膊能抬，胳膊那个就是别拿太重的东西都没有事儿。
1: 自己
0: 就是有时候累都有点疼。
1: 自己梳头什么的，胳膊能抬起来不？
0: 梳头也不疼啊。
1: 那行。
0: 我就是这脖子到第二天睡一宿觉吧，到早上3-4点钟吧，
1: 嗯，
0: 就好像老有痰。
1: 哪儿？
0: 有痰咳，能咳出来清痰。
1: 啊。
0: 嗯，啊，天天早晨如此。
1: 啊，就是咳嗽有清痰呗，
0: 嗯、
1: 是不？
0: 嗯，
1: 好了。
0: 就是要感冒的时候，那还有时候带点血丝儿呢。
1: 带点小血丝儿，你也不用害怕，那就是我们这个呼吸道的毛细血管破了，咳的太使劲儿了啊，就出点血啊、嗯，也不用害怕。
0: 但是我肺子检查了也没有事儿啊，就是这个气管和嗓子我觉得也没有事儿。
1: 就是气管。就是气管，
0: 就是这筋，这个往耳朵上去，这个筋好像有时候好像上过不去脑袋似的，好像堵了似的。
1: 我告诉你，不是堵了啊，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0: 啊？
1: 你已经被确诊叫颈肩综合症了。颈肩综合症，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颈肩综合症和我们一般的关节疾病它不一样。别的关节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膝关节炎呐、
0: 啊。
1: 是吧？类风湿啊，这些情况是什么呢？是由于受到了风寒湿，或者是由于关节变形了所导致的一种疾病。
0: 啊，对对。
1: 颈肩综合症截然不同。颈肩综合症说白了，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关节你长死了，明白了吧？
0: 啊啊。
1: 它长到一块儿去了。我为什么问你这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呢？我告诉你，颈肩综合症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人，这胳膊都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费劲，是吧？
0: 嗯。
1: 那你好在你现在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但是如果确诊是颈肩综合症的话，它一定是逐步的，我们每一段每一段这个关节啊，它中间呢都连在一块儿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它长在一起了。是吧？
0: 明白了啊。
1: 那这种情况，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不行，不行啊！我告诉你配合啥啊？红花油。
0: 红花油上哪买的呀？
1: 药房有的是，最好是买这个北京同仁堂的啊。到药房买这个红花油，我告诉你，每次在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之前，先把红花油涂在上面，然后来回的搓，给它搓热喽。搓热了之后，然后再涂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颈肩综合症不就长死了吗？你得一点一点给它晕开喽，给它化开了，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如果它长在一块了，你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和氨糖霜，效果吧有没有有，但是它慢。明白我的意思吧？红花油专门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你给它晕开了，然后再用这个耳苗油氨糖霜，效果就更快更好了。明白没？
0: 明白了。
1: 这电话打太好了啊！太好了啊！
0: 我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血压嘛，那我不是动脉硬化嘛，那个血压就是早上起来量就是140、150、160的，有时候。
1: 嗯。
0: 完白天啥事儿也没有，
1: 嗯，
0: 血压就正常，
1: 嗯，
0: 完我吃那个就是那个罗马丹呢，
1: 啊，
0: 那个罗马丹，我就吃罗马丹，现在就是这样，
1: 嗯，
0: 那我这罗马丹是不是还得继续吃啊？
1: 白天多少？白天血压多少？
0: 白天就正常。

0: 120-130，120-130左右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啊，
1: 把罗麻丹坚持给我用好吧。 啊，你现在，我说你把罗麻丹坚持给我用好吧。啊，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血压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啊，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什么时候这个早上的血压慢慢的恢复过来，你就完全正常了啊。
0: 啊，
1: 好吧。
0: 就我吃罗马丹以后，我的那个别的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这不就效果吗？白天血压正常，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早上稍微有点高，这说明什么呢？罗马丹呢，你记住了，它是在润物细无声，一点一点调理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压的问题，
0: 啊，
1: 是吧？
0: 就8点以后就不高了。
1: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0: 没事啊。
1: 对，要不然吧，您这个年岁哈，145，如果不超过160都不算高，明白了吧？
0: 啊，那没有，超过那个160的时候很少。
1: 那就没事啊，罗马丹坚持就好。
0: 没事
1: 啊
0: ，哎呀，我太感谢千金购这个。
1: 行，
0: 我家里的药啊，媳妇别的我都不买了，我还省不少钱。
1: 你可不吗？
0: 别的药我原先吃那药都是你的2-3倍。
1: 这弯路没少走，是吧？你这
0: 所以说太感谢了，梁老师。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0: 好了，
1: 好，
0: 谢谢梁老师了，
1: 哎，再见啊，好，
0: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

0: 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我先跟您咨询个事儿啊。
4: 咨询个事儿。
5: 对。
4: 啊，什么事儿你说？
5: 就我家邻居张大爷，
4: 嗯，
5: 他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他准犯老毛病。
4: 犯老毛病。
5: 嗯。
4: 哦。
5: 可我发现吧，就这几年，这个犯病越来越勤。
4: 哦。
5: 好的越来越慢。
4: 哦。
5: 今年更甚，甚至他直接住了一个多月的院，他才回来呀。
4: 哦，就是越来越严重，是吧？
5: 嗯，
4: 这可不是小事儿。他是什么毛病啊？怎么一年比一年严重了呢？
5: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病，
4: 嗯，
5: 老慢支。
4: 老慢支，
5: 对，有点哮喘。
4: 哦，明白了。
5: 那好多年的老毛病了，以前顶多咳个十天半个月，吃点药吧，他就能缓一些。
4: 嗯，
5: 这两年倒好，一犯病他就能喘的直不起腰啊。
4: 嗯，
5: 说话就有气无力的倒气儿。
4: 哦，知道。
5: 就前几年他身体好的时候，他总跟我爸还一块儿去钓鱼呢。
4: 哦，
5: 俩人还能喝两瓶儿，
4: 喝
5: 抽抽烟唠唠嗑，
4: 喝。
5: 但是昨天出院的时候，我真去看他了
4: 啊，
5: 瘦的都脱相了。
4: 哎呦，
5: 颧骨特别高，
4: 嗯，
5: 眼窝都深陷了，
4: 嗯，
5: 感觉风一吹就能够把他给吹倒，
4: 呵，
5: 特别孱弱，精神头都没有了。
4: 哎呦，你看看你说的这种状态呀，这大家伙听完了以后，我觉得都替他遭罪，
5: 嗯，
4: 是不是？你知道吗？啊，你刚才说这老爷子什么老慢支，
5: 嗯。
4: 老慢支的患者呀，他一旦犯病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熬人。
5: 嗯，
4: 而且刚才你说对了，老慢支这个病他就是一年比一年重。
5: 嗯，
4: 而且恢复起来我告诉你越来越困难，时间越长越难恢复。
5: 是吧？
4: 对吧？
5: 昨天我爸还跟他唠嗑呢。
4: 嗯，
5: 大爷就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晚上，
4: 嗯，
5: 躺床上刚要睡着就得被自己的咳嗽憋醒。
4: 哦，
5: 一咳呀就得咳到大半夜，
4: 呵，
5: 咳得胸口发疼，眼泪都得出来，连带着家人也休息不好。
4: 那肯定的呀。
5: 而且以前犯病的时候吃点止咳药，喷点平喘的就能管用。
4: 嗯，
5: 现在是药越吃越多，种类越来越复杂。
4: 呵，
5: 哎，光住院一个多月，那花的钱，那比几年攒一起的钱都多。
4: 呵，哎呦。
5: 那关键是不见好转呀。
4: 嗯，
5: 刚出院没几天他肯定又得咳嗽啊，
4: 又开始咳嗽
5: 啊。
4: 嗯，实际上老慢支这种病啊，嗯，包括哮喘这类毛病啊，老年人越岁数大他越遭罪。
5: 嗯，
4: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年纪大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自身的气血越跟不上。
5: 嗯，
4: 越弱。哎，那我们身体的问题自然而然犯的就越勤，
5: 就越多，
4: 而且呢好的人越慢。
5: 嗯，
4: 那么像静时你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这个大爷这种情况，如果说不及时的调理的话，那身子骨是扛不住折腾的。
5: 嗯，
4: 啊，最后可能不光是遭罪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可能就是性命的问题了。
5: 是吧？
4: 对呀，
5: 关键是大爷太难了，不光老慢支折磨人，
4: 嗯，
5: 我家

0: 楼下那李婶儿，反正年龄也大了
1: 啊，
0: 风湿骨病啊，那也挺要命啊。
1: 哎、
0: 之前他就跟我妈诉苦，
1: 嗯，
0: 就说一到阴雨天降温，
1: 嗯，
0: 这腿就跟天气预报似的，
1: 那、都这样，
0: 头几天就开始疼，
1: 呵，
0: 疼的有的时候半夜都睡不着觉啊，都得蜷在被窝里哼哼，
1: 嗯，
0: 有时候翻个身都得老伴儿帮忙，
1: 呵，
0: 以前还能拄着拐下楼买个菜，现在好，就犯病的时候连床都下不了了，穿袜子、系鞋带都得让人搭把手呢。
1: 哎呦，这老毛病一犯，
0: 挺重啊！
1: 你看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是啊，连最基本的，我们说能过好日子都难，是不是？
0: 对呀。
1: 哎呀，
0: 李婶就说嘛，说这些年药没少吃，膏药贴的满腿都是
1: 啊，
0: 西药、中药、偏方全试了个遍。那你疼起来该怎么疼还怎么疼啊？
1: 是的。
0: 以前说吃止疼片能顶一阵儿，那你现在你吃多了，你胃受不了。
1: 嗯。
0: 你不吃吧，扛不住那种钻心的疼。最难受的是，你说夏天谁不得穿个短裤裙子？
1: 对呀、啊。
0: 他还得裹着个厚裤子的
1: 哦，
0: 那都怕风吹着加重他腿疼。
1: 嗯，
0: 冬天就更别提了，屋子里暖气那得开得足足的，还得整个小太阳。
1: 呵，
0: 腿上啊那也得盖个厚毯子。哎，就他家孙子
1: 啊，
0: 他都不敢多抱，
1: 为啥呀？
0: 怕一使劲腿疼站不住。
1: 哦，这么回事儿，你
0: 对你说这是不是这病挺致命啊？
1: 嗯，
0: 把人折腾的一点生活的乐趣和滋味都没了。
1: 是啊，你看看。
0: 那老师我就纳闷了，
1: 嗯，
0: 为啥老年人身体他能这么弱，越来越弱？
1: 越岁数大越弱是吧？
0: 那张大爷李婶儿年轻的时候好好的，
1: 嗯，
0: 老了怎么能老毛病缠身越来越重呢？
1: 嗯，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你要是问这个问题的话，你说人岁数大了为什么体格越来越不好，
0: 嗯，
1: 很多人就告诉你叫自然规律，谁都这样。
0: 那是敷衍不？
1: 不是敷衍，
0: 嗯，
1: 确实是自然规律。
0: 哦，
1: 但是呢为啥会有这种自然规律，别人就答不上来了。
0: 嗯，
1: 啊，就是你要问我说的为啥岁数越大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弱，
0: 嗯，
1: 如果我回答也是自然规律的话，那就跟别人一样了、
0: 哦、
1: 是吧？那我回答的是啥，为啥有这样的自然规律？
0: 嗯，
1: 我告诉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足与弱，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咱们说老小孩，老小孩人这一辈子有两头，
0: 嗯，
1: 比如小孩啊，婴儿的时候我们气血它是不足的，
0: 嗯，
1: 所以说他爱得病。可是随着这个越来越长大，我们气血的生发的能力越来越强劲，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是不是就越来越足了？
0: 嗯，
1: 那人就不生病了。
0: 是。
1: 可是到了5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就开始大幅度的流失，大幅度的下降，
0: 嗯，
1: 我们气血就开始出现不足了。
0: 嗯，
1: 而到了这个年龄，我们每增长一岁，我们的身体就糟糕一步。
0: 嗯，
1: 我们谁都躲不开啊。所以说这种客观规律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所决定的。
0: 哦，
1: 谁都躲不过。你80岁的人是吧，你跟50岁的人比，我告诉你，你就没法比。50岁你跟30岁没法比，30岁你跟20岁没法比。
0: 对，
1: 你看肯定身子骨天差地别。
0: 嗯，
1: 你这就是背后的气血的规律。
0: 确实，你说年轻人哈，就算是说有点哮喘
1: 啊，
0: 照样敢去爬山。
1: 对，吃两片药好了。
0: 对，
1: 对吧？
0: 老年人呢，爬个两层楼那都得歇3回。
1: 对，你吃多少药还不好使，
0: 那还得喘呢，喘得跟跑了马拉松似的，那没法比。
1: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都看过那个举重的比赛是吧？
0: 嗯。
1: 那些练举重的运动员，
0: 嗯、
1: 你看那一身子腱子肉是吧？180斤的那个杠铃举起来跟玩儿似的，是吧？
0: 是，
1: 是不是挺壮实？
0: 是。
1: 好了。你看看啊，当年的运动员现在50岁之后你看都长成啥样。
0: 哎呦，
1: 大多数都变成干巴瘦的那种老头了，你别说让他举重了，拎个水桶都费劲，这就是气血的规律。
0: 但你说举重运动员他底子应该是厚的呀。
1: 对呀、啊、
0: 应该是比普通人强吧。
1: 对，
0: 你看现在人说什么老了的法拉利还是法拉利，就算他再老，他最后他怎么能变成干巴瘦老头呢？
1: 这个得自己跟自己比，
0: 他这个反差太大了、
1: 啊、我告诉你，大家伙记住啊，世界上最公平的就两样东西，
0: 嗯，
1: 一个是时间，
0: 嗯，
1: 另一个是衰老。
0: 嗯，
1: 甭管你年轻的时候多壮实多厉害多牛，我告诉你，你到了岁数都一样，气血都

0: 不足，
1: 嗯，
0: 肌肉都开始流失，
1: 嗯，
0: 你该生病都会生病，谁都逃不过，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有人这种动物的生老病已的这种规律。
1: 这种规律挺扎心的。
0: 那当然了。
1: 其实咱们老年人也知道，上岁数了，我跟年轻时候比，肯定气血不足了。
0: 对，
1: 但咱们也没闲着呀。
0: 嗯，
1: 你就说我家邻居风湿骨病的李婶儿，
0: 嗯，
1: 平时他总是熬点红枣桂圆粥，
0: 嗯，
1: 黄芪水，
0: 嗯，
1: 天天喝，还能喝点补气血的口服液、中成药啥的，
0: 啊、
1: 也挺努力的按时吃，怎么就没效果呢？该犯病还犯病，身子还是虚弱呢？
0: 是，小品里那个不差钱的怎么说的？说人最悲哀的事是啥？
1: 人死了钱没花了，
0: 对吧？
1: 哦，
0: 人死了钱没花了，是不是挺悲哀的？
1: 嗯，
0: 那你看看，咱们很多老年人啊，补气血补气血，忙活了一通之后，你会发现啥作用没有？
1: 嗯，
0: 啥都没补上。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说的，哎呀，气血不足的，我就推荐说什么红枣桂圆粥啊，什么黄芪水啊。我告诉你，我要这么说的话，我说白了，我健康全就给我白做了。
1: 对，
0: 因为我都知道，就这种补气血，你就是白忙活，你根本补不上。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有多少人是这么做的？哪个你气血补上来了？对吧？你补不上来，用这样的方法，你是不是一种悲哀？
1: 嗯，
0: 你这种悲哀，我告诉你，咱们不做也罢。
1: 嗯，还真是哈，就是。看着忙活，实则白搭、
0: 嗯，
1: 啥用没有？
0: 啥用没有？
1: 你钱也没少花，你罪还是得遭。
0: 是，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该不该补气血？该。
1: 嗯。
0: 但是怎么补是关键。
1: 嗯。
0: 如果就是单纯的什么当归、黄芪水那种，我告诉你，我都不会跟大家伙说的，是吧？那是我老娘没水平。
1: 对。
0: 是吧？记住了啊，最大的浪费不是补，是补了之后你白补。
1: 对，
0: 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这样的方法谁能推荐呢？那是不负责任的推荐，对不对？
1: 你说这个为什么呢？我们真的是得反思，得问一问，他怎么就白补了呢？
0: 对呀、啊，
1: 这么扎心的事实很难接受的。
0: 咱们伟大的领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1: 嗯，
0: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 嗯，
0: 对吧？那咱们中老年朋友补气血也是这样，这个道理一模一样。
1: 嗯。
0: 你屋子没打扫干净，客人来了他没地方待呀，对吧？
1: 对，
0: 好了，对于气血的补充来讲，首先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没清出去，
1: 对，
0: 漏洞还在那儿，你补进去任何的气血你也吸收不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一个道理嘛。所以说在补气血之前你应该先干嘛？
1: 那得先打扫屋子呀，把毒素先清出去呀，
0: 对，
1: 气血才能够有地方来吸收。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啊那些，咱们先不说这样的方法好使不好使，
1: 嗯，
0: 你就做这个补气血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有没有排除身体当中毒素？
1: 嗯，
0: 你这工作你也没做呀。
1: 对，
0: 尤其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之前一定要清理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年来大量堆积的毒素。
1: 对，
0: 那我们每天吃的饭喝的水，谁能保证全都干净？
1: 对，
0: 里头藏的大量的毒素杂质天天在你身体当中攒着呢，
1: 对，
0: 就跟那个水滴石穿似的，日子久了全都堆积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
1: 嗯，
0: 还有很多人上了岁数吃了一辈子药，是吧？基础病你哪个不得吃药，是吧？感冒得吃药，降压得吃药，止疼得吃药，降糖得吃药，是药三分毒，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1: 嗯，
0: 但那三分毒架不住天长日久的在你身体当中堆积啊。
1: 是的，
0: 那么这些毒素在你身体当中堆积的越来越多，你就算算吧，咱们活着几十年，是吧？吃了多少种药啊？这毒素能少得了吗？
1: 这么一说还真是哈。
0: 对呀、啊，
1: 年纪越大，吃的药就越多，
0: 嗯，
1: 毒素它肯定它攒的就越多。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不光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其实静石你发现没有，现在连小孩现在都受影响。
1: 嗯，
0: 你看这个新闻报道，是吧？有的孩子。才九岁上一年级，因为爱吃那个什么街边卖那种炸鸡呀、啊、
1: 嗯，
0: 天天吃，爱吃啊，结果我告诉你，小女孩九岁来月经了，身高才1.3米，这新闻都有，真人真事儿的。
1: 但你说这种新闻是有，
0: 对不对？现在小孩都早熟了。
1: 对呀、啊、坑不坑人？
0: 那后来一调查，原来这炸鸡里面反复用的那个油，再有呢里面还加了那个激素，吃到我们孩子身体当中，一顿两顿炸鸡看不出来，
1: 嗯，
0: 天天这些毒素堆积在身体当中，把咱们小孩的身体给搞坏了，
1: 嗯。
0: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女孩子来月经就代表什么？发育已经完成了，
1: 对呢，
0: 她就开始不

0: 长个了。
1: 对呢，
0: 你再想长一个20厘米、30厘米，我告诉你，登天都难了。
1: 是的，
0: 你说说才1.3米呢，你说坑人不？
1: 哎呀，这太坑人了，一辈子的事儿，这不全都搭进来了吗？你说这就是因为吃的不干净，食物里的毒素、激素给害的。
0: 对呀，那年轻的孩子尚且如此，老年人呢？
1: 嗯，
0: 咱们有句老话讲说的，我走的桥比你吃的饭都多，说明什么呀？我们活的年头长，见的事儿多，同样你吃的药和一辈子饭和菜，你也比年轻人多得多得多，
1: 多得多得多，
0: 对吧？
1: 对，
0: 那你器官当中这个毒素，你说说得有多少？有的都快填满了。
1: 对，
0: 我跟你说啊，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学科叫解剖学，
1: 嗯，
0: 研究的比较透彻的一些老专家们啊，就看到这个脏腑器官，就知道这个人是多大岁数的，
1: 能看出来，
0: 颜色都不一样，那是啥呀？不就是毒素吗？
1: 看你毒累积的多少。
0: 对，比如说肝脏，我告诉你，颜色这个淡红色的一定是年轻的，
1: 嗯，
0: 深灰色的
1: 中年人，
0: 中年人，黑紫色的
1: 老年人，
0: 我告诉你就是老年人，就不用说是吧？所以说不用说别的，就现在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咱们说血管壁的硬化，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脑梗？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心脏出现问题？如果说从这个毒素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攒了几十年的毒。到岁数了它就爆发了。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咱说气血该不该补，必须得补，但你光补气血，你不先清除这个毒素的话，你补进去的东西全都被毒素挡在外面了，全被毒素给消耗没了，那你这个补的气血能有啥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肯定是这样的，没有用
0: 啊，肯定没用啊，是不是？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
1: 嗯，
0: 那我问问大家伙，啥叫虚不受补？为啥会出现虚不受补？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身体的毒素啊，堆的就像屋子里的那个破烂一样，堆的满满当当的。
1: 嗯，
0: 就算你买再贵的新家电，你屋子里是没地方放的。
1: 嗯，
0: 那你这个家电再贵，它不也白买了吗？
1: 摆设。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想要补益气血，第一步你得给我们的气血腾地方。
1: 嗯，
0: 你得先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清除干净来，不然的话，你补的再多，那都是白搭。
1: 对。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听老师一讲懂得这个道理了，而且呢之前您说的雄风蛹我们可一直惦记着呢，
0: 嗯，
1: 它就是可以解五脏之毒的，
0: 对，
1: 国家认可的，这不就是专门给咱们清毒素腾地方的吗？
0: 没错呀，
1: 啊，
0: 所以说我为啥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想补气血的话可以用雄风蛹。
1: 嗯，
0: 这个我真是啊，这个掏心窝子说啊，你看我为什么不推荐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啊，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给大家伙这个甄选出雄风蛹啊？关键在于它什么呢？它一边清除毒素一边补益气血，它同时进行的。
1: 对，
0: 你像补气血的，尤其是我中医出身，我要想给大家伙推荐别的补益气血的产品，你说就成品能有多少？
1: 对，
0: 为啥我不推荐别的？因为别的那些产品它只清除毒素它不补气血，
1: 嗯，
0: 或者是啥呢？它只补气血不清除毒素，你看看，唯独这个雄风蛹，它能够同时解五脏的毒素的同时，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这不是一般的一些成品呢，是吧？
1: 能做到的，
0: 能够做到的。雄风蛹具有强烈的不可代替性和珍贵性。
1: 嗯，
0: 我说实话，雄风蛹现在针对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这个赛道上，我告诉你，他要说是第二哈，没人敢说第一。
1: 那您说啊，雄风蛹能够清除毒素，
0: 嗯，
1: 能清除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哎，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雄风蛹的解毒的功效啊，我们是经过这个药理实验的分析的。
1: 嗯，
0: 它是能够清除到根儿上的，直接在细胞层面上进行清除毒素。
1: 哦，
0: 啊，别说你器官当中的这种毒素了。就算在细胞当中那个毒素，我告诉你，雄风蛹用好了都可能给它清除毒掉。
1: 嗯，
0: 你看看，
1: 哎，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呀？
0: 因为雄风蛹里面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主要的成分，
1: 嗯，
0: 叫药物代谢酶，
1: 代谢药物的。
0: 哎，听这个名字，这个药物代谢酶实际上它不是雄风蛹当中独有的，你知道在我们人体当中这个药物代谢酶其实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
1: 嗯，
0: 这个药物代谢酶呢，听这个名字，它专门就是分解那些毒素和垃圾。
1: 明白。
0: 尤其是药毒。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遗憾的是，甭管你有多少，
1: 嗯，
0: 但是只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0: 我们每个人分泌形成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功能都是越来越下降。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补充，那我们发现了雄蜂蛹当中有这种药物代谢酶，它能够及时的补充上来。
1: 雄蜂蛹能让我们外在的补充药物代谢酶，
0: 对，
1: 从而呢让它来替代我们身体当中减少的那些药物代谢酶，来清除我们的体内的药毒。
0: 对啊，你不是少了吗？我来补
1: 充，帮你，
0: 哎，外源性补充。那补充上这个药物代谢酶之后，就能够有效的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这个毒素就清除掉了。
1: 明白。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没有毒素的拖累的话，它是不是就减负了？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轻松了？那这个时候你补益的气血才能够顺顺当当的跑到位。也不会咱们瞎忙活一通，结果啥效果没有了。你看看。
1: 你说啊，这不就应了那句老话吗？说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呀。
0: 对，
1: 你光补气血，你不清毒，怎么折腾都走弯路。
0: 可不吗？
1: 现在用雄蜂蛹清毒再补气血，它就不是白忙活，
0: 同时进行，
1: 同时进行，
0: 对，不是这个再补气血，
1: 哦，
0: 它是同时进行的。
1: 那这样不就能看得到成效了吗？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我在中医院，在正规的医院开的那个补气血的方子，我怎么吃完没效果？”不是人家的方子不对，是咱们没有做到同时清除毒素，那你当然就没效果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要想舒舒服服的把身体上的毛病改善好了，让我们的老慢病不再发作那么频繁了，或者发作时间那么长了。想要身体里的毒素少一些，气血更充足一点，那雄蜂蛹的选择是唯一的不二之选。
1: 哎，
0: 除了雄蜂蛹之外，我觉得啊，没有任何的一款产品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1: 是呢，
0: 对，
1: 就老师之前说雄蜂蛹是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专药专用，帮助了太多的重病体虚的人收获健康了。我们当时听着还觉得太震惊，而且呢，雄蜂蛹以前啊，朋友们，帝王才能够用的，
0: 对，
1: 现在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渠道，我们能够认识上、用上这么珍贵的东西，这个机会就太难得了。
0: 没错，而且说到这儿啊，静石，咱们可能都知道雄蜂蛹的作用是不是挺牛的了，但是人家康复医院的专家后来的深入研究也发现了。就是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咱们大家伙用的效果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如果配合上的话，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吗？一加一大于二了。
1: 嚯！
0: 我告诉你是非常震撼的。你知道是啥吗？我给你讲个真实的病例，你就知道了。这是咱们合作的那家康复医院的一个真实案例。有一位姓刘的一个先生，60出头，得那个病啊，我说实话比较凶险。胰腺癌。确诊了之后，当时给这个刘先生就马上做了那个胰腺的切除手术。那我告诉你，这是个大手术啊。就是没有好的身子骨的话，可能有的人就下不来手术台了。那好在万幸，人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后续的问题你知道吗？非常的严重。
1: 怎么个严重法？
0: 首先，一个人的胰腺要是没有了的话，这个人的消化系统整个一定是乱套的。其次呢，手术之后得做这个化疗的，明白吧？那这个手术之后后续的化疗让这个刘先生，我告诉你啊，出现了严重的药物性的胃炎，就吃什么都吐，而且胃疼的厉害，最关键的是啥你知道吧？人虚的呀，没办法形容了，从体重150多斤掉到不到90斤
1: 啊，
0: 皮包骨头，真的就是吊着一口气的状态，然后医院呢也用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支持，什么白蛋白呀，进口的营养素啊，效果都不太理想。那你看眼看着人就熬不下去了，那家里我告诉你当时都快准备后事了。
1: 我的天呀，就是听着我们都觉得太揪心了。
0: 我告诉你这位先生为啥说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呢？也是我们当时跟这个康复医院合作的一个重点的照顾的对象呢。因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人家家里也不缺钱。后来就是他们的家属不就给他送到这个康复中心来了吗？本来想着就是临终关怀了都。那到了人家康复中心之后，马上就给他用上这个雄蜂蛹了。作为什么呢？作为最后的一个尝试。
1: 效果怎么样？有改善吗？
0: 哎呦，这效果呀，确实

0: 开始显示出来了。
1: 嗯，
0: 大概用了两周左右的时候，这个老先生这个精神头就明显好点了，而且最明显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剧烈的那个胃疼有所缓解。
1: 哦，
0: 就是他稍微能够喝进去一点流食了，那这时候家人就觉得，哎，看见了很大的希望了，就。
1: 那这熊逢勇真厉害。
0: 对啊，
1: 哎，这种状态下都能起作用，
0: 嗯，
1: 能进食，那不就说明有好转、有余地、有希望吗？
0: 对，那关键就来了。医生团队就开始分析了，他这种情况光再补还不行，
1: 嗯，
0: 因为他身体因为做完大手术了之后有太大的漏洞了，
1: 嗯，
0: 就补进去十分能漏出去九分半，
1: 哦，
0: 所以说他就什么呢，叫事倍功半，不是事半功倍，因为他这个脾胃功能在手术和药物的刺激下他几乎都崩溃了，
1: 嗯，
0: 在咱中医来讲这就叫漏洞，
1: 嗯，
0: 根本就吸收不了那么100%的这种气血，因为当时这个病例是我们联合来跟踪的嘛。
1: 嗯，
0: 专家组成员就做了一个决定，在他使用熊逢勇的基础上，你知道加了一样东西吗？
1: 嗯，
0: 这个
1: 加什么？
0: 我说完了，你特别熟悉。
1: 嗯，
0: 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
1: 补漏的，
0: 补漏的。
1: 加上之后效果怎么样？
0: 震撼的效果就发生了，刘老先生恢复的速度肉眼可见的就加快了。
1: 嗯。
0: 首先是什么，它的消化功能，
1: 嗯，
0: 什么腹胀啊呕吐啊这样的情况大大的减少，
1: 嗯，
0: 然后大便开始成型，
1: 嗯，
0: 其次呢是气色，脸上不再是那种死灰色了，就慢慢的，哎呦，越来越有这个血色和光泽了，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它的体重，
1: 体重上来了，
0: 哎，在持续使用熊逢勇和八珍膏3个月之后，他的体重开始稳步的回升，
1: 哎呦，
0: 哎呦，这肌肉慢慢就长回来一点了，
1: 哦，
0: 啊，人就有力气，你记住，人得有肉啊。人没有肉的话，我告诉你，他的气血是特别亏空的。
1: 他也扛不住消耗啊。
0: 有肉的话，说明你气血还有这个根据地。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被人扶着自己走两步了。
1: 嗯嗯。
0: 就连那个主治医师都说：“哎呦，就他这个，
1: 惊喜啊，
0: 哎，恢复速度，在他以往的这个临床经验里。”都堪称奇迹，
1: 哦，是，我的天呀，这太好了吧，
0: 你看看，
1: 关键是您说加上这八珍膏怎么就能起到这么关键的作用呢？
0: 所以说提到八珍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特别熟悉，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以前有八珍膏的听众朋友啊还不贵，
1: 嗯，
0: 假如说这次得到熊逢勇你配合好，我告诉你，我让你一加一大于二，这效果
1: 是吧，
0: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讲的修房子似的，熊逢勇负责功，它能够清理垃圾啊，清除毒素啊，还能够往里面添一些新家具，对吧，
1: 嗯，
0: 买的新的这个家电，这属于什么，大补气血，
1: 是的，
0: 而八珍膏我告诉你它负责的是手，它的核心是啥，健脾固元，说白了就是堵漏，
1: 嗯，
0: 咱们老听众朋友都明白，阿胶八珍膏就是给咱们堵漏的，
1: 嗯，
0: 它能够把咱们身体当中漏洞都给你堵上，把脾胃的这个后勤部长功能给你修复好了，这样的话你补得进来留得住，哎，你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1: 就它的核心道理是在这儿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刘老先生为什么之前情况那么危急，是吧，
1: 嗯，
0: 脾胃的这个大底漏啊它漏了，而八珍膏专门堵漏修复脾胃，把漏洞给它堵得结实了，这样的话熊逢勇补进去的这个气血营养就被牢牢的锁在身体当中了，
1: 是的，
0: 是吧，真正用来什么长气血长肉恢复生机，那就肉眼可见了，
1: 嗯，他就修复好了，
0: 对，
1: 老师您说他们强强联合，一个呢负责开疆拓土，一个负责守住江山，
0: 嗯，
1: 咱老百姓不说吗，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呢，这加上了八珍膏他就能够守得住这个江山了，
0: 所以说你这个总结就太到位了，
1: 嗯，
0: 从康复医院大量的临床数据来看哈，每天服用熊逢勇的同时啊，结合咱们健康全球购那个八珍膏，可以将这个康复病程大大缩短20%到30%。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还试过开胸腔手术的患者，
1: 嗯，
0: 开颅腔手术的患者，
1: 嚯，
0: 是吧？还有像刘老先生这样开这个腹腔的大手术的患者，
1: 嗯，
0: 这套组合下来就可以帮助患者怎么样，身体更快、更稳、更扎实的恢复这个气血，
1: 嗯。
0: 而且这个效果持续的还特别持久，
1: 嗯，
0: 彻底的告别了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
1: 是哈，关键是呢用上熊逢勇这就等于扭转乾坤，
0: 嗯，
1: 把人体从

0: 会给边缘拉回来，你再加上拔针膏，等于呢是牢牢的守住了疾病康复的果实，
1: 对，
0: 让补进去的气血真真正正的存在体内，稳稳当当的守护住健康，再也不怕它溜走了。
1: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咱们平台不是开展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
0: 对，
1: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头号产品就是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雄风涌。
0: 嗯，
1: 我说实在的啊，能够把这个专药专用的镇院之宝带给大家伙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0: 嗯，
1: 我之前讲过，本来是给那些什么急滞体虚啊重病难治的那些人准备的，市面上根本见不着的。
0: 嗯，
1: 也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和康复医院有着深度的合作的关系，才有这么一个宝贵的渠道。
0: 嗯，
1: 是吧？
0: 是呢，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机会所以说太难得了。
1: 没错，而且正值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有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好了，我们专家组成员又在锦上又添了个花。
0: 嗯，
1: 为了感恩咱们听众朋友的风雨同舟，一路陪伴与支持。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
0: 那必须表示啊！
1: 啊，
0: 怎么表示？
1: 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个能够专门堵我们人体漏的这个八珍膏，
0: 嗯，
1: 很多人单独使用上之后，效果都觉得非常好。
0: 嗯，
1: 那这次等雄风涌审批下来之后，只要订购咱们雄风涌的，我们就把这个效果本身就已经非常好的一个八珍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特别有发言权吧？
0: 嗯，
1: 有很多人都用过这个八珍膏，对吧？
0: 对的。
1: 那好了，如果这次雄风涌下来之后啊，咱们大家伙只要预定雄风涌的，我们就把这个效果非常好的阿胶八珍膏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0: 哎，
1: 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健康从此步入一个补得进、留得住、稳得下的良性循环。
0: 太好了，
1: 好吧，
0: 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可得抓住了。像体虚、身体瘦弱的、偏瘫卧床的、免疫力低下总生病的、有各种折磨人的老慢病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呢所有想减少用药、排除五脏之毒素的、减少药物副作用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可以用上雄风涌加上八珍膏来快速的改善，稳稳当当的守住健康。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1: 对呀，
0: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1: 对，
0: 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做出最明智的选择。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热线进行抢订了，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2: 400-851-6029，400-851-602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13: 梁老师，你这个电话呀我终于算打通了。
1: 打通
13: 了，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这个雄风泳啊。
1: 啊，
13: 我现在就订。
1: 就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咱啥病啊？就是一上来就定2年的量的这个雄风泳啊？
13: 哎呀，老师啊，你别管我啥病，你就先给我登记上，订上了我再跟你细说。我就怕晚了，我抢不到了，没了。
1: 这咱不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主要是详细说你的情况，我得为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负责任呢，是不是啊？
13: 哎，行，老师啊，
1: 嗯。
13: 我是让我那老姐妹啊给刺激了
1: 哦，
13: 我跟她一块跳广场舞都好几年了。
1: 嗯，
13: 以前呢我俩是半斤对8两，她腰椎呀不好，我呢就类风湿
1: 哦，
13: 都是边跳边哎呦哎呦的煮。
1: 嗯，
13: 就是强挺着跳啊。
1: 嗯，
13: 可是半年前呢她让送外卖的给撞了，
1: 哎呦，
13: 轻轻的一碰，
1: 嗯，
13: 胳膊就骨裂了。
1: 呵，
13: 到医院一查说严重的骨质疏松
1: 哦，
13: 骨头脆的像个饼干似的。
1: 我告诉你那可就是大事儿了啊，这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我告诉你最容易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骨折的问题啊。
13: 哎呀是啊，但是人家儿子有本事啊，
1: 嗯，
13: 有钱
1: 哦，
13: 直接就给啊送进那个康复医院去了
1: 啊。
13: 这一去啊就是小半年
1: 啊，
13: 那前几天回来了，哎呦，整个人你看上去人显得年轻不说，容光焕发的。哎呦，瞅着他都年轻了好几岁。
1: 嗯，
13: 那腿脚也利索了，还有劲儿。
1: 嗯，
13: 现在啊都成了我们这个05的了。
1: 啊，
13: 他这一跳啊，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替他高兴。
1: 啊啊，
13: 可是这心里啊总是有一点那个落差感。
1: 我告诉你啊，这是好事啊，说明人家那个康复的好，调理的好呗，是不？
13: 哎呀，是啊，我也希望他好，可是他在我面前老是他那个嘚瑟劲来了。
1: 嗯嗯嗯嗯嗯。
13: 哎呀，我所以我还是挺羡慕人家的。
1: 嗯。
13: 因为呀、啊， 人家毕竟有个好儿子，现在。

0: 家伸直骨也利索了，你说、
1: 啊、是、嗯、
0: 那可是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疼了好多年了那手指头我都变形了，有的时候疼的我都睡不着觉
1: 啊。
0: 那再遇到个阴天下雨啥的变天的，那更受罪了。
1: 明白。
0: 所以我也想去那个康复医院。
1: 嗯，
0: 可我这退休金才多少啊，哪住得起呀、啊、
1: 嗯，
0: 所以我就去问我那老姐妹儿，我说你这咋调理的，
1: 嗯，
0: 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啊，你那个姐妹儿是在人家那个康复医院调理好的是吧？
0: 嗯，
1: 哎呦那挺巧的啊。
0: 也可不咋那老师，
1: 嗯，
0: 跟你说吧，就你那个讲的那个雄风勇啊，
1: 嗯，
0: 多么厉害，效果多好
1: 啊，
0: 可是我没啥感觉、
1: 啊、
0: 但是我看见他这变化了，我还真服了，
1: 是不是、啊、你看嗯，
0: 我问他，他还真的就跟我说，在那个康复医院呢，一日三餐餐餐都跟饭呢吃这个雄风勇。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
0: 对、
1: 啊、你看你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这多好啊，是不
0: 是？啊，老师您这说对了，真的您说的那样，我那老姐妹啊也跟我说，哎呀，那里头躺着的好多都是比我们重得多的病人，
1: 是，
0: 人家用了都能恢复的挺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类风湿疼起来那真要命，还没有钱去康复医院，所以现在听咱们平台有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必须得要去试一试啊。
1: 你这样，其实不管是类风湿也好，还是说我们说的常见的骨质疏松也好、
0: 啊、
1: 或者什么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
0: 啊、
1: 我告诉你，说到底就是一个问题，同一个病根儿，明白吧？
0: 哦，一个根儿。
1: 对。
0: 那啥根儿啊？
1: 气血亏空，气血不足。
0: 哦。
1: 就是同一个病根儿。年纪大了，我们的骨头、关节、软骨为什么会出问题？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的软骨当中、骨骼当中，它里面的气血不足了，过不去了，
0: 哦，
1: 得不到濡养了，这就像地里的庄稼似的，缺水了它能长好吗？
0: 对呀、啊、
1: 骨质疏松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缺少这个气血濡养了，类风湿是我们关节缺少气血濡养了，腰间盘问题就是我们腰间盘缺少这气血濡养了、嗯、看这个病名不一样，那是西医的叫法，从我们中医上来讲病根都是一样的啊。
0: 哦哟，老师您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是这个理儿。
1: 所以说您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
0: 嗯、
1: 什么骨质疏松，什么腰肌劳损，颈椎病，我告诉你、
0: 啊、
1: 先解决的就咱们气血的问题。
0: 哦，
1: 因为这个气血不足会引起我们非常大的筋骨的问题的、
0: 嗯、
1: 是吧？雄风勇你用好了，它能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它不光能够止疼啊，它是调理我们这个疼痛。比如说你吃的止疼药，那是麻痹你神经的、
0: 嗯、
1: 让你感觉不到疼吧，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关节当中的炎症和破坏一直都存在着吧，对吧、
0: 嗯、
1: 而雄风勇用好了，它从根儿上来进行调理。我们中医上讲叫气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对。
1: 对吧？
0: 对，
1: 它通过这个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把堵在你关节里的风寒湿邪从根儿上给你冲开了、
0: 嗯、
1: 你气血这么一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所以说我说它从根源上让我们关节不再产生疼痛，它这效果非常明显啊。
0: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这关节里头啊就跟生了锈似的，又涩又疼啊。
1: 嗯，
0: 能从病根的调理那可太好了。
1: 这还是第一点呢。第二点什么呢？雄风勇还能够解毒、
0: 嗯、
1: 啊，这是它最不可替代的地方。就像我们类风湿啊、嗯、这样的患者啊，你的这个毒素已经在你的骨头缝里头已经扎根了
0: 啊，
1: 在我们经络的深处扎根了，那普通的药物根本够不着，而雄风勇的这个药效能够直透我们的这个病灶，能够深入到关节缝当中，把藏在里面的那些风寒湿，这就是邪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啊。这个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是任何药物都没有的啊，这才是他对付我们这种顽固的老毛病的一个王牌杀手啊。
0: 这可太厉害了，我现在呀就觉得只要不疼就行了。
1: 我告诉你，第一点第二点还是基础呢，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你关节变形了吗、
0: 啊、
1: 不是，对吧？
0: 对呀、
1: 啊、软骨磨损了吗？不是、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气血过不去，筋骨得不到濡养。

0: 雄风涌它能够补的我们的这个气血是活性的气血，专门能够去滋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关节囊、软骨和韧带，让变形的关节慢慢的得到濡养，由内而外的变得坚韧起来啊，防止它进一步的变形。而且咱们以前要有八珍膏的话，你配合好了的话，先把漏洞给你堵上，然后再补进去营养物质，哎，那你吸收就更快了。这两样我告诉你，强强联合，一攻一守，那效果更好了啊。
1: 哦，八珍膏我之前用过
0: 啊，
1: 确实改善挺大的，
0: 对吧？你看看，所以说说到底啊，就是真要是以前我们有八珍膏的话，这俩配合好，我告诉你，重新就能够打造一个气血充沛、筋骨强健、能够抵御这个病邪的一个全新的体质。人家康复医院的口号那是300天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啊，靠的就是人家绝活，能够让你这个虚的底子彻底的变成实的底子，那你这个病自然而然就没有发作的基础了呗，是吧？
1: 对呀，
0: 这也就是为啥它价值这么高的原因。而且康复医院会把它作为专供专药来提供，因为它的思路和效果是别的一些产品根本没办法相提并论的。而且现在正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嘛，这也是为了回馈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订购雄风涌，我告诉你，八珍膏免费送给大家伙啊！
1: 那可太好了！哎呦，老师，这感恩节过的我也挺感恩您的。
0: 哎呦，
1: 这么珍贵的八珍膏都免费送了，
0: 您别客气啊！咱们收获健康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这样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麻烦你了。
0: 好了，不客气。
1: 实在是给你添太多麻烦。
0: 哎呦，别客气。
1: 那谢谢您了。
0: 好了，再见啊！好，
1: 好，再见了。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
0: 啊、
3: 太感谢了。
0: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咱们多大年岁了，跟我说说。
3: 我今年84了。
0: 哎呦哈，84岁了。哎呦，听声音这不像啊、哎、我跟你讲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咱们直说就行，好不啊？
3: 我吧就是你们全球购这些东西几乎我都买到了。
0: 老朋友呗、是不
3: 完了 啊,
0: 啊好啊。
3: 嗯，吃了呢就是我这有20多年的心脏病。
0: 心脏。
3: 我吃那土门秀石，原先总是哈，喘气上不来气儿。
0: 哦。
3: 完了呢，后背还疼。
0: 啊。
3: 完了吃了这个以后呢，我就觉得心脏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0: 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没有那现象了，啥毛病
3: 啊？
0: 啥毛病啊？医院给你检查呀？
3: 心肌缺血。
0: 心肌缺血呀？哎呦，我告诉你啊，心缺血，你20多年了，你没有这个被诊断出几级心衰的问题吗？
3: 没有啊，我那时候我对身体可注意了。净吃那个好药。
0: 但是我告诉你
3: 啊，
0: 心肌缺血最容易导致心衰。我告诉你，你20多年没出现心衰，这都万幸。我跟你讲啊。
3: 啊啊。
0: 然后就用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是吧？
3: 对？对。现在心脏挺好啊，你听我说话，啥事儿没有。原先我走道走快道都不行，完气喘。
0: 哦。
3: 完了，有时候阴天吧，还有冬天的冷的时候。后背就疼。
0: 哎呦，那可不好。
3: 现在怎么没有那种现象了？
0: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心脏有一个反射点就在我们后背那儿。你这后背要是疼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这个突发性的心梗。现在呢你这个疼没有了，然后呢快走几步道也没事了，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这
3: 我还能跑两步呢。
0: 哎呦，还能跑两步。哎呦，你看看啊，多好啊。不错不错啊。
3: 我还有那个就是便秘，是那个失眠，我吃那个 SOD 蛋白酶。
0: 那不正吗？
3: 可管事儿了。
0: 哦，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3: 原来也就睡3-4个小时吧。
0: 啊，现在呢？
3: 现在能睡5-6个小时。
0: 哎呦，5-6个小时，80多岁人了，完全够用了啊，完全够用了。
3: 够用了。
0: 对。
3: 完便秘也好了，没有了。
0: 你说说你啊。
3: 还有那个。

0: 风了，就是拨筋老疼。
1: 哦，
0: 我有颈肩综合症。
1: 颈肩综合症啊，这个确诊了是吗？
0: 啊，
1: 哦，明白了，嗯，
0: 完了就是胳膊一抬吧，这个挂耳朵上呢，去那个啥筋就疼，
1: 嗯，
0: 天凉了受风也疼的。
1: 你现在胳膊能抬起来不？
0: 啊，
1: 胳膊能抬起来不？
0: 胳膊能抬，胳膊那个就是别拿太重的东西都没有事儿，
1: 自己
0: 就是有时候累都有点疼。
1: 自己梳头什么的，胳膊能抬起来不？
0: 梳头也不疼啊。
1: 那行。
0: 我就是这脖子到第二天睡一宿觉吧，到早上3-4点钟吧，
1: 嗯，
0: 就好像老有痰，
1: 哪儿
0: 有痰咳，能咳出来清痰
1: 啊，
0: 嗯，啊，天天早晨如此
1: 啊，就是咳嗽有清痰呗，
0: 嗯、
1: 是不？
0: 嗯，
1: 好了，
0: 就是要感冒的时候，还有时候带点血筋儿呢。
1: 带点小血丝儿，你也不用害怕，那就是我们这个呼吸道的毛细血管破了，咳得太使劲儿了啊，就出点血啊，也不用害怕。
0: 但是我肺子检查了也没有事儿，就是这个气管和嗓子我觉得也没有事儿，
1: 就是气管，就是气管，
0: 就是这筋，这个往耳朵上去，这个筋好像有时候好像上过不去脑袋似的，好像堵了似的。
1: 我告诉你，不是堵了啊，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0: 啊？
1: 你已经被确诊叫颈肩综合症了。颈肩综合症，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颈肩综合症和我们一般的关节疾病它不一样。别的关节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膝关节炎呐、
0: 啊。
1: 啊是吧？类风湿啊，这些情况是什么呢？是由于受到了风寒湿，或者是由于关节变形了所导致的一种疾病。
0: 啊，对对。
1: 颈肩综合症截然不同。颈肩综合症说白了，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关节你长死了，明白了吧？
0: 啊啊。
1: 它长到一块儿去了。我为什么问你这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呢？好在你现在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但是如果确诊是颈肩综合症的话、
0: 嗯、
1: 它一定是逐步的，好在你现在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但是如果确诊是颈肩综合症的话，它一定是逐步的，我们每一段这个关节啊，它中间呢、
0: 啊、
1: 都连在一块儿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0: 啊、
1: 它长在一起了，是吧、
0: 啊、明白了啊。
1: 那这种情况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不行不行啊、
0: 嗯！
1: 我告诉你配合啥啊？
0: 嗯、
1: 红花油。
0: 红花油上哪买的呀、
1: 哎？药房有的是，最好是买这个北京同仁堂的。
0: 嗯，

0: 到药房买这个红花油，我告诉你，每次在用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安糖霜之前，先把红花油涂在上面，然后来回的搓，给它搓热了，搓热了之后，然后再涂这个可涂抹的耳麦油安糖霜。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颈肩综合症不就长死了吗？你得一点一点给它晕开喽，给它化开了，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如果它长在一块儿了，你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和安糖霜，效果吧有没有有，但是它慢，明白我的意思吧？红花油专门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你给它晕开了，然后再用这个耳苗油安糖霜，效果就更快更好了。明白没？
1: 明白了。
0: 这电话打得太好了啊，太好了啊！
1: 我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血压吧，那我不是动脉硬化吗？那个血压就是早上起来量就是140、150、160的，有时候。
0: 嗯。
1: 完白天啥事儿也没有。
0: 嗯。
1: 血压就正常。
0: 嗯。
1: 完我吃那个就是那个那罗马胆呢。
0: 啊。
1: 那个罗马丹，我就吃罗马丹，现在就是这样。
0: 嗯，
1: 那我这罗马丹是不是还得继续吃啊？
0: 白天多少？白天血压多少？
1: 白天就正常啊，120、140、120、130左右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啊，
0: 把罗马丹坚持给我用好吧！啊，
1: 啊
0: 你现在、啊、我说你把罗马丹坚持给我用好吧！啊，我告诉你，
1: 啊、
0: 你现在的血压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啊，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什么时候这个早上的血压慢慢的恢复过来，你就完全正常了啊！
1: 啊，
0: 好吧。
1: 就我吃罗马丹以后，我的那个别的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你看看，
1: 啊，
0: 这不就效果吗？白天血压正常，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早上稍微有点高，这说明什么呢？罗马丹呢，你记住了，它是在润物细无声，一点一点调理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压的问题。
1: 啊，
0: 是吧？
1: 就8点以后就不高了，
0: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1: 没事啊。
0: 对，要不然吧，您这个年岁哈，145，如果不超过160都不算高，明白了吧？
1: 啊，那没有，超过那个160的时候很少。
0: 那就没事啊，罗马丹坚持就好。
1: 没事
0: 啊，
1: 哎呀，我太感谢全宁购这个。
0: 行。
1: 我家里的药啊，媳妇别的我都不买了，我还省不少钱。
0: 你可不吗？
1: 别的药我原先吃那药都是你的2-3倍。
0: 这弯路没少走、是吧？你这。
1: 所以说太感谢了梁老师了。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1: 好了，
0: 好，
1: 谢谢梁老师了、
0: 哎。再见啊，好。
1: 哎，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

0: 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我先跟您咨询个事儿啊。
5: 咨询个事儿。
6: 对。
5: 啊，什么事儿你说。
6: 就我家邻居张大爷，
5: 嗯，
6: 他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他准犯老毛病。
5: 犯老毛病。
6: 嗯。
5: 哦。
6: 可我发现吧，就这几年，这个犯病越来越勤。
5: 哦。
6: 好的越来越慢。
5: 哦。
6: 今年更甚，甚至他直接住了一个多月的院，他才回来呀。
5: 就是越来越严重是吧？这可不是小事儿。他是什么毛病啊？怎么一年比一年严重了呢？
6: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病，
5: 嗯，
6: 老慢支。
5: 老慢支啊，
6: 对，有点哮喘。
5: 哦，明白了。
6: 那好多年的老毛病了，以前顶多咳个10天半个月，吃点药吧，他就能缓一些。
5: 嗯，
6: 这两年倒好，一犯病他就能喘的直不起腰啊。
5: 嗯，
6: 说话就有气无力的倒气儿。
5: 哦，知道。
6: 就前几年他身体好的时候，他总跟我爸还一块儿去钓鱼呢，
5: 哦，
6: 俩人还能喝两瓶，
5: 呵，
6: 抽抽烟，唠唠嗑，
5: 呵。
6: 但是昨天出院的时候，我真去看他了啊，瘦的都脱相了，
5: 哎呦，
6: 颧骨特别高，
5: 嗯，
6: 眼窝都深陷了，
5: 嗯，
6: 感觉风一吹就能够把他给吹倒，
5: 呵，
6: 特别孱弱，精神头都没有了。
5: 哎呦，你看看你说的这种状态呀，这大家伙听完了以后，我觉得都替他遭罪，
6: 嗯，
5: 是不是？你知道吗？啊，你刚才说这老爷子什么老慢支，
6: 嗯，
5: 老慢支的患者呀，他一旦犯病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熬人，
6: 嗯，
5: 而且刚才你说对了，老慢支这个病，他就是一年比一年重，
6: 嗯，
5: 而且恢复起来，我告诉你，越来越困难，时间越长越难恢复，
6: 是吧？
5: 对吧？
6: 昨天我爸还跟他唠嗑呢，
5: 嗯，
6: 大爷就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晚上，
5: 嗯，
6: 躺床上刚要睡着，就得被自己的咳嗽逼。

0: 醒。
1: 哦，
0: 一咳呀就得咳到大半夜，
1: 呵，
0: 咳得胸口发疼，眼泪都得出来，连带着家人也休息不好。
1: 那肯定的呀。
0: 而且以前犯病的时候吃点止咳药，喷点平喘的就能管用。
1: 嗯，
0: 现在是药越吃越多，种类越来越复杂。
1: 呵，
0: 哎，光住院一个多月，那花的钱，那比几年攒一起的钱都多。
1: 呵，哎呦。
0: 那关键是不见好转呀。
1: 嗯，
0: 刚出院没几天，他肯定又得咳嗽啊。
1: 又开始咳嗽。
0: 啊，
1: 嗯，实际上老慢支这种病啊，嗯，包括哮喘这类毛病啊，老年人越岁数大，他越遭罪。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年纪大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自身的气血越跟不上，
0: 嗯，
1: 越弱，哎，那我们身体的问题自然而然犯的就越勤，
0: 就越多，
1: 而且呢，好的人越慢，
0: 嗯，
1: 那么像就是你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这个大爷这种情况，如果说不及时的调理的话，那身子骨是扛不住折腾的，
0: 嗯，
1: 啊，最后可能不光是遭罪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可能就是性命的问题了，
0: 是吧？
1: 对啊，
0: 关键是大爷太难了，不光老慢支折磨人，
1: 嗯，
0: 我家楼下那李婶儿，反正年龄也大了
1: 啊，
0: 风湿骨病啊，那也挺要命啊。
1: 呵，
0: 之前他就跟我妈诉苦，
1: 嗯，
0: 就说一到阴雨天降温，
1: 嗯，
0: 这腿就跟天气预报似的，
1: 那都这样，
0: 头几天就开始疼，
1: 呵，
0: 疼的有的时候半夜都睡不着觉啊，都得蜷在被窝里哼哼，
1: 嗯，
0: 有时候翻个身都得老伴儿帮忙，
1: 呵，
0: 以前还能拄着拐下楼买个菜，现在好，就犯病的时候连床都下不了了，穿袜子系鞋带都得让人搭把手呢。
1: 哎呦，这老毛病一犯
0: 挺重啊。
1: 你看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是啊，连最基本的我们说能过好日子都难，是不是？
0: 对呀。
1: 哎呀，
0: 李婶就说嘛，说这些年药没少吃，膏药贴的满腿都是
1: 啊，
0: 西药中药偏方全试了个遍。那你疼起来该怎么疼还怎么疼啊。
1: 是的，
0: 以前说吃止疼片能顶一阵儿，那你现在你吃多了你胃受不了，
1: 嗯，
0: 你不吃吧扛不住那种钻心的疼，最难受的是你说夏天谁不得穿个短裤裙子，
1: 对呀，
0: 他还得裹着个厚裤子的，
1: 哦，
0: 那都怕风吹着加重他腿疼，
1: 嗯，
0: 冬天就更别提了，屋子里暖气那得开得足足的，还得整个小太阳，
1: 呵，
0: 腿上啊那也得盖个厚毯子。哎，就他家孙子
1: 啊，
0: 他都不敢多抱，
1: 为啥呀？
0: 怕一使劲腿疼站不住。
1: 哦，这么回事儿，你
0: 对你说这是不是这病挺致命啊？
1: 嗯，
0: 把人折腾的一点生活的乐趣和滋味都没了。
1: 是啊，你看看。
0: 那老师我就纳闷了，
1: 嗯，
0: 为啥老年人身体他能这么弱，越来越弱？
1: 越岁数大越弱是吧？
0: 那张大爷李婶儿年轻的时候好好的，
1: 嗯，
0: 老了怎么能老毛病缠身越来越重呢？
1: 嗯，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你要是问这个问题的话，你说人岁数大了为什么体格越来越不好，
0: 嗯，
1: 很多人就告诉你叫自然规律，谁都这样。
0: 那是敷衍不？
1: 不是敷衍，
0: 嗯，
1: 确实是自然规律，
0: 哦，嗯，
1: 但是呢为啥会有这种自然规律别人就答不上来
0: 了，嗯，
1: 啊，就是你要问我说的为啥岁数越大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弱，
0: 嗯，
1: 如果我回答也是自然规律的话，那就跟别人一样了，是吧？那我回答的是啥？为啥有这样的自然规律？
0: 嗯，
1: 我告诉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足与弱，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咱们说老小孩，老小孩，人这一辈子有两头，
0: 嗯，
1: 比如小孩啊，婴儿的时候我们气血它是不足的，
0: 嗯，
1: 所以说他爱得病，可是随着这个越来越长大，我们气血的生发的能力越来越强劲，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是不是就越来越足了，
0: 嗯，
1: 那人就不生病了。
0: 是，
1: 可是到了5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就开始大幅度的流失，大幅度的下降，
0: 嗯，
1: 我们气血就开始出现不足了，
0: 嗯，
1: 而到了这个年龄，我们每增长一岁，我们的身体就糟糕一步。
0: 嗯，
1: 我们谁都躲不开，啊，所以说这种客观规律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所决定的。
0: 哦，
1: 谁都躲不过。你80岁的人是吧？你跟50岁的人比，我告诉你，你就没法比。50岁你跟30岁没法比，

0: 30岁你跟20岁没法比。
1: 对，
0: 你看肯定身子骨天差地别。
1: 嗯，
0: 你这就是背后的气血的规律。
1: 确实，你说年轻人哈，就算是说有点哮喘
0: 啊，
1: 照样敢去爬山。
0: 对，吃两片药好了。
1: 对，
0: 对吧？
1: 老年人呢，爬个2层楼那都得歇3回。
0: 对，你吃多少药还不好使，
1: 那还得喘呢，喘得跟跑了马拉松似的，那没法比。
0: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都看过那个举重的比赛是吧？
1: 嗯，
0: 那些练举重的运动员，你看那
1: 嗯，
0: 一身子腱子肉是吧？180斤的那个杠铃举起来跟玩儿似的，是吧？
1: 是，
0: 是不是挺壮实？
1: 是。
0: 好了。你看看啊，当年的运动员，现在50岁之后，你看都长成啥样？
1: 哎呦，
0: 大多数都变成干巴瘦的那种老头了。你别说让他举重了，拎个水桶都费劲。这就是气血的规律。
1: 但你说举重运动员，他底子应该是厚的呀，
0: 对呀，
1: 应该是比普通人强吧？
0: 对，
1: 你看现在人说什么老了的法拉利还是法拉
0: 呵
1: 利，就算他再老，他最后他怎么能变成干巴瘦老头呢？
0: 这个得自己跟自己比
1: 他这个反差太大
0: 啊！我
1: 了。
0: 告诉你，大家伙记住啊，世界上最公平的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时间，另一个是衰老。甭管你年轻的时候多壮实、多厉害、多牛，我告诉你，你到了岁数都一样，气血都不足，肌肉都开始流失，你该生病都会生病，谁都逃不过，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有人这种动物的生老病已的这种规律。
1: 这种规律挺扎心
0: 那
1: 的。
0: 当然了，
1: 其实咱们老年人也知道，上岁数了，我跟年轻时候比，肯定气血不足了。
0: 对。
1: 但咱们也没闲着呀，你就说我家邻居风湿骨病的李婶儿，平时她总是熬点红枣桂圆粥、黄芪水，天天喝，还能喝点补气血的口服液、中成药啥的，也挺努力的，按时吃，怎么就没效果呢？该犯病还犯病，身子还是虚弱呢？
0: 是，小品里那个不差钱里怎么说的？说人最悲哀的事是啥？
1: 人死了，钱没花了。
0: 对吧？
1: 哦，
0: 人死了，钱没花了，是不是挺悲哀的？
1: 嗯，
0: 那你看看，咱们很多老年人啊，补气血，忙活了一通之后，你会发现啥作用没有，啥都没补上。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说的，哎呀，气血不足的，我就推荐说什么红枣桂圆粥啊，什么黄芪水呀、啊。我告诉你，我要这么说的话，我说白了，我健康全就给我白做了。因为我都知道，就这种补气血，你就是白忙活，你根本补不上。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有多少人是这么做的？哪个你气血补上来了，对吧？你补不上来，用这样的方法，你是不是一种悲哀？你这种悲哀，我告诉你，咱们不做也罢。
1: 还真是哈，就是看着忙活，实则白搭，啥用没有，
0: 啥用没有。
1: 你钱也没少花，你罪还是得遭。
0: 是，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该不该补气血？该，但是怎么补是关键。如果就是单纯的什么当归、黄芪水那种，我告诉你，我都不会跟大家伙说的，是吧？那是我老娘没水平，
1: 对，
0: 是吧？记住了啊，最大的浪费不是补，是补了之后你白补，
1: 对，
0: 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这样的方法谁能推荐呢？那是不负责任的推荐，对不
1: 是
0: 对？
1: 的，你说。这个为什么呢？我们真的是得反思，得问一问，他怎么就白补了呢？
0: 对呀，
1: 这么扎心的事实很难接受的。
0: 咱们伟大的领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对吧？那咱们中老年朋友补气血也是这样，这个道理一模一样。你屋子没打扫干净，客人来了，他没地方待呀，对吧？
1: 对。
0: 好了。对于气血的补充来讲，首先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没清出去，
1: 对，
0: 漏洞还在那儿，你补进去任何的气血你也吸收不了，对不对？这一个道理嘛。所以说，在补气血之前，你应该先干嘛？
1: 那得先打扫屋子呀，把毒素先清出去呀，
0: 对。
1: 气血才能够有地方来吸收。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呀、那些，咱们先不说这样的方法好使不好使，你就做这个补气血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有没有排除身体当中毒素？你这工作你也没做呀。
1: 对，
0: 尤其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之前一定要清理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年来大量堆积的毒素。
1: 对，
0: 那我们每天吃的饭、喝的水，谁能保证全都干净？
1: 对。
0: 里头藏的大量的毒素杂质，天天在你身体当中攒着呢，
1: 对，
0: 就跟那个水滴石穿似的，日子久了，全都堆积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还有， 很多人上了岁数。

0: 吃了一辈子药，是吧？基础病你哪个不得吃药，是吧？感冒得吃药，降压得吃药，止疼得吃药，降糖得吃药，是药三分毒，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1: 嗯，
0: 但那三分毒架不住天长日久的在你身体当中堆积啊。
1: 是的。
0: 那么这些毒素在你身体当中堆积的越来越多，你就算算吧，咱们活着几十年，是吧？吃了多少种药啊？这毒素能少得了吗？
1: 这么一说还真是哈。
0: 对呀、啊，
1: 年纪越大，吃的药就越多，
0: 嗯，
1: 毒素它肯定它攒的就越多。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不光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其实静时你发现没有，现在连小孩现在都受影响。
1: 嗯，
0: 你看这个新闻报道，是吧？有的孩子才9岁，上1年级，因为爱吃那个什么街边卖那种炸鸡呀、啊，
1: 嗯，
0: 天天吃，爱吃啊。结果我告诉你，小女孩9岁来月经了。身高才1米3，这新闻都有，真人真事儿的。
1: 但你说这种新闻是有，
0: 对不对？现在小孩都早熟了。
1: 对呀、啊，坑不坑人？
0: 那后来一调查，原来这炸鸡里面反复用的那个油，再有呢，里面还加了那个激素，吃到我们孩子身体当中，一顿两顿炸鸡看不出来，
1: 嗯，
0: 天天这些毒素堆积在身体当中，把咱们小孩的身体给搞坏了。
1: 嗯，
0: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女孩子来月经就代表什么？发育已经完成了。
1: 对呢，
0: 她就开始不长个了。
1: 对呢，
0: 你再想长一个20厘米、30厘米，我告诉你，登天都难了。
1: 是的，
0: 你说说才1米3呢，你说坑人不？
1: 哎呀，这太坑人了！一辈子的事儿，这不全都搭进来了吗？你说这就是因为吃的不干净，食物里的毒素、激素给害的。
0: 对呀、啊，那年轻的孩子尚且如此，老年人呢？
1: 嗯，
0: 咱们有句老话讲说的，我走的桥比你吃的饭都多，说明什么呀？我们活的年头长，见的事儿多。同样，你吃的药和一辈子饭和菜，你也比年轻人多得多得多，
1: 多得多得多，
0: 对吧？
1: 对。
0: 那你器官当中这个毒素，你说说得有多少？有的都快填满了。
1: 对。
0: 我跟你说啊，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学科叫解剖学，
1: 嗯，
0: 研究的比较透彻的一些老专家们啊，就看到这个脏腑器官就知道这个人是多大岁数的，
1: 能看出来，
0: 颜色都不一样，那是啥呀？不就是毒素吗？
1: 看你毒累积的多少。
0: 对，比如说肝脏，我告诉你，颜色这个淡红色的一定是年轻的，
1: 嗯，
0: 深灰色的
1: 中年人，
0: 中年人，黑紫色的
1: 老年人，
0: 我告诉你就是老年人，就不用说，是吧？所以说不用说别的，就现在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咱们说血管壁的硬化，为什么这么容易脑梗？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心脏出现问题？如果说从这个毒素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攒了几十年的毒，到岁数了它就爆发了。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咱说气血该不该补？必须得补。但你光补气血，你不先清除这个毒素的话，你补进去的东西全都被毒素挡在外面了，全被毒素给消耗没了，那你这个补的气血能有啥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肯定是这样的，没有用
0: 啊。肯定没用啊，是不是？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
1: 嗯，
0: 那我问问大家伙，啥叫虚不受补？为啥会出现虚不受补？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身体的毒素啊，堆的就像屋子里的那个破烂一样，堆的满满当当的。
1: 嗯，
0: 就算你买再贵的新家电，你屋子里是没地方放的。
1: 嗯，
0: 那你这个家电再贵，它不也白买了吗？
1: 摆设。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想要补益气血，第一步你得给我们的气血腾地方。
1: 嗯，
0: 你得先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清除干净来，不然的话你补的再多那都是白搭。
1: 对，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听老师一讲懂得这个道理了。而且呢，之前您说的雄风蛹我们可一直惦记着呢。
0: 嗯，
1: 它就是可以解五脏之毒的，
0: 对，
1: 国家认可的，这不就是专门给咱们清毒素腾地方的吗？
0: 没错呀，
1: 啊，
0: 所以说我为啥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想补气血的话，可以用雄风蛹。
1: 嗯，
0: 这个我真是啊，这个掏心窝子说啊，你看我为什么不推荐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呀、啊，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给大家伙这个甄选出雄风蛹啊？关键在于它什么呢？它一边清除毒素，一边补益气血，它同时进行的。
1: 对，
0: 你像补气血的，尤其是我中医出身，我要想给大家伙推荐别的补益气血的产品，你说就成品能有多少？
1: 对，
0: 为啥我不推荐别的？因为别的那些产品，它只清除毒素，它不补气血，
1: 嗯，
0: 或者是啥呢？它只补气血，不清除毒素。你看看，唯独这个雄风蛹，它能够同时解五脏的毒素的同时，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这不是一般的一些成品。

0: 啊，是吧？
1: 能做到的，
0: 能够做到的。雄风泳具有强烈的不可代替性和珍贵性。
1: 嗯，
0: 我说实话，雄风泳现在针对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这个赛道上，我告诉你，他要说是第二哈，没人敢说第一。
1: 那您说啊，雄风泳能够清除毒素，
0: 嗯，
1: 能清除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哎，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雄风泳的解毒的功效啊，我们是经过这个药理实验的分析的。
1: 嗯，
0: 它是能够清除到根儿上的。直接在细胞层面上进行清除毒素
1: 哦、
0: 啊，别说你器官当中的这种毒素了，就算在细胞当中那个毒素，我告诉你，雄风泳用好了，都可能给它清除毒掉。
1: 嗯，
0: 你看看，
1: 哎，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呀？
0: 因为雄风泳里面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主要的成分，
1: 嗯，
0: 叫药物代谢酶，
1: 代谢药物的。
0: 哎，听这个名字，这个药物代谢酶实际上它不是雄风泳当中独有的。你知道在我们人体当中这个药物代谢酶其实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
1: 嗯，
0: 这个药物代谢酶呢，听这个名字，它专门就是分解那些毒素和垃圾。
1: 明白。
0: 尤其是药毒。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遗憾的是甭管你有多少，
1: 嗯，
0: 但是只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分泌形成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功能都是越来越下降。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补充，那我们发现了雄风泳当中有这种药物代谢酶，它能够及时的补充上来、
1: 哦、雄风泳能让我们外在的补充药物代谢酶，
0: 对，
1: 从而呢让它来替代我们身体当中减少的那些药物代谢酶，来清除我们的体内的药毒。
0: 对啊，你不少了吗？我来补充，
1: 我帮你，
0: 哎，外源性补充、那补充上这个药物代谢酶之后，就能够有效的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这个毒素就清除掉了。
1: 明白。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没有毒素的拖累的话，它是不是就减负了？
1: 嗯。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轻松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补益的气血才能够顺顺当当的跑到位。
1: 嗯。
0: 啊，也不会咱们瞎忙活一通，结果啥效果没有了。
1: 嗯。
0: 你看看。
1: 你说啊，这不就应了那句老话吗？说方向不对，
0: 嗯、
1: 努力白费呀。
0: 对，
1: 你光补气血，你不清毒，怎么折腾都走弯路。
0: 可不吗？
1: 现在用雄风泳清毒再补气血，它就不是白忙活，
0: 同时进行，
1: 同时进行。
0: 对，不是这个再补气血、
1: 哦，
0: 它是同时进行的。
1: 那这样不就能看得到成效了吗？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我在中医院，在正规的医院开的那个补气血的方子，我怎么吃完没效果？
1: 嗯，
0: 不是人家的方子不对，是咱们没有做到同时清除毒素，那你当然就没效果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要想舒舒服服的把身体上的毛病改善好了，让我们的老慢病不再发作那么频繁了，
1: 嗯，
0: 或者发作时间那么长了，想要身体里的毒素少一些，气血更充足一点，那雄风泳的选择是唯一的不二之选。
1: 哎，
0: 除了雄风泳之外，我觉得啊，没有任何的一款产品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1: 是呢，
0: 对，
1: 就老师之前说雄风泳是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
0: 嗯，
1: 专药专用，帮助了太多的重病体虚的人收获健康了。我们当时听着还觉得太震惊，
0: 嗯，
1: 而且呢，雄风泳以前啊，朋友们，帝王才能够用的，
0: 对，
1: 现在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渠道，我们能够认识上、用上这么珍贵的东西，这个机会就太难得了。
0: 没错，而且说到这儿啊，静石，咱们可能都知道雄风泳的作用是不是挺牛的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康复医院的专家后来的深入研究也发现了。就是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咱们大家伙用的效果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如果配合上的话，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吗？
1: 啊，
0: 一加一大于二了。
1: 嚯，
0: 我告诉你是非常震撼的。
1: 哦，
0: 你知道是啥吗？
1: 啊，
0: 我给你讲个真实的病例你就知道了。
1: 啊，
0: 这是咱们合作的那家康复医院的一个真实案例。
1: 啊，
0: 有一位姓刘的一个先生，60出头，得那个病啊，我说实话比较凶险。
1: 啊，
0: 胰腺癌。确诊了之后，当时给这个刘先生就马上做了那个胰腺的切除手术。
1: 嗯，
0: 那我告诉你，这是个大手术啊。
1: 嗯，
0: 就是没有好的身子骨的话，可能有的人就下不来手术台了。
1: 嗯，
0: 那好在万幸，人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后续的问题你知道吗？非常的严重。
1: 嗯，怎么个严重法？
0: 首先，一个人的胰腺要是没有了的话， 这个人的消化系统整个一定是

0: 卵泡的。
1: 哦，
0: 其次呢，手术之后得做这个化疗的，
1: 嗯，
0: 明白吧？那这个手术之后后续的化疗，让这个刘先生，我告诉你啊，出现了严重的药物性的胃炎，
1: 嗯，
0: 就吃什么都吐，而且胃疼得厉害。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啥，你知道吧？人虚的呀，没办法形容了。
1: 哦，
0: 从体重150多斤掉到不到90斤，
1: 啊，
0: 皮包骨头，真的就是吊着一口气的状态。
1: 哦，
0: 然后医院呢也用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支持，什么白蛋白呀，进口的营养素啊，效果都不太理想。
1: 嗯，
0: 那你可眼看着人就熬不下去了，那家里我告诉你，当时都快准备后事了。
1: 我的天呀，就是听着我们都觉得太揪心了。
0: 我告诉你，这位先生为啥说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呢？也是我们当时跟这个康复医院合作的一个重点的照顾的对象呢，因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人家家里也不缺钱。后来就是他们的家属不就给他送到这个康复中心来了吗？本来想着就是临终关怀了都，那到了人家康复中心之后，马上就给他用上这个雄风泳了，作为什么呢？作为最后的一个尝试。
1: 效果怎么样？有改善吗？
0: 哎呦，这效果呀，确实开始显示出来了。大概用了2周左右的时候，这个老先生这个精神头就明显好点了，而且最明显的是啥，你知道吗？剧烈的那个胃疼有所缓解，就是他稍微能够喝进去一点流食了。那这时候家人就觉得，哎，看见了很大的希望了，就。
1: 那这雄风泳真厉害！
0: 对呀。
1: 哎，这种状态下都能起作用。
0: 嗯。
1: 能进食，那不就说明有好转、有余地、有希望吗？
0: 对，那关键就来了，医生团队就开始分析了，他这种情况，光再补还不行，因为他身体因为做完大手术了之后，有太大的漏洞了，就补进去10分，能漏出去9分半，所以说他就什么呢？叫事倍功半，不
1: 明
0: 是
1: 白。
0: 事半功倍，因为他这个脾胃功能在手术和药物的刺激下，他几乎都崩溃了，在咱中医来讲，这就叫漏洞。根本就吸收不了那么100%的这种气血，因为当时这个病例是我们联合来跟踪的嘛，专家组成员就做了一个决定，在他使用雄风泳的基础上，你知道家里一样东西吗？这个
1: 加
0: 东
1: 什
0: 西
1: 么？
0: 我说完了，你特别熟悉，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
1: 补漏的，
0: 补漏的，你
1: 加
0: 看
1: 上
0: 看，
1: 之后效果怎么样？
0: 震撼的效果就发生了，刘老先生恢复的速度肉眼可见的就加快了。首先是什么？它的消化功能，什么腹胀啊、呕吐啊这样的情况大大的减少，然后大便开始成型。其次呢是气色，脸上不再是那种死灰色了，就慢慢的，哎呦，越来越有这个血色和光泽了。最关键的是他的体重，
1: 体重上来了。
0: 哎，在持续使用雄风泳和八珍膏3个月之后，他的体重开始稳步的回升。
1: 哎
0: 哎呦，
1: 呦，
0: 这肌肉慢慢就长回来一点了。
1: 哦，
0: 啊，人就有力气，你记住，人得有肉啊。人
1: 对，
0: 没有肉的话，我告诉你，他的气血是特别亏空的。
1: 他也扛不住消耗啊。
0: 有肉的话，说明你气血还有这个根据地。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被人扶着自己走2步了。就连那个主治医师都说："哎呦，就他这
1: 惊
0: 个，
1: 喜
0: 哎，
1: 呀！
0: 恢复速度，在他以往的这个临床经验里，都堪称奇迹。"
1: 是，我的天呀，这太好了
0: 你
1: 吧！
0: 看看，
1: 关键是您说加上这八珍膏，怎么就能起到这么关键的作用呢？
0: 所以说提到八珍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特别熟悉？所以说大家伙以前有八珍膏的听众朋友啊，还不贵。假如说这次得到雄风泳，你配合好，我告诉你，我让你1+1大于2，这效果。
1: 是吧？
0: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就像我刚才讲的修房子似的，雄风泳负责攻。它能够清理垃圾呀，清除毒素啊，还能够往里面添一些新家具，对吧？买的新的这个家电，这属于什么？大补气血。
1: 是的。
0: 而八珍膏，我告诉你，它负责的是手，它的核心是啥？健脾固元，说白了就是堵漏。咱们老听众朋友都明白，阿胶八珍膏就是给咱们堵漏的，它能够把咱们身体当中漏洞都给你堵上，把脾胃的这个后勤部长功能给你修复好了，这样的话。你补得进来，留得
1: 对，
0: 住，哎，你这个效果就出来
1: 就
0: 了。
1: 它的核心道理是在这儿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刘老先生为什么之前情况那么危急，是吧？ 脾胃的这个大

0: 底漏啊，它漏了。而八珍膏专门堵漏，修复脾胃，把漏洞给它堵得结实了。这样的话，雄风涌补进去的这个气血营养就被牢牢的锁在身体当中了。
1: 是的，
0: 是吧？真正用来什么长气血、长肉、恢复生机，那就肉眼可见了。
1: 嗯，它就修复好了。
0: 对，
1: 老师，您说他们强强联合，一个呢负责开疆拓土，一个负责守住江山。
0: 嗯，
1: 咱老百姓不说吗？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呢。这加上了八珍膏，他就能够守得住这个江山了。
0: 所以说你这个总结就太到位了。
1: 嗯，
0: 从康复医院大量的临床数据来看哈，每天服用雄风涌的同时啊，结合咱们健康全球购那个八珍膏，可以将这个康复病程大大缩短20%到30%。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还试过开胸腔手术的患者，
1: 嗯，
0: 开颅腔手术的患者，
1: 嚯，
0: 是吧？还有像刘老先生这样开这个腹腔的大手术的患者，
1: 嗯，
0: 这套组合下来就可以帮助患者怎么样，身体更快更稳更扎实的恢复这个气血。
1: 嗯，
0: 而且这个效果持续的还特别持久。
1: 嗯，
0: 彻底的告别了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
1: 是哈，关键是呢，用上雄风涌，这就等于扭转乾坤。
0: 嗯，
1: 把人体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你再加上八珍膏，等于呢是牢牢的守住了疾病康复的果实。
0: 对，
1: 让补进去的气血真真正正的存在体内，稳稳当当的守护住健康，再也不怕他溜走了。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咱们平台不是开展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头号产品就是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雄风涌。
1: 嗯，
0: 我说实在的啊，能够把这个专药专用的镇院之宝带给大家伙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1: 嗯，
0: 我之前讲过，本来是给那些什么急治体虚啊重病难治的那些人准备的，市面上根本见不着的。
1: 嗯，
0: 也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和康复医院有着深度的合作的关系，才有这么一个宝贵的渠道。
1: 嗯，
0: 是吧？
1: 是呢，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机会所以说太难得了。
0: 没错，而且正值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有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好了，我们专家组成员又在锦上又添了个花。
1: 嗯，
0: 为了感恩咱们听众朋友的风雨同舟，一路陪伴与支持。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
1: 那必须表示啊！
0: 啊，
1: 怎么表示？
0: 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个能够专门堵我们人体漏的这个八珍膏，
1: 嗯，
0: 很多人单独使用上之后，效果都觉得非常好。
1: 嗯，
0: 那这次等雄风涌审批下来之后，只要订购咱们雄风涌的，我们就把这个效果本身就已经非常好的一个八珍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特别有发言权吧？
1: 嗯，
0: 有很多人都用过这个八珍膏，对吧？
1: 对，
0: 那好了，如果这次雄风涌下来之后啊，咱们大家伙只要预定雄风涌的，我们就把这个效果非常好的阿胶八珍膏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哎，
0: 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健康从此步入一个补得进、留得住、稳得下的良性循环。
1: 太好了，
0: 好吧，
1: 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可得抓住了。像体虚、身体瘦弱的、偏瘫卧床的、免疫力低下总生病的、有各种折磨人的老慢病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呢所有想减少用药、排除五脏之毒素的、减少药物副作用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可以用上雄风涌加上八珍膏来快速的改善，稳稳当当的守住健康。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0: 对呀，
1: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0: 对，
1: 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做出最明智的选择。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热线进行抢订了，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0: 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2: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3: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2: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2: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3: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2: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3: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2: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个选择都掷地有声。
3: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3: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4: 4008516029，4008516029。
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7: 梁老师，你这个电话呀我终于算打通喽。
6: 打通了，
7: 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这个雄风泳啊。
6: 啊，
7: 我现在就订。
6: 就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咱啥病啊？就是一上来就定2年的量的这个雄风泳啊？
7: 哎呀，老师啊，你别管我啥病，你就先给我登记上。
6: 呵，
7: 订上了我再跟你细说。我就怕晚了，我抢不到了，没了。
6: 这咱不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主要是详细说你的情况，我得为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负责任呢，是不是啊？
7: 哎，行，老师啊。
6: 嗯。
7: 我是让我那老姐妹啊给刺激了
6: 哦，
7: 我跟她一块跳广场舞都好几年了。
6: 嗯，
7: 以前呢我俩是半斤对8两，她腰椎呀不好，我呢就类风湿
6: 哦，
7: 都是边跳边哎呦哎呦的煮。
6: 嗯，
7: 就是强挺着跳啊。
6: 嗯，
7: 可是半年前呢她让送外卖。

0: 带的给撞了，
1: 哎呦，
0: 轻轻的一碰，
1: 啊，
0: 胳膊就骨裂了。
1: 呵，
0: 到医院一查，说严重的骨质疏松。
1: 哦，
0: 骨头脆的像个饼干似的。
1: 我告诉你，那可就是大事儿了啊！就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我告诉你，最容易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骨折的问题啊。
0: 哎呀，是啊，但是人家儿子有本事啊，
1: 啊，
0: 有钱
1: 哦，
0: 直接就给呀、啊。送进那个康复医院去了
1: 啊，
0: 这一去啊就是小半年
1: 啊，
0: 那前几天回来了，哎呦，整个人你看上去人显得年轻不说
1: 啊，
0: 容光焕发的，哎呦，瞅着他都年轻了好几岁
1: 啊，
0: 那腿脚也利索了，还有劲儿
1: 啊，
0: 现在啊都成了我们这个领舞的了
1: 啊，
0: 他这一跳啊，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替他高兴
1: 啊啊！
0: 可是这心里啊，总是有一点那个落差感。
1: 我告诉你啊，这是好事啊，说明人家那个康复的好，调理的好呗，是不？
0: 哎呀，是啊，我也希望他好，可是他在我面前老是和那个嘚瑟劲来了。
1: 嗯嗯嗯嗯。
0: 哎呀，我所以我还是挺羡慕人家的。
1: 嗯。
0: 因为啊，人家毕竟有个好儿子。现在人家身子骨啊也利索了，你说、
1: 啊、是、嗯、
0: 那可是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疼了好多年了那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有的时候疼的我都睡不着觉
1: 啊，
0: 那再遇到个阴天下雨啥的变天的那更受罪了。
1: 明白，
0: 所以我也想去那个康复医院。
1: 嗯，
0: 可我这退休金才多少啊，哪住得起呀、啊、
1: 嗯，
0: 所以我就去问我那老姐妹儿，我说你这咋调理的，
1: 嗯，
0: 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啊，你那个姐们儿是在人家那个康复医院调理好的是吧？
0: 嗯，
1: 哎呦，那挺巧的啊。
0: 也可不咋呢，老师，
1: 嗯，
0: 跟你说吧，就你那个讲的那个雄风涌啊，
1: 嗯，
0: 多么厉害，效果多好
1: 啊，
0: 可是我没啥感觉、
1: 啊、
0: 但是我看见他这变化了，我还真服了，
1: 是不是？你看，嗯，
0: 我问他，他还真的就跟我说，在那个康复医院呢，一日三餐，餐餐都跟饭呢吃这个雄风涌。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
0: 对，
1: 你看你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这多好啊，是不？
0: 是啊，老师，您这说对了，真的，您说的那样，我那老姐妹啊也跟我说，哎呀，那里头躺着的好多都是比我们重得多的病人。
1: 是。
0: 人家用了都能恢复的挺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类风湿疼起来那真要命，还没有钱去康复医院，所以现在听咱们平台有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必须得要去试一试啊
1: 你这样，其实不管是类风湿也好，还是说我们说的常见的骨质疏松也好、
0: 嗯、
1: 或者什么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我告诉你，说到底儿就是一个问题，同一个病根儿，明白吧？
0: 哦，一个根儿。
1: 对。
0: 那啥根儿啊？
1: 气血亏空，气血不足。
0: 哦。
1: 就是同一个病根儿。年纪大了，我们的骨头、关节、软骨为什么会出问题？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的软骨当中、骨骼当中，它里面的气血不足了，过不去了。
0: 哦。
1: 得不到濡养了，这就像地里的庄稼似的，缺水了，它能长好吗？
0: 对呀，
1: 骨质疏松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缺少这个气血濡养了，类风湿是我们关节缺少气血濡养了，腰间盘问题就是我们腰间盘缺少这气血濡养了、嗯、看这个病名不一样，那是西医的叫法，从我们中医上来讲病根都是一样的啊。
0: 哦哟，老师您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是这个理儿。
1: 所以说您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
0: 嗯、
1: 什么骨质疏松，什么腰肌劳损，颈椎病，我告诉你、
0: 啊、
1: 先解决的就咱们气血的问题。
0: 哦，
1: 因为这个气血不足会引起我们非常大的筋骨的问题的、
0: 啊、
1: 是吧？雄风涌你用好了，它能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它不光能够止疼啊，它是调理我们这个疼痛。
0: 哦，
1: 比如说你吃的止疼药，那是麻痹你神经的、
0: 嗯、
1: 让你感觉不到疼吧，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关节当中的炎症和破坏一直都存在着吧，对吧、
0: 嗯、
1: 而雄风涌用好了，它从根儿上来进行调理。我们中医上讲叫气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对。
1: 对吧，
0: 对，
1: 它通过这个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把。

0: 堵在你关节里的风寒湿邪从根儿上给你冲开了，你气血这么一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所以说我说它从根源上让我们关节不再产生疼痛，它这效果非常明显啊。
1: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这关节里头啊就跟生了锈似的，又涩又疼啊。
0: 嗯，
1: 能从病根的调理那可太好了。
0: 这还是第一点呢。第二点什么呢？雄风涌还能够解毒、
1: 嗯、
0: 啊，这是它最不可替代的地方。就像我们类风湿啊、
1: 嗯、
0: 这样的患者啊，你的这个毒素已经在你的骨头缝里头已经扎根了
1: 啊，
0: 在我们经络的深处扎根了，那普通的药物根本够不着，而雄风涌的这个药效能够直透我们的这个病灶，能够深入到关节缝当中，把藏在里面的那些风寒湿，这就是邪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啊。这个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是任何药物都没有的啊，这才是他对付我们这种顽固的老毛病的一个王牌杀手啊。
1: 这可太厉害了，我现在呀就觉得只要不疼就行了。
0: 我告诉你第一点第二点还是基础呢，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你关节变形了吗、
1: 啊、
0: 不是，对吧？
1: 对呀、
0: 啊、软骨磨损了吗？我不是、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气血过不去，筋骨得不到濡养。
1: 嗯，
0: 雄风涌它能够补的我们的这个气血是活性的气血，专门能够去滋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关节囊、软骨和韧带，让变形的关节慢慢的得到濡养，由内而外的变得坚韧起来啊，防止它进一步的变形。而且咱们以前要有八珍膏的话，你配合好了的话，先把漏洞给你堵上，然后再补进去营养物质，哎，那你吸收就更快了。这两样我告诉你强强联合，一攻一守，那效果更好了啊。
1: 哦，八珍膏我之前用过
0: 啊，
1: 确实改善挺大的，
0: 对吧？你看看，所以说说到底啊，就是真要是以前我们有八珍膏的话，这俩配合好，我告诉你重新就能够打造一个气血充沛、筋骨强健、能够抵御这个病邪的一个全新的体质、
1: 嗯、
0: 人家康复医院的口号那是300天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啊，靠的就是人家绝活、
1: 嗯、
0: 能够让你这个虚的底子彻底的变成实的底子，那你这个病自然而然就没有发作的基础了呗，是吧？
1: 对呀、啊，
0: 这也就是为啥它价值这么高的原因。而且康复医院会把它作为专供专药来提供，因为它的思路和效果是别的一些产品根本没办法相提并论的。而且现在正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嘛，这也是为了回馈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订购雄风涌，我告诉你八珍膏免费送给大家伙啊。
1: 好了，哎呦老师、
0: 嗯、
1: 这感恩节过的我也挺感恩您的，
0: 哎呦
1: 这么珍贵的八珍膏都免费送了。
0: 您别客气啊，咱们收获健康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这样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麻烦你
0: 了。好了，不客气，
1: 实在是哈给你添太多麻烦。
0: 哎呦别客气，
1: 那谢谢您了。
0: 好了再见啊。好，
1: 嗯好，再见了、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
0: 啊、
3: 太感谢了。
0: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咱们多大年岁了跟我说说。
3: 我今年84了。
0: 哎呦哈，84岁了，哎呦听声音这不像啊、哎、我跟你讲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咱们直说就行好不啊。
3: 我吧就是你们全球购这些东西几乎我都买到了。
0: 老朋友呗、是不
3: 完了 啊，
0: 啊。好啊。
3: 嗯，吃了呢就是我这有20多年的心脏病。
0: 心脏。
3: 我吃那辅酶秀实、
0: 哦、
3: 原先总是哈喘气上不来气。
0: 哦。
3: 完了呢后背还疼。
0: 啊。
3: 完了吃了这个以后呢我就觉得心脏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0: 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
3: 嗯、
0: 没有那现象了。啥毛病
3: 啊，
0: 啥毛病啊，医院给你检查呀。
3: 心肌缺血。
0: 心肌缺血呀。哎呦我告诉你啊，心缺血你20多年了，你没有这个被诊断出几级心衰的问题吗？
3: 没有啊，我那时候我对身体可注意了。

0: 吃那个好药。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心肌缺血最容易导致心衰。我告诉你，你20多年没出现心衰，这都万幸。我跟你讲啊。
0: 啊啊。
1: 然后就用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是吧？
0: 对。对，现在心脏挺好啊，你听我说话啥事儿没有。原先我走道走快道都不行，完气喘。
1: 哦。
0: 完了，有时候阴天吧，还有冬天的冷的时候，后背就疼。
1: 哎呦，那可不好。
0: 现在都没有那种现象了。
1: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心脏有一个反射点，就在我们后背那儿。你这后背要是疼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这个突发性的心梗。现在呢你这个疼没有了，然后呢快走几步道也没事了，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这
0: 我还能跑两步呢。
1: 哎呦，还能跑两步。哎呦，你看看啊，多好啊。不错不错啊。
0: 我还有那个就是便秘，是那个失眠，我吃那个 SOD 蛋白酶。
1: 那不症吗？
0: 可管事儿了。
1: 哦，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0: 原来也就睡3-4个小时吧。
1: 啊，现在呢？
0: 现在能睡5-6个小时。
1: 哎呦，5-6个小时，80多岁人了，完全够用了啊，完全够用了。
0: 是够用了。
1: 对。
0: 啊，完便秘也好了，也没有了。
1: 你说说你啊。
0: 还有那个，就是那什么，那个抹骨，哎呀，这一个大狗包都抹下去了。
1: 哎呦，好，你看，你说咱老了。
0: 哎呀，这一个大狗包都抹下去了。
1: 哎呦，好，你看，你说咱老了，吃得好，睡得好，你说这不就是幸福，这就是健康呗，是不是？
0: 是啊，我可相信您。
1: 好，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讲。
0: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我这脖筋嘛，我不有梗椎嘛，反正我应该是打脖子5炎炎的，我这没注意。完了，可能这脖子受风了，就是脖筋老疼。
1: 哦，
0: 我有颈肩综合症。

0: 天天早晨如此。
1: 啊，就是咳嗽有清痰呗，是不？好嘞。
0: 就是要感冒的时候呢，还有时候带点血筋儿呢。
1: 带点小血丝儿，你也不用害怕，那就是我们这个呼吸道的毛细血管破了，咳的太使劲儿了啊，就出点血啊，也不用害怕。
0: 但是我肺子检查了也没有事儿啊，就是这个气管和嗓子我觉得也没有事儿，
1: 就是气管，
0: 就是这筋，这个往耳朵上去，这个筋好像有时候好像上过不去脑袋似的，好像堵了似的。
1: 我告诉你，不是堵了。啊，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已经被确诊叫颈肩综合症了。颈肩综合症，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颈肩综合症和我们一般的关节疾病它不一样。别的关节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膝关节炎呐、是吧？类风湿啊，这些情况是什么呢？是由于受到了风寒湿，或者是由于关节变形了所导致的一种疾病。
0: 啊，对对。
1: 颈肩综合症截然不同。颈肩综合症说白了，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关节你长死了，明白了吧？它长到一块儿去了。我为什么问你这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呢？我告诉你，颈肩综合症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人，这胳膊都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费劲，是吧？那你好在你现在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但是如果确诊是颈肩综合症的话，它一定是逐步的，我们每一段每一段这个关节啊，它中间呢都连在一块儿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它长在一起了。是吧？
0: 明白了啊。
1: 那这种情况，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不行啊！我告诉你，配合啥啊？红花油。
0: 红花油上哪买的呀？
1: 药房有的是，最好是买这个北京同仁堂的啊。到药房买这个红花油，我告诉你，每次在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之前，先把红花油涂在上面，然后来回的搓，给它搓热了，搓热了之后，然后再涂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颈肩综合症不就长死了吗？你得一点一点给它晕开了，给它化开了，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如果它长在一块儿了，你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和氨糖霜，效果吧有没有有，但是它慢，明白我的意思吧？红花油专门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你给它晕开了，然后再用这个耳苗油氨糖霜，效果就更快更好了，明白没？
0: 明白了。
1: 这电话打太好了啊，太好了啊！
0: 我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血压吧。我不是动脉硬化吗？那个血压就是早上起来量就是140、150、160的，有时候。完白天啥事儿也没有。血压就正常。完我吃那个就是那个罗马丹呢。那个罗马丹，我就吃罗马丹，现在就是这样。那我这罗马丹是不是还得继续吃啊？
1: 白天多少？白天血压多少？
0: 白天就正常啊，120、140、120、130左右啊。
1: 太好了、
0: 啊、
1: 把罗马丹坚持给我用好吧。 你现在、我说你把罗马丹坚持给我用好吧。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血压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啊，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什么时候这个早上的血压慢慢的恢复过来，你就完全正常了啊。好吧。
0: 就我吃罗马丹以后，我的那个别的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这不就效果吗？白天血压正常，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早上稍微有点高，这说明什么呢？罗麻丹呢？你记住了，它是在润物细无声，一点一点调理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压的问题，是吧？
0: 就8点以后就不高了。
1: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0: 没事啊。
1: 对，要不然吧，您这个年岁哈，145。如果不超过160都不算高，明白了吧？
0: 那没有超过160的时候很少。
1: 那就没事儿啊，罗马丹坚持用好。
0: 没事
1: 啊，
0: 哎呀，我太感谢全宁购这个。
1: 行。
0: 我家里的药啊，媳妇别的我都不买了，我还省不了钱。
1: 你可不
0: 吗？别的药我原先吃那药都是你的2-3倍。
1: 这弯路没少走是吧？你这
0: 所以说太感谢了，梁老师。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0: 好了。
1: 好，
0: 谢谢梁老师。

0: 师了、啊、
1: 再见啊，好，
0: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

0: 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我先跟您咨询个事儿啊。
2: 咨询个事儿？
3: 对
2: 啊，什么事儿你说。
3: 就我家邻居张大爷，
2: 嗯，
3: 他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他准犯老毛病。
2: 犯老毛病？
3: 嗯。
2: 哦，
3: 可我发现吧，就这几年这个犯病越来越勤。
2: 哦，
3: 好的越来越慢。
2: 哦，
3: 今年更甚，甚至他直接住了一个多月的院他才回来呀。
2: 哦，就越来越严重是吧？
3: 嗯，
2: 这可不是小事儿。他是什么毛病啊？怎么一年比一年严重了呢？
3: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病，
2: 嗯，
3: 老慢支。
2: 老慢支啊？
3: 对，有点哮喘。
2: 哦，明白了。
3: 那好多年的老毛病了，以前顶多咳个十天半个月，吃点药吧，他就能缓一些。
2: 嗯，
3: 这两年倒好，一犯病他就能喘的直不起腰啊。
2: 嗯，
3: 说话就有气无力的倒气儿。
2: 哦，知道。
3: 就前几年他身体好的时候，他总跟我爸还一块儿去钓鱼呢。
2: 哦，
3: 俩人还能喝两瓶，
2: 呵，
3: 抽抽烟，唠唠嗑，
2: 呵。
3: 但是昨天出院的时候，我真去看他了啊，瘦的都脱相了。
2: 哎呦，
3: 颧骨特别高，
2: 嗯，
3: 眼窝都深陷了，
2: 嗯，
3: 感觉风一吹就能够把他给吹倒，
2: 呵，
3: 特别孱弱，精神头都没有了。
2: 哎呦，你看看你说的这种状态呀。这大家伙听完了以后，我觉得都替他遭罪，
3: 嗯，
2: 是不是？你知道吗？啊，你刚才说这老爷子什么老慢支，
3: 嗯，
2: 老慢支的患者呀，他一旦犯病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熬人，
3: 嗯，
2: 而且刚才你说对了，老慢支这个病，他就是一年比一年重，
3: 嗯，
2: 而且恢复起来，我告诉你，越来越困难，时间越长越难恢复，
3: 是吧？
2: 对吧？
3: 昨天我爸还跟他唠嗑呢，
2: 嗯。
3: 大爷就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晚上，
2: 嗯，
3: 躺床上刚要睡着就得被自己的咳嗽憋醒。
2: 哦，
3: 一咳呀就得咳到大半夜，
2: 呵，
3: 咳得胸口发疼，眼泪都得出来，连带着家人也休息不好。
2: 那肯定的呀。
3: 而且以前犯病的时候吃点止咳药，喷点平喘的就能管用，
2: 嗯，
3: 现在是药越吃越多，种类越来越复杂，
2: 呵，
3: 哎，光住院一个多月那花的钱那比几年攒一起的钱都多，
2: 呵，哎呦，
3: 那关键是不见好转呀，
2: 嗯，
3: 刚出院没几天他肯定又得咳嗽啊，
2: 又开始咳嗽
3: 啊，
2: 嗯，实际上老慢支这种病啊，嗯，包括哮喘这类毛病啊，老年人越岁数大他越遭罪，
3: 嗯，
2: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年纪大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自身的气血越跟不上，
3: 嗯，
2: 越弱，哎，那我们身体的问题自然而然犯的就越勤，
3: 就越多，
2: 而且呢好的也越慢，
3: 嗯，
2: 那么像就是你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这个大爷这种情况，如果说不及时的调理的话，那身子骨是扛不住折腾的，
3: 嗯，
2: 啊，最后可能不光是遭罪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可能就是性命的问题了，
3: 是吧？
2: 对啊。
3: 关键是大爷太难了，不光老慢支折磨人，
2: 嗯，
3: 我家楼下那李婶儿反正年龄也大了
2: 啊，
3: 风湿骨病啊，那也挺要命啊，
2: 哎，
3: 之前他就跟我妈诉苦，
2: 嗯，
3: 就说一到阴雨天降温，
2: 嗯，
3: 这腿就跟天气预报似的，
2: 那，都这样，
3: 头几天就开始疼，
2: 呵，
3: 疼的有的时候半夜都睡不着觉啊，都得蜷在被窝里哼哼，
2: 嗯，
3: 有时候翻个身都得老伴儿帮忙，
2: 呵，
3: 以前还能拄着拐下楼买个菜，现在好，就犯病的时候连床都下不了了，穿袜子系鞋带都得让人搭把手呢。
2: 哎呦，这老毛病一犯
3: 挺重啊。
2: 你看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是啊，连最基本的我们说能过好日子都难，是不是？
3: 对呀。
2: 哎呀，
3: 李婶就说嘛，说这些年药没少吃，膏药贴的满腿都是
2: 啊，
3: 西药中药偏方全试了个遍，
2: 哎，
3: 那你疼起来该怎么疼还怎么疼啊。
2: 是的，
3: 以前说吃止疼片能顶一阵儿，那你现在你吃多了你胃受不了，
2: 嗯，
3: 你不吃吧扛不住那种钻心的疼，最难受的是你说夏天谁不得穿个短裤裙子，
2: 对呀，啊，
3: 他还得裹着个厚裤子的，
2: 哦，
3: 那都怕风吹着加重他腿疼，
2: 嗯，
3: 冬天就更别提了，屋子里暖气那得开得足足的，还得整个小太阳，
2: 嗯，呵，
3: 腿上啊那也得盖个厚毯

0: 子啊，哎，就他家孙子
1: 啊，
0: 他都不敢多抱。
1: 为啥呀？
0: 怕一使劲腿疼站不住。
1: 哦，这么回事。你
0: 对你说这是不是这病挺致命啊？
1: 嗯，
0: 把人折腾的一点生活的乐趣和滋味都没了。
1: 是啊，你看看。
0: 那老师我就纳闷了，
1: 嗯，
0: 为啥老年人身体他能这么弱，越来越弱，
1: 越岁数大越弱是吧？
0: 那张大爷李婶儿年轻的时候好好的，
1: 嗯，
0: 老了怎么能老毛病缠身越来越重呢？
1: 嗯，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你要是问这个问题的话，你说人岁数大了为什么体格越来越不好，
0: 嗯，
1: 很多人就告诉你叫自然规律，谁都这样。
0: 那是敷衍不？
1: 不是敷衍，
0: 嗯，
1: 确实是自然规律。
0: 哦，
1: 但是呢为啥会有这种自然规律别人就答不上来了。
0: 嗯，
1: 啊，就是你要问我说的为啥岁数越大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弱，
0: 嗯，
1: 如果我回答也是自然规律的话，那就跟别人一样了，
0: 嗯，
1: 是吧？那我回答的是啥？为啥有这样的自然规律？
0: 嗯，
1: 我告诉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足与弱，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咱们说老小孩，老小孩，人这一辈子有两头，
0: 嗯，
1: 比如小孩啊，婴儿的时候，我们气血它是不足的，
0: 嗯，
1: 所以说他爱得病。可是随着这个越来越长大，我们气血的生发的能力越来越强劲。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是不是就越来越足了？
0: 嗯，
1: 那人就不生病了。
0: 是，
1: 可是到了5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就开始大幅度的流失，大幅度的下降。
0: 嗯，
1: 我们气血就开始出现不足了。
0: 嗯，
1: 而到了这个年龄，我们每增长一岁，我们的身体就糟糕一步。
0: 嗯，
1: 我们谁都躲不开。啊，所以说这种客观规律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所决定的。
0: 哦，
1: 谁都躲不过。你80岁的人是吧？你跟50岁的人比，我告诉你，你就没法比。50岁你跟30岁没法比，30岁你跟20岁没法比。
0: 对，
1: 你看肯定身子骨天差地别。
0: 嗯，
1: 你这就是背后的气血的规律。
0: 确实，你说年轻人哈，就算是说有点哮喘
1: 啊，
0: 照样敢去爬山。
1: 对，吃两片药好了。
0: 对，
1: 对吧？
0: 老年人呢？爬个2层楼那都得歇3回。
1: 对，你吃多少药还不好使，
0: 那还得喘呢，喘得跟跑了马拉松似的，那没法比。
1: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都看过那个举重的比赛是吧？
0: 嗯，
1: 那些练举重的运动员，
0: 嗯，
1: 你看那一身子腱子肉是吧，180斤的那个杠铃举起来跟玩似的是吧？
0: 是，
1: 是不是挺壮实？
0: 是。
1: 好了，你看看啊，当年的运动员现在50岁之后你看都长成啥样。
0: 哎呦，
1: 大多数都变成干巴瘦的那种老头了。你别说让他举重了，拎个水桶都费劲，这就是气血的规律。
0: 但你说举重运动员，他底子应该是厚的呀？
1: 对呀，
0: 应该是比普通人强吧？
1: 对，
0: 你看现在人说什么老了的法拉利还是法拉利，就算他再老，他最后他怎么能变成干巴瘦老头呢？
1: 这个得自己跟自己比，
0: 他这个反差太大了。
1: 啊，我告诉你，大家伙记住啊，世界上最公平的就两样东西，
0: 嗯，
1: 一个是时间，
0: 嗯，
1: 另一个是衰老，
0: 嗯。
1: 甭管你年轻的时候多壮实多厉害多牛，我告诉你，你到了岁数都一样，气血都不足，
0: 嗯，
1: 肌肉都开始流失，
0: 嗯，
1: 你该生病都会生病，谁都逃不过。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有人这种动物的生老病已的这种规律。
0: 这种规律挺扎心的。
1: 那当然了，
0: 其实咱们老年人也知道上岁数了，我跟年轻时候比肯定气血不足了。
1: 对，
0: 但咱们也没闲着呀。
1: 嗯，
0: 你就说我家邻居风湿骨病的李婶儿，
1: 嗯，
0: 平时他总是熬点红枣桂圆粥，
1: 嗯，
0: 黄芪水，
1: 嗯，
0: 天天喝，还能喝点补气血的口服液、中成药啥的，
1: 啊，
0: 也挺努力的按时吃，怎么就没效果呢？该犯病还犯病，身子还是虚弱呢。
1: 是，小品里那个不差钱里怎么说的？说人最悲哀的事是啥？
0: 人死了钱没花了，
1: 对吧？
0: 哦，
1: 人死了钱没花了，是不是挺悲哀的？
0: 嗯，
1: 那你看看咱们很多老年人啊，补气血补气血忙活了一通之后，你会发现啥作用没有。
0: 嗯，
1: 啥都没补上。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说的，哎呀，气血不足的，我就推荐说什么红枣桂圆粥啊，什么黄芪水啊，我告诉你，我要这么说的话，我说白了，我健康圈就给我白做了。因为我都知道，就这种补气血，你就是白忙活，你根本补不上。
0: 对，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多少人是这么做的？哪个你气血补上来了？对吧？你补不上来，用这样的方法。

0: 你是不是一种悲哀？
1: 嗯，
0: 你这种悲哀，我告诉你，咱们不做也罢。
1: 嗯，还真是哈，就是看着忙活，实
0: 嗯，
1: 则白搭，啥用没
0: 啥
1: 有，
0: 用没有。
1: 你钱也没少花，你罪还是得遭。
0: 是，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该不该补气血？该，
1: 嗯，
0: 但是怎么补是关键。
1: 嗯。
0: 如果就是单纯的什么当归矿泉水那种，我告诉你，我都不会跟大伙说的，是吧？那是我老梁没水平，
1: 对，
0: 是吧？记住了啊，最大的浪费不是补，是补了之后你白补，
1: 对，
0: 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这样的方法谁能推荐呢？那是不负责任的推荐，对不
1: 是
0: 对？
1: 的，你说这个为什么呢？我们真的是得反思，得问一问，他怎么就白补了呢？
0: 对呀、啊，
1: 这么扎心的事实很难接受的。
0: 咱们伟大的领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1: 嗯。
0: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 嗯
0: 对吧？”那咱们中老年朋友补气血也是这样，这个道理一模一样。
1: 嗯，
0: 你屋子没打扫干净，客人来了他没地方待呀，对吧？
1: 对，
0: 好了，对于气血的补充来讲，首先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没清出去，
1: 对，
0: 漏洞还在那儿。你补进去任何的气血，你也吸收不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一个道理嘛。所以说，在补气血之前，你应该先干嘛？
1: 那得先打扫屋子呀，把毒素先清出去呀。
0: 对。
1: 气血才能够有地方来吸收。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啊那些，咱们先不说这样的方法好使不好使，
1: 嗯，
0: 你就做这个补气血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有没有排除身体当中毒素？
1: 嗯，
0: 你这工作你也没做呀。
1: 对，
0: 尤其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之前，一定要清理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年来大量堆积的毒素。
1: 对，
0: 啊，我们每天吃的饭、喝的水，谁能保证全都干净？
1: 对。
0: 里头藏的大量的毒素杂质，天天在你身体当中攒着呢，
1: 对，
0: 就跟那个水滴石穿似的，日子久了，全都堆积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
1: 嗯，
0: 还有，很多人上了岁数，吃了一辈子药，是吧？基础病你哪个不得吃药？是吧？感冒得吃药，降压得吃药，止疼得吃药，降糖得吃药，是药三分毒，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1: 嗯，
0: 但那三分毒架不住天长日久的在你身体当中堆积呀、啊。
1: 是的。
0: 那么这些毒素在你身体当中堆积的越来越多，你就算算吧，咱们活着几十年，是吧？吃了多少种药啊？这毒素能少得了吗？
1: 这么一说还真是哈，
0: 对呀、啊，
1: 年纪越大，吃的药就越多，
0: 嗯，
1: 毒素它肯定它攒的就越多。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不光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其实静止，你发现没有？现在连小孩现在都受影响。
1: 嗯，
0: 你看这个新闻报道，是吧？有的孩子才9岁，上1年级，因为爱吃那个什么街边卖那种炸鸡呀、啊，
1: 嗯。
0: 天天吃，爱吃啊。结果我告诉你，小女孩9岁来月经了，身高才1米3，这新闻都有，真人真事儿的，
1: 但你说这种新闻是有，
0: 对不对？现在小孩都早熟了。
1: 对呀，坑不坑人？
0: 那后来一调查，原来这炸鸡里面反复用的那个油，再有呢，里面还加了那个激素，吃到我们孩子身体当中，一顿两顿炸鸡看不出来，
1: 嗯，
0: 天天这些毒素堆积在身体当中，把咱们小孩的身体给搞坏了。
1: 嗯。
0: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女孩子来月经就代表什么？发育已经完成了，
1: 对呢，
0: 她就开始不长个了。
1: 对呢，
0: 你再想长一个20厘米、30厘米，我告诉你，登天都难了。
1: 是的，
0: 你说说，才1米3呢，你说坑人不？
1: 哎呀，这太坑人了！一辈子的事儿，这不全都搭进来了吗？你说这就是因为吃的不干净，食物里的毒素、激素给害的。
0: 对呀、啊，那年轻的孩子尚且如此，老年人呢？
1: 嗯。
0: 咱们有句老话讲，说的"我走的桥比你吃的饭都多"，说明什么呀？我们活的年头长，见的事儿多，同样。你吃的药和一辈子饭和菜，你也比年轻人多得多得多，
1: 多得多得多，
0: 对吧？
1: 对，
0: 那你器官当中这个毒素，你说说得有多少？有的都快填满了。
1: 对，
0: 我跟你说啊，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学科叫解剖学，
1: 嗯，
0: 研究的比较透彻的一些老专家们啊，就看到这个脏腑器官，就知道这个人是多大岁数的，
1: 能看出来，
0: 颜色都不一样。那是啥呀？不就是毒素吗？
1: 看你毒累积的多
0: 对，比
1: 少。
0: 如说肝脏，我告诉你，颜色这个淡红色的一定是年轻的，
1: 嗯。
0: 深灰色的
1: 中年人，
0: 中年人，黑紫色的，我
1: 老
0: 告诉你
1: 年
0: 就是
1: 人，
0: 老年人，就不用说，是吧？所以说不用说别的，就现在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咱们说血管壁的硬化，为什么这么容易脑梗，为什么这么容易心脏出现问题？如果说从这个毒素的角度来讲， 那就是攒了几十年的毒。

0: 到岁数了它就爆发了。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咱说气血该不该补，必须得补，但你光补气血你不先清除这个毒素的话，你补进去的东西全都被毒素挡在外面了，全被毒素给消耗没了，那你这补的气血能有啥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肯定是这样的，没有用
0: 啊，肯定没用啊，是不是？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
1: 嗯，
0: 那我问问大家伙，啥叫虚不受补？为啥会出现虚不受补？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身体的毒素啊，堆的就像屋子里的那个破烂一样，堆的满满当当的。
1: 嗯。
0: 就算你买再贵的新家电，你屋子里是没地方放的。
1: 嗯。
0: 那你这个家电再贵，它不也白买了吗？
1: 摆设。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想要补益气血，第一步你得给我们的气血腾地方。
1: 嗯。
0: 你得先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清除干净来，不然的话，你补的再多，那都是白搭。
1: 对，还真是哈，咱们大家听老师一讲，懂得这个道理了。而且呢，之前您说的雄风泳，我们可一直惦记着呢。
0: 嗯，
1: 它就是可以解五脏之毒的，
0: 对，
1: 国家认可的，这不就是专门给咱们清毒素、腾地方的吗？
0: 没错呀。
1: 啊，
0: 所以说我为啥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想补气血的话，可以用雄风泳。
1: 嗯。
0: 这个我真是啊，这个掏心窝子说啊，你看我为什么不推荐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呀，对不对？为什么给大家伙这个甄选出雄风泳啊？关键在于它什么呢？它一边清除毒素，一边补益气血，它同时进行的。
1: 对，
0: 你像补气血的，尤其是我中医出身，我要想给大家伙推荐别的补益气血的产品，你说就成品能有多少？
1: 对，
0: 为啥我不推荐别的？因为别的那些产品，它只清除毒素。它不补气血，
1: 嗯，
0: 或者是啥呢？它只补气血，不清除毒素。你看看，唯独这个雄风泳，它能够同时解五脏的毒素的同时，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这不是一般的一些成品呢，是吧？
1: 能做到的，
0: 能够做到的。雄风泳具有强烈的不可代替性和珍贵性。
1: 嗯，
0: 我说实话，雄风泳现在针对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这个赛道上，我告诉你，他要说是第二哈，没人敢说第一。
1: 那您说啊，雄风泳能够清除毒素，
0: 嗯，
1: 能清除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哎，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雄风泳的解毒的功效啊，我们是经过这个药理实验的分析的，
1: 嗯。
0: 它是能够清除到根儿上的，直接在细胞层面上进行清除毒素。
1: 哦，
0: 啊，别说你器官当中的这种毒素了，就算在细胞当中那个毒素，我告诉你，雄风泳用好了，都可能给它清除毒掉。
1: 嗯，
0: 你看看，
1: 哎，你说他怎么做到的呀？
0: 因为雄风泳里面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主要的成分，
1: 嗯，
0: 叫药物代谢酶。
1: 代谢药物的。
0: 哎，听这个名字，这个药物代谢酶实际上它不是雄风泳当中独有的，你知道在我们人体当中。这个药物代谢酶其实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
1: 嗯，
0: 这个药物代谢酶呢，听这个名字，它专门就是分解那些毒素和垃圾的，
1: 明白。
0: 尤其是药毒。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分泌形成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功能都是越来越下降，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补充。分泌形成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功能都是越来越下降，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补充。那我们发现了雄风泳当中有这种药物代谢酶，它能够及时
1: 哦，
0: 的补充上来。
1: 雄风泳能让我们外在的补充药物代谢酶，
0: 对，
1: 从而呢让它来替代我们身体当中减少的那些药物代谢酶，来清除我们的体内的药毒。
0: 对呀，啊，你不少了吗？我
1: 我
0: 来补
1: 帮
0: 充，
1: 你，
0: 哎，外源性补充。那补充上这个药物代谢酶之后，就能够有效的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这个毒素就清除掉了。
1: 明白。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没有毒素的拖累的话，它是不是就减负了？
1: 嗯，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轻松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补益的气血才能够顺顺当当的跑到位，
1: 嗯，
0: 啊，也不会咱们瞎忙活一通，结果啥效果没有了？
1: 嗯，
0: 你看看，
1: 你说啊，这不就应了那句老话吗？说
0: 嗯，
1: 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呀。
0: 对，
1: 你光补气血，你不清毒，怎么折腾都走弯路。
0: 可不吗？
1: 现在用雄风泳清毒，再补气血，它就不是白忙活。
0: 同时进行，
1: 同时进行，
0: 对，不是这个再补气血，它是同
1: 哦，
0: 时进行的。
1: 那这样不就能看得到成效了吗？
0: 对呀， 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我在中医院，在正规的医院开的那个补气血的方子，我怎么吃完没效果？
1: 嗯，
0: 不是人家的方子不对，是咱们没有做到同时清除毒素，那你当然就没效果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要想舒舒服服的把身体上的毛病改善好了，让我们的老慢病不再发作那么频繁了，
1: 嗯，
0: 或者发作时间那么长了，想要身体里的毒素少一些，气血更充足一点，那雄风涌的选择是唯一的不二之选。
1: 哎，
0: 除了雄风涌之外，我觉得啊，没有任何的一款产品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1: 是呢，
0: 对，
1: 就老师之前说雄风涌是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
0: 嗯，
1: 专药专用，帮助了太多的重病体虚的人收获健康了。我们当时听着还觉得太震惊，
0: 嗯，
1: 而且呢，雄风涌以前啊，朋友们，帝王才能够用的，
0: 对，
1: 现在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渠道，我们能够认识上、用上这么珍贵的东西，这个机会就太难得了。
0: 没错，而且说到这儿啊，静石，咱们可能都知道雄风涌的作用是不挺牛的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康复医院的专家后来的深入研究也发现了。就是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以前咱们大家伙用的效果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如果配合上的话，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吗？
1: 啊，
0: 一加一大于二了。
1: 嚯，
0: 我告诉你是非常震撼的。
1: 嗯，
0: 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我给你讲个真实的病例你就知道了。
1: 嗯，
0: 这是咱们合作的那家康复医院的一个真实案例。
1: 嗯，
0: 有一位姓刘的一个先生，60出头，得那个病啊，我说实话比较凶险。
1: 嗯，
0: 胰腺癌。确诊了之后，当时给这个刘先生就马上做了那个胰腺的切除手术。
1: 嗯，
0: 那我告诉你，这是个大手术啊。
1: 嗯，
0: 就是没有好的身子骨的话，可能有的人就下不来手术台了。
1: 嗯，
0: 那好在万幸，人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后续的问题你知道吗？非常的严重。
1: 嗯，怎么严重法？
0: 首先，一个人的胰腺要是没有了的话，这个人的消化系统整个一定是乱套的。
1: 哦。
0: 其次呢，手术之后得做这个化疗的，
1: 嗯，
0: 明白吧？那这个手术之后后续的化疗让这个刘先生，我告诉你啊，出现了严重的药物性的胃炎，
1: 嗯，
0: 就吃什么都吐，而且胃疼的厉害，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啥你知道吧？人虚的呀，没办法形容了，
1: 哦，
0: 从体重150多斤掉到不到90斤
1: 啊，
0: 皮包骨头，真的就是吊着一口气的状态，
1: 哦。
0: 然后医院呢也用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支持，什么白蛋白呀、啊进口的营养素啊，效果都不太理想。
1: 嗯，
0: 那你可眼看着人就熬不下去了，那家里我告诉你当时都快准备后事了。
1: 我的天呀，就是听着我们都觉得太揪心了。
0: 我告诉你这位先生为啥说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呢？
1: 哦，
0: 也是我们当时跟这个康复医院合作的一个重点的照顾的对象呢。
1: 哦，
0: 因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
1: 嗯，
0: 人家家里也不缺钱。
1: 嗯，
0: 后来就是他们的家属不就给他送到这个康复中心来了吗？
1: 嗯，
0: 本来想着就是临终关怀了都。
1: 嗯，
0: 那到了人家康复中心之后，马上就给他用上这个雄风涌了。
1: 嗯，
0: 啊，作为什么呢？作为最后的一个尝试。
1: 效果怎么样？有改善吗？
0: 哎呦，这效果呀，确实开始显示出来了。
1: 嗯，
0: 大概用了2周左右的时候，这个老先生这个精神头就明显好点了，而且最明显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剧烈的那个胃疼有所缓解。
1: 嗯，
0: 就是他稍微能够喝进去一点流食了，那这时候家人就觉得，哎，看见了很大的希望了，就。
1: 那这雄风涌真厉害。
0: 对啊，
1: 哎，这种状态下都能起作用，
0: 嗯，
1: 能进食，那不就说明有好转，有余地，有希望吗？
0: 对，那关键就来了，医生团队就开始分析了，他这种情况光再补还不行，
1: 嗯，
0: 因为他身体因为做完大手术了之后有太大的漏洞了，
1: 嗯，
0: 就补进去10分能漏出去9分半，
1: 哦，
0: 所以说他就什么呢，叫事倍功半，不是事半功倍，因为他这个脾胃功能在手术和药物的刺激下他几乎都崩溃了，
1: 嗯，
0: 在咱中医来讲这就叫漏洞，
1: 嗯，
0: 根本就吸收不了那么100%的这种气血，因为当时这个病例是我们联合来跟踪的嘛，
1: 嗯，
0: 专家组成员就做了一个决定，在他使用雄风涌的基础上，你知道加了一样东西吗？
1: 嗯，
0: 这个
1: 加什么？
0: 我说完了你特别熟悉，
1: 嗯，
0: 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
1: 补漏的，
0: 补漏的，
1: 加上之后效果怎么样？
0: 震撼的效果就发生了，刘老先生恢复。

0: 复的速度肉眼可见的就加快了。
1: 嗯，
0: 首先是什么？它的消化功能，
1: 嗯，
0: 什么腹胀啊、呕吐啊这样的情况大大的减少，
1: 嗯，
0: 然后大便开始成型，
1: 嗯，
0: 其次呢是气色，脸上不再是那种死灰色了，就慢慢的，哎呦，越来越有这个血色和光泽了。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它的体重，
1: 体重上来了。
0: 哎，在持续使用雄风泳和八珍膏三个月之后，他的体重开始稳步的回升。
1: 哎呦，
0: 哎呦，这肌肉慢慢就长回来一点了。
1: 哦，
0: 啊，人就有力气，你记住，人得有肉啊。人没有肉的话，我告诉你，他的气血是特别亏空的。
1: 他也扛不住消耗啊。
0: 有肉的话，说明你气血还有这个根据地。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被人扶着自己走两步了。
1: 嗯嗯，
0: 就连那个主治医师都说，哎呦，就他这个，哎，恢复速度。在他以往的这个临床经验里我堪称奇迹。
1: 哦，是，我的天呀，这太好了吧。
0: 你看看，
1: 关键是您说加上这八珍膏怎么就能起到这么关键的作用呢？
0: 所以说提到八珍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特别熟悉？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以前有八珍膏的听众朋友啊还不贵。
1: 嗯，
0: 假如说这次得到雄风泳你配合好，我告诉你，我让你一加一大于二，这效果
1: 是吧。
0: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讲的修房子似的，雄风泳负责攻，它能够清理垃圾啊，清除毒素啊，还能够往里面添一些新家具，对吧？
1: 嗯，
0: 买的新的这个家电，这属于什么？大补气血。
1: 是的。
0: 而八珍膏我告诉你，它负责的是手，它的核心是啥？健脾固元，说白了就是堵漏。
1: 嗯，
0: 咱们老听众朋友都明白，阿胶八珍膏就是给咱们堵漏的。
1: 嗯，
0: 它能够把咱们身体当中漏洞都给你堵上，把脾胃的这个后勤部长功能给你修复好了，这样的话你补得进来留得住，哎，你这个效果就出来。
1: 就它的核心道理是在这儿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刘老先生为什么之前情况那么危急，是吧？
1: 嗯，
0: 脾胃的这个大底漏啊它漏了，而八珍膏专门堵漏修复脾胃，把漏洞给它堵得结实了，这样的话雄风泳补进去的这个气血营养就被牢牢的锁在身体当中了。
1: 是的，
0: 是吧？真正用来什么长气血长肉恢复生机，那就肉眼可见了。
1: 嗯，它就修复好了。
0: 对，
1: 老师您说他们强强联合，一个呢负责开疆拓土，一个负责守住江山。
0: 嗯，
1: 咱老百姓不说吗，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呢，这加上了八珍膏他就能够守得住这个江山了。
0: 所以说你这个总结就太到位了。
1: 嗯，
0: 从康复医院大量的临床数据来看啊，每天服用雄风泳的同时啊，结合咱们健康全球购那个八珍膏，可以将这个康复病程大大缩短20%到30%。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还试过开胸腔手术的患者，
1: 嗯，
0: 开颅腔手术的患者，
1: 嚯，
0: 是吧？还有像刘老先生这样开这个腹腔的大手术的患者，
1: 嗯，
0: 这套组合下来就可以帮助患者怎么样，身体更快更稳更扎实的恢复这个气血。
1: 嗯，
0: 而且这个效果持续的还特别持久。
1: 嗯，
0: 彻底的告别了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
1: 是哈，关键是呢用上雄风泳这就等于扭转乾坤。
0: 嗯，
1: 把人体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你再加上八珍膏等于呢是牢牢的守住了疾病康复的果实。
0: 对，
1: 让补进去的气血真真正正的存在体内，稳稳当当的守护住健康，再也不怕他溜走了。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咱们平台不是开展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头号产品就是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雄风泳。
1: 嗯，
0: 我说实在的啊，能够把这个专药专用的镇院之宝带给大家伙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1: 嗯，
0: 我之前讲过，本来是给那些什么急治体虚啊重病难治的那些人准备的，市面上根本见不着的。
1: 嗯，
0: 也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和康复医院有着深度的合作的关系，才有这么一个宝贵的渠道。
1: 嗯，
0: 是吧？
1: 是呢，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机会所以说太难得了。
0: 没错，而且正值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有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好了，我们专家组成员又在锦上又添了个花。
1: 嗯，
0: 为了感恩咱们听众朋友的风雨同舟一路陪伴与支持。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
1: 那必须表示啊。
0: 啊，
1: 怎么表示？
0: 刚才咱们讲到的那个能够专门堵我们人体漏的这个八珍膏，
1: 嗯，

0: 多人单独使用上之后效果都觉得非常好。
1: 嗯，
0: 那这次等雄风泳审批下来之后，只要订购咱们雄风泳的，我们就把这个效果本身就已经非常好的一个八珍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特别有发言权吧，
1: 嗯，
0: 有很多人都用过这个八珍膏，对吧？
1: 对的。
0: 那好了，如果这次雄风泳下来之后啊，咱们大家伙只要预定雄风泳的，我们就把这个效果非常好的阿胶八珍膏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哎，
0: 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健康从此步入一个补得进、留得住、稳得下的良性循环。
1: 太好了，
0: 好吧，
1: 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可得抓住了。像体虚、身体瘦弱的、偏瘫卧床的、免疫力低下总生病的、有各种折磨人的老慢病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呢所有想减少用药、排除五脏之毒素的、减少药物副作用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可以用上雄风泳加上八珍膏来快速的改善，稳稳当当的守住健康。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0: 对啊，
1: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0: 对，
1: 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做出最明智的选择。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热线进行抢订了，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个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2: 400-851-6029400-851-602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

0: 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梁老师，你这个电话呀我终于算打通了。
1: 打通了，
2: 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这个雄风泳啊。
1: 啊，
2: 我现在就订。
1: 就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咱啥病啊，就是一上来就订2年的量的这个雄风泳啊。
2: 哎呀老师啊，你别管我啥病，你就先给我登记上。
1: 呵，
2: 订上了我再跟你细说，我就怕晚了我抢不到了没了。
1: 这咱不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主要是详细说你的情况，我得为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负责任呢，是不是啊？
2: 哎，行老师啊。
1: 嗯，
2: 我是让我那老姐妹啊给刺激了。
1: 哦，
2: 我跟她一块跳广场舞都好几年了。
1: 嗯，
2: 以前呢我俩是半斤对八两，她腰椎呀不好，我呢就累风湿。
1: 哦，
2: 都是边跳边哎呦哎呦的煮。
1: 嗯，
2: 就是强挺着跳啊。
1: 嗯，
2: 可是半年前呢他让送外卖的给撞了，
1: 哎呦，
2: 轻轻的一碰，
1: 嗯，
2: 胳膊就骨裂了。
1: 呵，
2: 到医院一查说严重的骨质疏松。
1: 哦，
2: 骨头脆的像个饼干似的。
1: 我告诉你那可就是大事儿了啊，就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我告诉你最容易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骨折的问题啊。
2: 哎呀是啊，但是人家儿子有本事啊，
1: 嗯，
2: 有钱
1: 哦，
2: 直接就给啊送进那个康复医院去了。
1: 嗯，
2: 这一去啊就是小半年。嗯，那前几天回来了，哎呦整个人你看上去人显得年轻不说，容光焕发的。哎呦瞅着他都年轻了好几岁。
1: 嗯，
2: 那腿脚也利索了还有劲儿。
1: 嗯，
2: 现在啊都成了我们这个05的了。
1: 啊，
2: 他这一跳啊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替他高兴。
1: 啊啊，
2: 可是这心里啊总是有一点那个落差感。
1: 我告诉你啊这是好事儿啊，说明人家那个康复的好调理的好呗，是不？
2: 是啊，我也希望他好，可是他在我面前老是他那个嘚瑟劲儿来了。
1: 嗯嗯嗯嗯，
2: 哎呀，我所以我还是挺羡慕人家的。
1: 嗯，
2: 因为啊人家毕竟有个好儿子，现在啊人家身子骨啊也利索了，你说，
1: 嗯，是。
2: 那，
1: 嗯，
2: 可是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疼了好多年了。那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有的时候疼的我都睡不着觉
1: 啊。
2: 那再遇到个阴天下雨啥的变天的那更受罪了。
1: 明白。
2: 所以我也想去那个康复医院。
1: 嗯，
2: 可我这退休金才多少啊，哪住得起呀。
1: 嗯，
2: 所以我就去问我那老姐妹儿，我说你这咋调理的，
1: 嗯，
2: 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啊，你那个姐妹儿是在人家那个康复医院调理好的是吧？
2: 嗯，
1: 哎呦那挺巧的啊。
2: 也可不咋呢老师。
1: 嗯，
2: 跟你说吧，就你那个讲的那个雄风泳啊，
1: 嗯，
2: 多么厉害，效果多好，
1: 嗯，
2: 可是我没啥感觉，
1: 嗯，
2: 但是我看见他这变化了，我还真服了，
1: 是不是？你看，嗯，
2: 我问他，他还真的就跟我说，在那个康复医院呢，一日三餐，餐餐都跟饭呢吃这个雄风泳。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你看你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这多好啊，是不
2: 是？啊老师您这说对了，真的您说的那样，我那老姐妹啊也跟我说，哎呀那里头躺着的好多都是比我们重的多的病人。

0: 是，
1: 人家用了都能恢复的挺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类风湿疼起来那真要命，还没有钱去康复医院，所以现在听咱们平台有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必须得要去试一试啊。
0: 你这样啊，其实不管是类风湿也好，还是说我们说的常见的骨质疏松也好，或者什么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我告诉你说到底就是一个问题，同一个病根儿，明白吧？
1: 哦，一个根儿。
0: 对。
1: 那啥根儿啊？
0: 气血亏空，气血不足。
1: 哦。
0: 就是同一个病根儿，年纪大了。我们的骨头、关节、软骨为什么会出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的软骨当中、骨骼当中，它里面的气血不足了，过不去了，
1: 哦，
0: 得不到濡养了。这就像地里的庄稼似的，缺水了它能长好吗？
1: 对呀。
0: 骨质疏松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缺少这个气血濡养了。类风湿是我们关节缺少气血濡养了。腰间盘问题就是我们腰间盘缺少这气血濡养了。嗯，看这个病名不一样，那是西医的叫法。从我们中医上来讲，病根都是一样的啊。
1: 哦哟，老师，您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您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
1: 嗯。
0: 什么骨质疏松、什么腰肌劳损、颈椎病，我告诉你，先解决的就咱们气血的问题。
1: 哦。
0: 因为这个气血不足会引起我们非常大的筋骨的问题的，
1: 嗯，
0: 是吧？雄风涌，你用好了，它能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它不光能够止疼啊，它是调理我们这个疼痛。
1: 哦，
0: 比如说你吃的止疼药，那是麻痹你神经的，让你感觉不到疼吧，对吧？
1: 对。
0: 但是你关节当中的炎症和破坏一直都存在着吧，对吧？
1: 嗯。
0: 而雄风涌用好了，它从根儿上来进行调理。我们中医上讲叫气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对。
0: 对吧？它通过这个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把堵在你关节里的风寒湿邪从根儿上给你冲开了，你气血这么一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所以说我说它从根源上让我们关节不再产生疼痛，它这效果非常明显啊。
1: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这关节里头啊就跟生了锈似的，又涩又疼啊。
0: 嗯，
1: 能从病根的调理那可太好了。
0: 这还是第一点呢。第二点什么呢？雄风涌还能够解毒。
1: 嗯
0: 啊，这是他最不可替代的地方。就像我们类风湿啊，这样的患者啊，你的这个毒素已经在你的骨头缝里头已经扎根了
1: 啊，
0: 在我们经络的深处扎根了，那普通的药物根本够不着。而雄风涌的这个药效能够直透我们的这个病灶，能够深入到关节缝当中，把藏在里面的那些风寒湿，这就是邪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啊，这个排毒的能力我告诉你是任何药物都没有的啊。
1: 嗯，
0: 这才是他对付我们这种顽固的老毛病的一个王牌杀手啊。
1: 这可太厉害了，我现在呀就觉得只要不疼就行了。
0: 我告诉你，第一点第二点还是基础呢，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你关节变形了吗？
1: 啊，
0: 不是，对吧？
1: 对呀。
0: 软骨磨损了吗？不是。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气血过不去，筋骨得不到濡养。雄风涌它能够补的我们的这个气血是活性的气血，专门能够去滋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关节囊、软骨和韧带，让变形的关节慢慢的得到濡养，由内而外的变得坚韧起来啊，防止它进一步的变形。而且咱们以前要有八珍膏的话，你配合好了的话，先把漏洞给你堵上，然后再补进去营养物质，哎，那你吸收就更快了。这两样我告诉你，强强联合，一攻一守，那效果更好了啊。
1: 哦，八珍膏我之前用过
0: 啊，
1: 确实改善挺大的，
0: 对吧？你看看，所以说说到底啊，就是真要是以前我们有八珍膏的话，这俩配合好，我告诉你，重新就能够打造一个气血充沛、筋骨强健、能够抵御这个病邪的一个全新的体质。
1: 嗯，
0: 人家康复医院的口号那是300天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啊，靠的就是人家绝活，能够让你这个虚的底子彻底的变成实的底子，那你这个病自然而然就没有发作的基础了呗，是吧？
1: 对呀。
0: 这也就是为啥它价值这么高的原因。而且康复医院会把它作为专供专药来提供，因为它的思路和效果是别的一些产品根本没办法相提并论的。而且现在正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嘛，这也是为了回馈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订购雄风涌，我告诉你，八珍膏免费送给大家伙啊。

0: 好了。哎呦，老师啊，这感恩节过的我也挺感恩您的。
1: 哎呦，
0: 这么珍贵的八珍糕都免费送了。
1: 您别客气啊，咱们收获健康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这样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0: 那好好好，那麻烦你了。
1: 好了，不客气。
0: 实在是给你添太多麻烦。
1: 哎呦，别客气。
0: 那谢谢您了。
1: 好了，再见啊。好，
0: 嗯，好，再见了。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太感谢了。
1: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啊。咱们多大年岁了，跟我说说。
3: 我今年84了。
1: 哎呦哈，84岁了。哎呦，听声音这不像啊。我跟你讲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咱们直说就行，好不啊。
3: 我吧，就是你们全球购这些东西几乎我都买到了。
1: 老朋友呗，是不
3: 完了 啊，
1: 啊。好啊。
3: 嗯，吃了呢，就是我这有20多年的心脏病。
1: 心脏。
3: 我吃那土门秀石，原先总是哈，喘气上不来气儿。
1: 哦。
3: 完了呢，后背还疼。
1: 啊。
3: 完了吃了这个以后呢，我就觉得心脏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1: 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没有那现象了，啥毛病 啊，
3: 啊？
1: 啥毛病啊？医院给你检查呀？
3: 心肌缺血。
1: 心肌缺血呀？哎呦，我告诉你啊，心缺血，你20多年了，你没有这个被诊断出几级心衰的问题吗？
3: 没有啊，我那时候我对身体可注意了。净吃那个好药。
1: 但是我告诉你
3: 啊，
1: 心肌缺血最容易导致心衰。我告诉你，你20多年没出现心衰，这都万幸。我跟你讲啊。
3: 啊啊。
1: 然后就用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是吧？
3: 对， 对。现在心脏挺好啊，你听我说话啥事没有。原先我走道走快道都不行，完气喘。
1: 哦。
3: 完了有时候阴天吧，还有冬天的冷的时候。后背就疼。
1: 哎呦，那可不好。
3: 嗯，现在都没有那种现象了。
1: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心脏有一个反射点就在我们后背那儿。你这后背要是疼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这个突发性的心梗。现在呢，你这个疼没有了，然后呢，快走几步道也没事了。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这
3: 我还能跑两步呢。
1: 哎呦，还能跑两步！哎呦，你看看啊，多好啊，
3: 嗯、
1: 不错不错啊。
3: 我还有那个就是便秘，是那个失眠。我吃那个 SOD 蛋白酶。
1: 那不正吗？
3: 可管事儿了。
1: 哦，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3: 原来也就睡3-4个小时吧。
1: 啊，现在呢？
3: 现在能睡5-6个小时。
1: 哎呦，5-6个小时，80多岁人了，完全够用了啊，完全够用了。
3: 是够用了。
1: 对。
3: 啊、完便秘也好了，没有了。
1: 你说说你啊。
3: 还有那个，就是那什么，那个抹骨关节，那叫啥呀？
1: 可图抹的氨糖啊。
3: 哎。
1: 哦。
3: 哎，那也挺好，
1: 那也挺好。
3: 给我的梗椎吧，哎呀，这一个大狗包都抹下去了。
1: 哎呦，好，你看，你说咱老了，吃得好，睡得好，你说这不就幸福？这就是健康呗，是不是？
3: 是啊，我可相信您。嗯、
1: 好，嗯，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讲。
3: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我这多金嘛。我不有梗椎吗？反正我应该是打脖子捂炎炎的，我这没注意，完了可能这脖子受风了，就是脖筋老疼。
1: 哦，
3: 我有颈肩综合症。
1: 颈肩综合症啊，这个确诊了是吗？
3: 啊。
1: 哦，明白了。嗯。
3: 完了就是胳膊一抬吧，这个袜耳朵上呢去那个啥筋就疼。
1: 嗯。
3: 天凉了，受风也疼。
1: 你现在胳膊能抬起来不？
3: 啊，
1: 胳膊能抬起来不？
3: 胳膊能抬，胳膊那个就是，别拿太重的东西都没有事儿。
1: 自己
3: 就是有时候累都有点疼。
1: 自己梳头什么的，胳膊能抬起来不？
3: 梳头也不疼啊。
1: 那行。
3: 我就是这脖子到第二天睡一宿觉吧，到早上3-4点钟吧，
1: 嗯，
3: 就好像老有痰。
1: 哪儿？
3: 有痰咳，能咳出来清痰。

0: 上气这个筋好像有时候好像上过不去脑袋似的，好像堵了似的。
1: 我告诉你，不是堵了啊，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0: 啊、
1: 你已经被确诊叫颈肩综合症了。颈肩综合症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颈肩综合症和我们一般的关节疾病它不一样。别的关节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膝关节炎呐、
0: 啊。
1: 啊是吧，类风湿啊，类风湿啊，这些情况是什么呢，是由于受到了风寒湿，或者是由于关节变形了所导致的一种疾病
0: 啊。对对，
1: 颈肩综合症截然不同。颈肩综合症说白了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关节你长死了，明白了吧？
0: 啊啊，
1: 它长到一块儿去了。我为什么问你这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呢？我告诉你，颈肩综合症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人、
0: 啊、
1: 这胳膊都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费劲、
0: 啊、
1: 是吧？
0: 嗯，
1: 那你好在你现在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但是如果确诊是颈肩综合症的话、
0: 嗯、
1: 它一定是逐步的，我们每一段每一段这个关节啊，它中间呢都连在一块儿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0: 啊、
1: 它长在一起了，是吧、
0: 啊、明白了啊。
1: 那这种情况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不行，不行啊！我告诉你配合啥啊？红花油。
0: 红花油上哪买的呀？
1: 药房有的是，最好是买这个北京同仁堂的啊。到药房买这个红花油，我告诉你，每次在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之前，先把红花油涂在上面，然后来回的搓，给它搓热喽。搓热了之后、
0: 啊、
1: 然后再涂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我告诉你为啥、
0: 啊、
1: 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颈肩综合症不就长死了吗，你得一点一点给它晕开喽，给它化开了、
0: 啊、
1: 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如果它长在一块儿了，你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和氨糖霜效果吧，有没有，有，但是它慢，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
1: 红花油专门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你给它晕开了、
0: 啊、
1: 然后再用这个耳苗油氨糖霜效果就更快更好了，明白没、
0: 啊、明白了。
1: 这电话打得太好了啊，太好了啊。
0: 我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血压嘛，那我不是动脉硬化嘛，那个血压就是早上起来量就是140、150、160的，有时候
1: 嗯、
0: 啊啊，完白天啥事儿也没有，
1: 嗯，
0: 血压就正常，
1: 嗯，
0: 完我吃那个就是那个那罗马丹呢，
1: 啊，
0: 那个罗马丹，我就吃罗马丹，现在就是这样，
1: 嗯，
0: 那我这罗马丹是不是还得继续吃啊？
1: 白天多少？白天血压多少？
0: 白天就正常啊，120、140、120、130左右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啊，
1: 把罗马丹坚持给我用好吧。
0: 啊啊
1: 啊，你现在、
0: 啊、
1: 我说你把罗马丹坚持给我用好吧，啊，我告诉你、
0: 啊、
1: 你现在的血压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啊，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什么时候这个早上的血压慢慢的恢复过来，你就完全正常了啊。
0: 啊啊，
1: 好吧，
0: 就我吃罗马丹以后，我的那个别的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这不就效果吗？白天血压正常，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早上稍微有点高，这说明什么呢？罗麻丹呢，你记住了，它是在润物细无声，一点一点调理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压的问题，
0: 啊，
1: 是吧？
0: 就八点以后就不高了。
1: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0: 没事啊。
1: 对，要不然吧，
0: 哎，
1: 您这个年岁哈，145。如果不超过160都不算高，明白了吧？
0: 啊，那没有，超过那个160的时候很少。
1: 那就没事儿啊，罗马丹坚持用好。
0: 没事
1: 啊，
0: 哎呀，我太感谢千金后这个。
1: 行。
0: 我家里的药啊，媳妇别的我都不买了，我还省不少钱。
1: 你可不吗？
0: 别的药我原先吃那药都是你的2-3倍。
1: 这弯路没少走，是吧？你这。
0: 所以说太感谢了，梁老师了。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0: 好了，
1: 好，
0: 谢谢梁老师了，
1: 哎，再见啊，好。
0: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 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

0: 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他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7: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我今天还没开麦呢，把抖音已经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啊，有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啊，哇，你头上现在有白头发了，真的引发了我一场对于生命的思考和危机。我一直觉得我还是蛮乐观积极向上，还属于年轻人的那一波，自从你们发现我了白头发了，好了，我摊牌了，我是中灯了。年纪大了，现在各方面也不好使了，腿脚也不好了，上五楼也费劲儿了。有朋友说，哇，今天的穿着衣服好好看啊，是粉红色的回忆。夏天夏天悄悄来临，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就不告诉你。某某雨说，哟，今儿个少女粉不错呀。朋友们，你们了解了我这个现在的点了啊。如果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小孩子，我跟你讲一定不会穿

粉色，因为大部分人会穿黑色，对不对？但是今年我的心理状态已经到了中灯的年纪了，所以我开始穿各种各样的粉色嫩色衣服。当我问别人，哎，你看这个衣服显不显年轻的时候，我就应该明白我已经不再年轻了。好人平安，你真的，我也想告诉你好人一生平安。他说，哎呦，我感觉差了些啥。哦，对了，脖子差了点啥？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从520到521，我哪一天不是紧锣密鼓的敲打着？每天都跟我的老公说，老公，你看看我脖子是不是缺点什么？闪闪的，亮亮的啊，或黄色，或白色，或那种很钻很闪的那种，眼睛都睁不开的，你都可以。我老公说，啥？咋了？哦。然后你脖子这儿是不是长了个痣？那总得医院给你把这垫了去。哼哼，男人。大宇哥说，我知道了，差一条金链子。谢谢你，是金链子，不是合金链子。以我目前的财力以及我和我老公之间的感情，最多给我买的就是一个合金链子。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事儿呢？因为有一年我给他买过。哎呀，在网上也是斥巨资，花了200多块钱给他买了一个金链子呀。到现在为止，他都没发现那是个假的。哎呀，这朋友说，哎呀，你脖子缺点颈纹。我谢谢你啊，我再来点颈纹，头发让你们再说一下。哎呀，思思，你有白头发了，我就真老了。这朋友说，哎呀，那你回去跟平平说，马上61了，画一个。战狼说，叫你老公给你画一个。哦，叫我老公给我画个金链子，那跟我小时候在手上画一个手表有什么区别？我都长到31岁了，我还坐小孩那桌呢。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已经打开了，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思是思想的思，刚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哇，思思你今天的这个装扮非常的清爽，多夸多夸，因为我这个周末专门为了大家不老说我这个衣服穿的这样那样的，我专门去买衣服了。这一身斥巨资花了400块钱，一会儿再放那个音乐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斥巨资花了400块钱买了一身衣服。真的，我当时跟自己说，痛定思痛，坚决不会让大家再说孙思思你怎么穿着品味是这样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不是买那个衣服在录视频的时候，底下评论也会说，你说录视频时候感觉正正常常的，怎么一开始穿这种衣服就怪了呢？因为录视频的时候还有一些团队帮我搭一搭啊。对，现在的衣服呢完全代表我私人的衣品。然后有朋友说，直接穿出90年代的感觉。还有人问说，你有没有听过逆战那首歌，这样逆战逆战狂野，我快要疯了，就这歌吗？一会儿大概在7:20左右吧，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件衣服的全貌好吗？为了这个上衣，我专门配了一个400块的裙子，哪怕今天，而且我配的是一个白色的裙子，有多白呢？就是，哎呦，比我们后边这个墙皮都白。我会站起来你们知道了，比后边墙本来就是白色的嘛，因为用的年久了，所以变成一种乳黄色。我在今天下雨的时候，哎，我想问一下，现在此时此刻哪个路段是下雨的啊？我们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是下雨的，哪个路段没下雨，我们都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告诉我好吗？这位朋友说，你是唱歌，我想摔手机。哇，那你别摔，摔我这儿，摔我这儿，我愿意被摔手机然后拿去卖掉。啊，有朋友说他这儿没有下，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看路都是湿的，但是出门好像没下雨。我为了他专门买了一件北宋色，大家看一眼啊，就是这种北宋色我裤子裙子，今天哪怕地上都能泥点子，但是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穿这个上衣，所以我就还是把这个白裙子穿过来了。我已经做好了晚上回家去洗洗这个裙子的准备了。LVY 说，每天都靠你清醒，你现在清醒了没？一点没有。老妹思思天天像一个锣一样在你旁边打。
啊，还有朋友说哇，现在西郊没下。还有朋友说早早早早，好看，谢谢你。朋友们，一会儿我站起来给大家瞅瞅瞅两下啊，这是我斥巨资400块啊。你知道我去结账的时候，我心想说，哎呀，我就大胆讲了，某儿啊，用某的那个衣服嘛，我就100来块钱就完了呗。然后正准备结账呢，因为我已经穿在身上了，我没有脱下来啊，穿在身上，我说去结账，结果人家说啊，你好，女士，我看了一下这件衣服399，400块钱，在我心里边它不值400块。哦，当然可能在他心里边我也不配。这话说哇，你穿的是校服啊，对，粉色校服，自己染了一下的粉色校服。有朋友说西郊没下，目前东郊也没有下。 OK， 我知道了，那就是昨天晚上下。你说这个雨还是真的挺灵的，人家的白天不下，等到大家都睡着了，我昨天晚上就听到狂风乱撞，轰隆隆，砰砰砰，然后开始下雨，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昨儿晚上的雨特别特别大，哎，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要通勤了，嗯，自己知道不下了。所以只要你愿意努力，整个世界都在愿意给你让道，包括雷电雨。只要你愿意上班，你就有上不完的班，只要你愿意吃苦，你就吃不完的苦。哎，没有啦。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有时候挺恨自己的，就是既不甘心也不努力，还不放过自己。有没有，没有，没有，女士，你确定没叫中灯？你说话其实有时候，朋友们，我说自己中灯的时候，你就往回拉，说哎呀，思思，没有，你怎么可能这样。LVY 说我喜欢这个西瓜色是吧，我只能说有品味。亲爱的朋友们，咱们有没有发现，因为周一嘛，聊点职场的事情，有没有觉得在职场其实说错话一点都不害怕，说对才可怕。朋友们仔细咂摆一下味儿，说错话不可怕，说对话才可怕。说错证明什么？你压根就没有看透人家，再加上你就是个糊涂虫，外加嘴不严而已，仅此而已。但你说对了，你句句戳人眼珠子，你就是别人的眼中钉。你看见的问题，你以为你的老板、你的中层没有看见吗？他看见了，他解决不了呀，对不对？但他本身，或者是这样子，就是他本身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他只能装作看不见的样子。你瞅着是一滩烂摊子啊，老板心里边也有数，但是他不想现在解决。不吃不聋不做家翁，听过这句话吗？啊，你一天的跟一个洒水车一样，都嘀咕嘀咕嘀咕嘀咕，一趟又一趟，一趟又一趟，你专人戳人肺管子，戳人眼珠子。说晚别说早，说错别说对，这是一个中灯啊，在职场十几年的感受。小二师哥们说，你这话说的话中带话呀，你仔细咂摆一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听叔说，老妹儿啊，你这个短袖好减龄啊。那当然了，就这个衣服呢，穿的就是为他斥巨资了。我稍微站起来看一眼啊，怎么样，还可以吗？专门为这个白粉上衣搭了个白色裙儿啊。还有朋友说呀，老妹儿，你今儿还整上毛衣了，这玩意儿是毛衣吗？这是一个粉色针织衫，然后看起来特别像一个今日服正常化。今日服化正常，短袖我跟你说有点大。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所有的衣服你往大一码了拍，如果你胖买大一码，哐里哐当显得你瘦，如果你瘦拍大一码，它更显得你瘦。有朋友说漂亮，哎呦，那我这400块就没白花。哎呀，我现在啊，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朋友们，就是此时此刻啊，我也把钱花了，嗯，衣服也买了，钱也花了，我就不明白了，我的财务真的比我自由多了呀。我目前为止的财务是这样子啊，想来就来，他想走就走。哎呀，刚发了工资，对，刚发工资，但是银行卡余额就跟周末一样，哇，又美好又短暂呀。有朋友说你接着花呗大手大脚，谁能有你造啊。亲爱的朋友们，这话你可就说错了，
真的。

工资不高，但是我很会省钱呀。我看到喜欢的东西，我是可以咬着牙，一咬牙我就不买了。比方说，我看了一架那个私人飞机，我后来想一想，其实啊，挤公交车呀，或者是，坐地铁还是比较方便一些，一下不是省了好几千万呀。不是飞机买不起，主要是公交更有性价比。繁华三千，不过云烟，云成烟，假雪，怎么？不过云烟成雨，假雪了。虽然你每天早上说话，那个傍晚的花园，他每天早上说的每一句话都像一个文绉绉的诗人，但我觉得你说的也没毛病。繁华三千，你怎么知道我工资三千？哎，没有了。啊，王石说能花就能挣，管他能。好嘞，我努力一下。还有朋友说，哇，思思挺瘦的呀，哎呀，就这个方向你多宽哼。今天早上我都不敢大闷说话了，我这两天气管炎，支气管炎犯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真的经常就有人问我说，哎，思思啊，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你每天起这么早，一定工作很辛苦，工作这么辛苦，工资这么多，然后从7点一直持续到9点，一定工资很高吧。我这么说吧，其实我现在还蛮能包得住自己的，因为收入是一个隐私的问题，我也不可能正儿八经地说，哎呀，我跟大家公布一下我目前为止多少多少，这不合理嘛，对不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旁敲侧击说一下吧，目前为止我的工资可以供应我干嘛，别的不方便多说，我只能说我现在喝酸奶我没有舔过瓶盖了，吃薯片呢我也不舔手了，洗发水我都没有，就是荒当水我都对着逛一块用了，吃泡面坚决不喝汤。但是我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呢？我未来的目标是买2桶泡面，吃一桶扔一桶啊。我现在手机我都不贴膜了，哼，对不起啊，这一点我吹了。哎呀，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顽石说，哎呀，你不用那个啥了，刚你不是说了吗，考虑买私人飞机了。我要有买得起私人飞机的那一天，听节目的大家我每个人发100块。人怀小吴说，你跟我想法还差不多，我明白了，那就咱俩现状是一样惨是吧。一般说未来的现在就咋不咋样啊，你看那一般爱出去旅游的，那说明人家现在真有钱。波波说，思，你现在多重啊，同为女孩，你能问我，我就告诉你呢。你猜一个，然后我告诉你说高了还是低了，好吧。哎，不行，我说高了低了这很容易猜得出来啊，我就告诉你是或不是，好不好。波波说98斤，不会，我身高170，就169.4170，不可能98嘛。我要是98，我跟你说，在你们面前的大家啊，就我已经瘦成了一个杆儿，就风一吹，今天这个风我都抵挡不过，我就吹跑了，我就那种。好，有人说120不对啊，还有朋友说108不对啊，108一次不对，140一次不对，我看着像140，你怎么不说我180呢？原道说99，谢谢你，倒真没有。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此时此刻我要站起来了，给大家看一下我在周末的时候花了钱斥巨资400块买下了这个裙子和这一身的衣服 OTD。 谢谢大家，有很多人今天说，思思今儿还差不多，好多了好多了。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强，手扶拖拉机司机。

0: 一场思想与机遇的深度交融，一次品牌与未来的深刻对话，提振消费，广告赋能，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翠华里省级广告产业园协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1: 夏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一。

0: 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歪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3, 2, 1
2: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说，思思，哎，你今儿下雨你穿个白裙子，那白裙子一般晴天也就2天，你现在穿着白裙子干啥呢？我就天地良心，我完全是为了大家，所以就买了这身衣服，买了这身今日份的 OOTD。 我想我要是买了不穿，那不白买了吗？朋友们，能不能理解那种忍不住想要炫耀的心思？穿着我今日份的 OOTD 我就来了。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的状态已经完全不一样。有朋友说，哎呀，明明做某人说你穿白裙子吗？刚刚咋没有人说你啊？有朋友说，哎，你原来不在另外一个台吗？咋换台了？哎呀，1月4号就换台了，4个月了，你这说话你都不赶趟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都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啊。今天早上所有的朋友们都辛苦了，今儿早上呢周一，然后有些路段呢如果在下雨或者是路面不是特别好走，我们都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告诉我，我们大家帮助大家。然后有朋友说裙子真的可以，但是上衣啊，我跟你说，说实话有点像校服啊。我跟你讲，现在我还能穿得上这种校服的这种状态，我再过一段时间，你想我35、40岁了，我再穿这个校服，人家就觉得哇，你装什么装呀？我讲老实话，现在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穿类似于这样的衣服，我觉得很合拍。现在都已经穿出这种学姐范儿了，你时间再长，我就得是师奶了，就这种感觉了。啊，这位朋友说，那个你穿白裙子了吗？叫我给你看一下，我现在坐着呢，我给你这样子，就这给你露个边，你看白不白？哎呀，我就说了嘛，比外后边那个墙皮要白得多呀。啊，这位他说最近早上听了两天老妹儿搁那吹呢，哎呀，一下就爱上了呀。怎么能是吹呢？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出自于我的真心啊。你知道最近我已经就是升华到什么地步了？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听一下我这一段。我现在反 PUA 的这个程度啊，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在日常生活当中，请问一下，因为老妹儿是属于那种，我是属于那种得理不饶人，别说没理，没理我还搅三分的人。我发现竟然像我这样的人，他们大家都会有想要过来 PUA 我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早上早高峰的时候，大家想听可以听着啊。我是想看老妹儿直播，你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想过来看今日份的 OOTD， 穿今天的衣服的你也可以过来看一看。接下来我要教大家几招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被冒犯了，我们应该怎么说的一些话语。每天早上教一点。好，假设有一个人过来说你，哇，你真的好自私啊，请问一下怎么回？现在打到公屏上，让我看看大家对于反 PUA 这个点啊有没有很强烈。这位朋友说，那你不行你还反 PUA 呢？我跟你说我都不受 PUA。 我好，现在有人说比如说就说你说谢谢。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他说谢谢，这也是一个回法，以毒乱回啊，以毒不回。然后那个小龙说， 龙小文说，龙小龙说

我，哎呀，说自私的人才是真自私。记住，其实你们答的都可以。如果有人说的自私，说你自私，你讲话的时候一定要先阴阳怪气。比如说，哎呦，陕西话，你能逗的，就这种语气，朋友们，你可真是个能逗的。然后借助这样的语气，我们说一句，啊，这次我又没有让你占到便宜是吗？错不起，我对了。明白吗？就是一定要阴阳怪气，那个阴阳怪气你要走起来。有朋友说以毒攻毒，听书说关你什么事儿？你要友好，你要友好，说啊，这次又没有让你占到便宜吗？错不起，我对了。好，来，我们玩下一局。当别人说你这人脾气真……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思思想的思，我们来玩一下啊、哦。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思思想的思，我们来玩一下啊、哦。当别人说你不觉得你的脾气很差吗？情话你怎么说？龙小龙，你看课代表。他说呀，不好意思，又气到你了呀。还有朋友说，哦，哦也可以，但是你记得一定要让老妹儿这个语气，哦。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回答，啊，这次又没有让你欺负回去，没有让你欺负到我是吗？都是我的对，好不好？好，我再试举一二例，朋友们，我们举一反三，一定是这个语气大于语境。当别人说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强势吗？我会告诉他，哦，是我又太有主见了，让你没法控制了是吗？还有朋友说，哦，你脾气好，你不能忍一下吗？我要给你鼓掌。哎呀，我要给你太鼓掌一下了。你脾气很差，你脾气好，你不能忍忍吗？好，现在有人说了，哎呦，你现在天天这样，你格局可太小了，请回答。你不觉得你的格局太小了吗？请作答。六耳说句哈哈哈哈哈，你光搁听热闹呢，你参与进来来。哎呀，你不觉得你自己格局太小了吗？我来打个样，是这次你画的饼我又没有吃吗？你别生气啊，我觉得我一点错也没有。你别生气，都是我一点错也没有。莫问说啥呢？说现在如何反 PUA 呢？然后蔡欣说：“我说我格局小咋的了？你能把我咋？”你这个有点像陕西人说话了，因为我们陕西人吵架是这样子的，两个人就是咋，你能把我咋？我不能把你咋，你能把我咋？这俩能咋一天，真的。而且彼此之间呢，就下巴壳看下巴壳，而且越抬越近，越抬越近。你说手真的是推让或者怎么样？他也正常不会。几十年前可能说着说着大家开始推攘了，但是现在不会了啊，大家也都知道，赔一次时间又久，也挺贵的啊。现在谁要是敢推我立刻摔倒，然后装作昏迷的样子，我就讹他。所以现在两个人吵架一般都是咋，你咋，你想咋，我不想咋，你想把我咋，我不能把你咋，你能把我咋，这俩人能咋一天。哎呦喂，说咋，你想咋。这是我们陕西人吵架的标准句式吗？是不是？鹏鹏和皮皮是这么说的：思思，我要参与刚刚这个互动。刚不有人说我格局太小吗？我会告诉他，你格局大，来，你给我转2万块钱。哇，我喜欢你们！你有时候比我的答案还很好，比我的答案还要优先。但是你说话的时候呢，就一定要那种阴阳怪气，用你格局大，来，你给我转2万块钱。这话说不不不不，摔倒把门牙磕了就是伤残了。还有朋友说想看主角跟我本人可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知道王菲演唱的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哦，是我嫂子写的吗？
这个事儿呢，我已经大概说了两三个礼拜了。只要主角热播一天，我就说一天。有人去说的话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家全家都这样了，现在已经。我已经跟我嫂子说了，我说嫂子是这样子啊，你呢好好养我哥，万一未来呢，对不对？你呢养我哥，然后我哥呢再养我，咱们就形成这么一条食物链。或者你直接把我们两个都养起来就可以了，我这个人做米虫做最好了。我不是属于那种我就是白吃枣嫌胡大，我不嫌胡大啊。我杆子都赞言的，我做特好啊。有朋友说，思思啊，你今天是幼儿园园服吗？不是，今天是马卡龙。马卡龙谁家幼儿园园服长这个样子啊？哎，再别说，我跟你说，我今年31岁穿这个出去啊，别人还可以说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风格。但是如果我40岁，我想过40多岁我再穿这身出去，一定会有人觉得我是在幼儿园或者在哪个地方工作的机构工作才穿这种衣服，不然太奇怪了，谁会在40多岁穿一个西瓜红的衣服，然后看起来像校服。今天的脸色和衣服的颜色一样，都是樱桃色。好，是因为我看你脸红了吗？好，现在我们来一个终极考试啊，刚刚都是练手，现在终极考试。答的最合我心意的一位，我要送出礼物了。哎，咱送，我直接送20元的红包。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PUA 的妙招，叫反 PUA 的妙招。好，接下来呢，我要把这句话问到大家。有朋友说，或者身边有人说，你不觉得你这样很不负责吗？请问一下，你怎么回？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请问一下啊，你不觉得你这样很不负责吗？请问你会怎么答？你不觉得你这样很不负责吗？鹏鹏和皮皮说，我负责的话我还能遇到你。然后那个龙小文说，我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哈哈。落梦说，我不负责，那你负责吧。 Better Me 说，那我就负责一次啊。你好孬啊，别人说，哎呀，你不觉得你这样很不负责吗？你说我就负责这一次，哈哈哈哈。你这样看起来很好欺负哎。宁玉说，我需要对你负责吗？其实都还相当不错啊，我又没有对你负责任，我又没有对你做什么，我要怎么负责？你理我，我就觉得我很负责。然后星星说，负责是啥，能吃不？哦哦哦，你可猜对了。毛毛雨说，我不负责，那你就受着呗。糖豆说，我就不负责，你能把我咋？我跟你说，差强人意。因为如果你别人说，哎呀，你不觉得你这样很不负责，你硬刚回去了，没意思了。你硬刚回去了，你还不如转头去找老板打小报告，然后跟他说，先发制人，说老板，他现在干啥活都不负责任，老推卸责任，我都干完了，他出现了各种这叭叭叭叭的问题。你不如这样来的阴险呀，你直接顶，哎呀，庭上，我跟你说，哎呀，直接上，我都现在怀疑你现在是职场小学生。薇薇安说，你行你上啊。还朋友说，白裙在哪？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给你们展示一下，这环节在另外一个方向啊。原本妈妈说，哇塞，你最负责了，不负责任的人看谁都不负责任。柳儿说，我惹的祸多了，我负得过来吗？我不行，这个有点像给自己身上扣了一个帽子。咱不说外边，假设就是职场，有人说，你不觉得这样做很不负责任吗？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来互动留言，叫我看一下有没有人就是最合我心意。目前为止我觉得第一条留言还可以。我觉得鹏鹏和皮皮还可以，鹏鹏和皮皮他说的是这么说的，哎呀，我负责的话我还能碰到你。
来听一下老妹儿说的。

如果在单位里边有人跟我说，你不觉得你这样很不负责任吗？我会回答他，怎么了？你这次又没让我背锅是吗？思思，我要说真话，我跟你说，你和不跟哥一块主持了，你的衣品直线下降。其实你这个真话在我这儿就打击不到我，因为在过去我就是经常因为衣品被大家嘲笑。自己就是单独上这个节目以后，其实还迎来了一部分时间的高光期，因为没有人做对比了。过去我一直觉得是我的搭档当时太精致了，他属于那种男生里边啊，每天穿金戴银的，那手上滴滴当当的，身上的衣服穿特时尚的那种。我一直认为是对比产生的啊，因为很多事情叫对比产生美，另外一个词叫对比产生丑。我这个就是对比产生丑。后来发现啊，我自己一个人你们也能往这扯啊。那个龙小龙说，我现在单位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真的，要这么说的话我直接就骂人了。你这个是属于用魔法打败魔法。你说你没事干怎么喜欢盯着别人挑刺儿啊。果果说，哟，说我不负责，那您给我看一下什么叫做负责，我还想学习一下呢。星星说，不要用你的标准来要求我。还有朋友说，我刚把你分享给我女朋友，但是她居然跟我说知道你，我就特别气，她为什么没有把你分享给我。哎呀，看着你们因为我而生气，我真的是太刺激了，没有想到我也是影响你们感情的人了。你这么会负责，你这么会说挺负责任的哈。我觉得目前为止鹏鹏和皮皮蛮符合我心态的，当然每个人都说得特别好，每个人都讲得好。哎呀，这咋办呢，我现在也没有一个群，有群的话我在群里面直接发红包了。哎呀，这是怎么的。没事啊，没事。然后最近有很多的甲方来到我的节目当中，至少有四家甲方，他们都给我们带礼物了，通通发给大家，我一个也不留。啊，刘聪说，思思你的状态，我觉得你是不是刚从酒吧爬出来啊？这你可就伤我心了，我上了45分钟节目，兢兢业业，努努力力，5点起床，你说我从酒吧爬出来？酒吧这个地方啊，5年前我都没有再去过了。不是说我彰显我自己就是什么人啊，良家女士什么人，没有啊，纯粹是因为酒吧里边的氛围我心脏受不了了，身体年纪大了。小时候我经常说一句话，我骑着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我要喝着枸杞喝着酒，然后蹦着迪，拄着拐蹦着迪，带着护膝蹦着迪。实际上到了这个年纪真的不行了啊，亏损挺严重的，现在我要想到什么蹦迪啊之类的，那个就是一进去那个心脏就已经蹦蹦蹦不行了。再说熬夜，熬夜平常的像我年轻的时候就可能今天晚上熬了一夜，然后第二天我可24小时不睡觉，第三天我就是照样清醒没问题。现在不行了，我一个月我都缓不过来，不敢熬了，完了命都得交代到这儿了。幽姑娘说，思思你咋迟到了，7点我打开我根本就没见你人儿。我7点咋没来？你去问，我6:40我都来了，那我不得做一些准备工作吗？对不对？你看这么多甲方都已经来到我的节目了，人家来了，我不得整理整理稿子吗？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跟大家说一下格力的事儿，然后我们就开启今天的 Teachers 好不好？盛夏热浪来袭，格力送你一世清风。最近想买空调的趁早不趁晚啊，你要说等到6、7月份的时候，7、8月份的时候，那会儿正是热的时候，你今天买了空调，你可能隔了一个礼拜或者一个多礼拜才有时间给你安装，排队排的凶得很。我之前就是有一次可能周3买的，比如假设啊，这周1买的，我等到下一个周1我才过来等到安装了，排队人太多了，所以大家很多事情都是赶早不赶晚啊。5月20号一直到6月21号。

0: 格力开闸618喊大家来薅羊毛了。国补、起补、折上折，还有双重补贴，夯爆底价。像格力空调呀，格力的冰箱，格力的洗衣机，格力的电饭煲，全屋智慧家一站购。本人也特别特别的幸运，大概在将近5-6年前有幸见过明珠姐一次，有幸见过，就面对面见过董姐一次。哇，那个太厉害了，就当时让我很震惊的是，我因为过去格力空调肯定是美名在外嘛，我不知道格力还做其他的。当时去了以后，哇，人家唱那个整个机器人给你演奏打鼓，那都5-6年前的事儿了，很震撼。然后他的电饭煲也做到了全国前列。后来我们家变成什么样呢？我们家的冰箱用的是格力冰箱，到现在为止依然非常好用，我大概5-6年前买的。洗衣机叫静静洗衣机，当时我买的那个款，还有电饭煲。所以说，如果你认为说格力只有空调 ，no， 它做各方面的电竞做的都好。现在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任意两台格力空调，再加上格力冰箱，再省1000块钱。哎，我家当时买的就是格力空调加冰箱，当时咋没有这个优惠呢？真铜实料，硬核品质，10年免费包修品质承诺。买格力趁现在，早买早省早清凉。谢谢格力空调。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准备开启 T-shirt 4。在 T-shirt 4之前，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看看是谁呢？
1: 大家好，我是西安高新第8小学的蔡林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古诗是《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3-2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我的表演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宝贝儿，教师是姐姐帮你亲一下，你真的太棒了，语言清楚，语速流畅。
2: 精彩无限。

0: 真的太棒了，宝贝儿！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家长参与到我们这个环节当中，特别简单啊。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后台呢回复才艺两个字，给您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孩子背个古诗啊，背个课文啊，今天背背英语单词，明天背个数学公式，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环节。家长朋友们，晚上把录音软件打开，给孩子录上他的有声才艺，然后呢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写上才艺两个字，我会手动给你填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行了，等大家啊。来吧，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思
1: Go Go Go， 出发咯。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0: 我是 Teacher 思，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啊，岳林。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成语对应的历史人物，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早读开课啦！背水一战是韩信，完璧归赵蔺相如，负荆请罪是廉颇，望梅止渴是曹操，四面楚歌是项羽，高山流水伯牙子期，一字千金吕不韦，指鹿为马是赵高，悬梁刺股一个孙敬一个苏秦，

是廉颇，望梅止渴是曹操，四面楚歌是项羽，高山流水伯牙子期，一字千金是吕不韦，指鹿为马是赵高，悬梁刺股孙敬苏秦。另外我们继续，手不释卷是吕蒙，养精蓄锐是孙权，暗度陈仓是韩信，毛遂自荐是毛遂，围魏救赵是孙膑。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每个人都要了解哦，成语对应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呢？所有的宝贝们准备好了吗？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 Teacher 思，每天要教给大家背水一战。背水一战的历史对应人物是韩信。好，下一位，完璧归赵蔺相如，负荆请罪是廉颇，望梅止渴是曹操，四面楚歌是项羽，高山流水伯牙子期，一字千金吕不韦，指鹿为马是赵高，悬梁刺股两位啊，一位孙敬，一位苏秦。另外我们还有手不释卷是谁呢？手不释卷是吕蒙，养精蓄锐是孙权，暗度陈仓是韩信，草木皆兵是苻坚，围魏救赵是孙膑。金屋藏娇是谁？陈阿娇，汉武帝啊。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来吧，每日一次的20元红包发放时刻来了，送鸡腿时刻来了。接下来呢，我来说前半句，请问一下大家，我来说成语，请大家告诉我这个成语的主人翁是谁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欢迎大家。来，我看一下啊，有朋友说有朋友说我不要，看给你请搞点，那你帮拿。在所有回答正确的朋友里面，我依然是截取大家直接送出20元的红包。与吃饭的发发同学，那我明白。好，来来来，接下来我要问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请问一下，一字千金，一字千金对应的历史人物是谁呢？成语对应的历史人物啊，一字千金对应的历史人物是谁呢？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咱们把正确答案打到公屏上啊。原地放大是曹操，闪现是孙权。你搁这玩游戏呢啊？哇，答的都对，吕不韦没问题啊。秦相吕不韦门客住了《吕氏春秋》，写成书之后发布公告说，如果有人能够增减一个字就赏千金。后来呢，称赞这个文辞精妙不可更改，一字千金。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把吕不韦打到公屏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把吕不韦打到公屏上。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开始送礼物了。

现在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所有的人都打吕不韦这个三个字，我准备要开始发送20元的红包，3 2 1停。 OK， 好，我现在已经截屏好了，告诉我说第几位，现在打阿拉伯数字1 2 3，1到10，打阿拉伯数字告诉我。谁教你的，把衣服一擦。这是我的一个工作习惯。2，好好，我看到了2啊，好。

0: 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位1528不是你。第三位不期不弃不是你。恭喜橘子回答正确。橘子在直播间打个赞啊，我已经看到你了。橘子就是他是一个不是叫橘子啊，就是一个图像是橘子，能看到吗？有一个橘子，能看到不？在的话打个在字儿，在的话跟个打个在字啊。听他说我去，真的是思思，听了这么多年了还那么年轻，有没有可能当年我出道早啊？橘子说在，好，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一会儿20元的红包送给你。来吧，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说我思思今天的 OOTD， 你们可以过来看一下啊。上身呢穿了一件粉色的校服，下身呢穿的比墙还白的一件裤子。哎呀，在阴雨天我穿白裤子白鞋白裙儿，我真是好好好出门才想起来。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香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